0: 往日高峰容易出现堵车的海口联络线上高速方向，目前呢也非常的顺，龙昆南北非常顺，世纪大桥非常顺，滨海大道除了咱们滨海的道现在是从西海过来，准备过秋海的道这个路口，再等信号灯，估计要等个一到两个灯，只要过了这个灯呢，也挺顺畅的。往返海淀岛的几座大桥和隧道，往返江东的大桥和隧道，目前整体上都还是挺不错的。嗯，整体上都挺好啊。以及想过海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以上就是周末带来最新路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8:09，正在收听到的还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咱们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消息想分享，或者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呢，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及时的留言。我们好久，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在早高峰的节目请到楼盘的朋友、地产的朋友来节目里边。
0: 嗯，是。而且以前他们其实有来过我们下午的节目
8: 啊。另外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楼盘呢，它现在算是咱们海口的一个地标，因为我们平时在介绍路况的时候会
0: 常说
8: 带着他们、
0: 国兴大道、富力首府那个位置、
8: 嗯、
0: 怎么怎么怎么样。
8: 对，今天就有请到的是咱们富力首府的朋友啦。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富力首府的销售总监王子言，欢迎子言。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8: 嗯、
9: 我是子言。
0: 嗯，
8: 大家有关于这个富力首府相关的问题比较好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如果有这个富力首府的业主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因为我们知道咱们自己的一些就是合作伙伴，
0: 嗯，
8: 有购置了富力首府。
0: 哦、
8: 据我所知，就是除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之后之外，还有一些海口业内比较知名的一些商业主，
0: 嗯、
8: 也有在富力首府置业。
0: 嗯，
8: 比如说好像是比较出名的一家连锁健身房的某位老板，
0: 哎呦，
8: 好像也有在他们那。
0: 这你都知道。我听到过富力首府最多的话呢，就是每次一有朋友说，哎呀，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这种地方、
8: 嗯、
0: 到底去哪儿比较合适，然后就身边有人说你可以去富力看看呀，他们那边好像大平层挺多的、
8: 嗯、对，是吧，梦想要有。
0: 是啊，
8: 如果给你个机会，别墅跟大平层的话，我其实会选大平层。
0: 我也会选大平层、哎、
8: 因为我是一个懒人，我不愿意上下楼。
0: 是的，我也想到了楼梯这个事情。
8: 嗯，
0: 觉着还是有个大平层更方便一些。
8: 来吧，咱们先请这个王总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富力首府整个楼盘的一个情况吧。
9: 好的，那我们首府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刚刚说这个位置。那我们的话，首府呢是在国兴大道，就是海府立交旁边，距离现在未来的那个省的那个省地标海南中心的话，就一路之隔。
8: 嗯。
9: 所以说基本上你在这个国兴大道走或者远一点地方，其实你都能看得到我们首府的这个位置。
8: 嗯。
9: 所以它整个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处于主城区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也是这个我们大英山 CBD 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8: 嗯。
9: 那在12年的时候的话，我们海南省政府唯一批复的这个国际旅游岛 CBD 呢就在这里。
8: 嗯，
9: 所以这个位置它其实你知道国兴大道是吧，有省委省政府都在这一块。
8: 嗯，
9: 所以它其实也是我们海口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四大中心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
0: 嗯，
9: 所以位置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
8: 对，每一次从那个江东啊回海口的时候啊，远远的就看到富力首府的两栋楼
0: 大标志了。
8: 对，真是个地标啊。
0: 嗯，
8: 目前就是咱们这个富力首府这边在售的户型还有哪些户型呢？
9: 其实我们的产品比较丰富啊。
8: 嗯，
9: 就是我们整个首府的话，它涵盖有这个5A的甲级写字楼。
8: 嗯，
9: 有我们的高端的一个住宅产品。
8: 嗯，
9: 还有我们的那个金街商铺。
8: 嗯，
9: 那我们现在这次今天的话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大平层的一个项目。
8: 嗯，
9: 一个产品。我们这大平层的话是320和380。
8: 嗯，
9: 最大的话我们有640的这个

0: 这个整层的这种产品，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想改善的，
1: 嗯
0: 啊，想要有更好的这种居住舒适度的这个人群的话，这种客户其实就比较适合我们说服的这个项目。
1: 嗯，给大家做了个关键词，大家如果想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项目的整体情况，可以直接发复利，直接发复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收到自动回复啊，直接发复利两个字了解一下他们目前在售的这个项目。
2: 其实说到改善的话，大家可能想着说我换一个稍微空间大一点的房子，至少是能够提升一下这个居住的品质嘛。那说到这个居住品质的话呢，咱们这些大平层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其实大平层呢，很多客户就是我们讲的说改善觉得改善的是面
2: 积
0: 大小，哎，
1: 嗯，
0: 房间。其实很多时候改善的除了这个面积大小以外，我们更多的是改善我们的一个什么居住的生活品质，或者是一种居住的体验感。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320、380的这个户型，我们全部都是这个4+1的户型，
1: 嗯
0: 啊，然后3梯2户的这种设计，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一层就2户人加3个电梯，我们的主人区、
1: 哦、
0: 客人区还有这个工人区的电梯其实它是完全分开的，
1: 哦，
0: 它的这种私密性的话是非常的好的，
1: 就相当于是有单独的一部电梯是工人货梯，
0: 对，
1: 2部电梯完全是属于业主单独使用。
0: 对，它是完全分开的。你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家庭里面像有宴请啊，有些可能会请外面的专业人员来给家里做一些餐饮的这种服务，
1: 嗯，
0: 那这些人的话他可以直接从这个我们的工人区电梯上来，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厨房这个区域，他基本上不会走到你的主人区域的，
1: 嗯，
0: 这样客厅餐厅这些区域，
1: 嗯，
0: 他不会过来，所以他的整个的这种私密性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嗯，还有看一看咱们大家有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复利，直接发复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这个自动回复啊，他们有详细的一个介绍。以及其实大家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想要换一个改善型的户型，或者是一上来就奔着大平层来的，除了这个面积非常大之外，我们配套的这个相关的服务肯定也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楼盘呢也不太一样。目前咱们配套的服务有哪些啊？
0: 其实我们首府的话它的这个配套是比较丰富的，像我们说小区里面的配套啊，从我们小区里面业主可以日常生活使用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夏天了对吧，我们游泳必备品，
2: 嗯，
0: 那我们小区的话是有一个900平的，配了一个900平的一个钢琴主题泳池，它是50米长的一个标准长的这种泳池，
1: 嗯，
0: 然后的话旁边还有设计了这个儿童游乐池等等的。那另外泳池旁边我们还配了专业的这个健身房，
1: 嗯，
0: 它所有的这种各种类型的这个健身器材都是比较齐全的，
1: 嗯，
0: 你想你在这个健身房全玻璃的设计啊，你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泳池，然后小区的园林绿化，你在那里跑步健身，其实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2: 嗯，对，
0: 然后另外小区了配套了像我们的全龄段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啊，攀岩啊，滑滑梯啊等等一系列的，还有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瑜伽室，
1: 嗯，
0: 还有就是其实在我们很多楼盘里面很多项目里面都做不到的，就是我们小区里面有专门配了还有一个网球场，
1: 哦，
0: 啊，配了一个专门的网球场。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是免费对业主开放的，
1: 嗯，您说的这些全有部分是在咱们的楼栋里面，还是说刚才这些所有的配套都是在户外的？
0: 户外的，
1: 嗯，
0: 啊，户外的，就像这个健身房，
1: 嗯，
0: 健身房是我们专门做了健身房嘛，
2: 嗯，
0: 啊，然后你像这个网球场的话是户外的网球场，
1: 嗯。来看一看啊，大家说到的情况，阿刚说呀，周末呀，如果你不喜欢爬楼梯，可以装别墅电梯。好了，他说呢，说到装电梯，可以找地生电梯，他是做地生电梯的。除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咱们这个富力首府这边的一个配套，
2: 嗯，
1: 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一些高端的项目，所谓豪宅当中，其实大家还要在讲究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整个的配套的物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家服务啊，像这种的配套的服务我们富力首府这边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我们首府的物业的话是双优物业，
1: 嗯，
0: 什么双优呢，就是省优市优的双优物业，天利物业，
1: 嗯，
0: 在这个物业服务上面像刚刚说的管家服务啊，这个帮忙代收这个快递啊送啊这些东西，外卖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1: 嗯，
0: 还包括说这个你要去坐飞机啊，提前像有些业主可能从岛外他不是长期居住，
1: 嗯，
0: 但是有时间过来住的时候提前帮你通风啊各种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基础的服务都会有，
0: 都会有，
2: 嗯
1: 嗯，咱们看大家问的问题。

0: 南安明他说都给我听心动了，他都想把他的国瑞城给卖了，他说国瑞城停车位又少，住着又不舒服。他说想问一下富力这边的停车位的情况怎么样。
1: 其实刚刚说的国瑞城，这就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国瑞城还有旁边的国新城，这些业主过来的比较多，因为他们那个小区一个比较老了一点嘛，就时间久了，停车位不够。那我们首府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我们首府的话，你像我们的南区我们地下三层的停车位，北区地下两层的停车位，车位配比也非常的高，车位是绝对充足，
2: 不用担心。
0: 对，我对于这位朋友想把自己国瑞城卖了这个事儿，我特别理解，因为国瑞城那一片儿他算是建的时间比较早，然后他那时候建的时候未必考虑到现在大家就是人均车辆的这个拥有数，这几年能增长的这么快，
2: 他们可能不单是小区里面停车比较紧张，外面也很紧张，
0: 路边也挺满了，估计。
2: 对，每次我们往返于江东或者是去哪儿的时候呢，经过国庆大道，常常能碰到这个富力首府嘛，也会看到好像周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商业圈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你像我们首府本身有这个商街嘛，商街里面其实我们像我们讲就是像海南菜，我们本土的海南菜啊，这个琼菜人家，然后我们有高端的一些日料的这个店铺，然后还有我们的咖啡厅，然后还有像想吃西餐的，我们有很有小酒馆，就是基本上都有，
2: 方便了。
1: 包括说像爱美女士是吧，这个医美什么的都有，非常方便。
0: 大家问的问题，老虎猫咪说你们物业多少钱呢？
1: 我们的物业费现在是4.5块。
0: 他们物业相对起来不贵，
2: 对，我刚开始
0: 不拿咱们的小区去对比，
2: 那肯定不能拿，
0: 因为
2: 咱们的小区对比，
0: 咱们海口其实综合对比，就是除了就是有大平层的这些这个楼栋，还有一些别墅楼栋，你们家物业不算特别贵的那种，算是比较适中的。
1: 其实，在跟我们差不多的这种面积段，就是在300平上下或者289上下的这种产品，跟我们差不多的面积段的物业费，大部分在5.5、5.6，5块左右吧。我们4.5其实还包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配套都是免费使用的啊，这些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来看看其他朋友问的。
2: 咱们有朋友说，附近可以划学区的话，是划在哪个学校呢？
1: 我们的话，学区我们是那个龙旗小学
2: 啊，
1: 但是我们首府的业主，大部分的业主上的呢，第一，它不是
2: 可能是民办吧？
1: 对，它不是一套房，它有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国瑞国信，它之前也有房子的，它可以去到这个人大附小，因为人大附小就在我们旁边。然后还有一部分业主呢，我们很多业主是去到江东那边的，像哈罗环岛就主要还是以这种
0: 就是奔着你们楼盘去的，
2: 楼盘去的，
0: 奔着楼盘去，可能就不奔着学位去了。
1: 对，
0: 然后他也直接问，他说现在的价格多少钱一平呢？因为我们印象里边一说富力首府，我们自己会说那肯定不得30,000多一平了吗？但是现在其实价格远没有大家说想象的那么高，
2: 那么夸张
0: 吧？
1: 对，其实我们首府原来确实像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大概在27,800到30,000块钱，那现在的话我们目前的均价带在22,000左右，而且像我们这8月份的话也有给推出了5套这个优质的专属房源，有一些专属的优惠，你像如果是954的听友来的话，我们还额外有一个10万的车位抵用券，像刚刚说想买车位，
2: 你都关心车位的朋友，
1: 关心车位的朋友就非常的划算了。
2: 那其实相当于如果是下单购买的话呀，这个10万的车位抵用券抵完了之后，咱们车位可能就不是很贵了。
1: 我们抵完之后最优惠可以做到50,000一个。
0: 适合这位叫南安明的朋友，他说他不关心绿化，他只关心停车位。
2: 停车位。
0: 他说家里边的车比较多，他对车比较感兴趣，所以车比较多，对停车位的需求比较大。他说个价格让他死心吧，如果不够的话估计得卖2套房才能买一个富力。他说要不然就把名门的房子也卖了，他说两个一卖换一个大平层好像也不错。
2: 挺划算，你要是真的对车位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车位也很划算。
0: 是，你如果砍砍价说不定是吧，你报报954，报报我们两个的名字，再给你优惠一下。
1: 可以，因为像我们有些业主还买3个车位，因为家里现在很少说一辆车两辆车的。
0: 咱们大家有关于富力比较好奇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发富力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当然如果这个发富力之后扫一下二维码，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展示啊，大家有问题比较好奇。

0: 期，也可以直接发到咱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进行咨询。
1: 是，现在呢，对于买房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还是得要处在这个贷款的这个阶段嘛。咱们现在有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优惠呢？
2: 像现在的话，买房总说买房，现在正是买房的时期，因为首付低嘛，
1: 对、
2: 啊，现在我们最低首付15%，对吧？像我们现在的房子就是优惠比较多一点的，我们就大概在500万上下吧，500多万啊、就我们专属的一些房源，我们就按一套房子500万来计算的话，我们首付大概75万就可以了。
0: 嗯，咱们整个复利首付的项目都是毛坯房。
2: 毛坯、
0: 哦、
2: 啊，现房，就是你买完之后手续办完就可以装修入住了。
0: 哦，
1: 不用等
2: 啊，现房现证，
1: 这个很方便。
0: 以及看一看大家吧，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留言啊，都是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看一看我们大家说到的情况。因为刚才王总说到这个均价，就是咱们目前在售的这些户型，它也是根据比如说楼层的这个高低，会适当的来调整一下整体的售卖价格了。
2: 它会有楼层的高低，还有这个位置景观上的一些差异。你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南区南三号楼，我们的0102户型，像我们的01户型的话，像我们的02户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向东向，全部视野非常的开阔，完全无遮挡，可以看到我们的南都江、整个江东新区、国信大道，所以它的这个景观是非常不错的，视野也非常好，它这个上面就会有一些价格的一些差异。
0: 有些朋友在换大平层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涉及了一些，比如说我要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去买这个大平层，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提供给这些朋友，就是你这个流程怎么操作可能更容易或者是更省事一些，在换房，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如果我不把房子卖掉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有足够的资金去买这个大平层。咱们接触到的这些客户，大家是怎么操作的，或者有什么建议给这些朋友吗？就是换房的朋友。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换房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你要卖掉房子再来买我们这里，其实第一个你首先看好了房源以后、我们可以先把房源，我们先锁定房源，对吧？然后的话您这块去出售，尽快的去挂牌出售。经常在我们交定金到付首付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的嘛，对吧？还会有一个时间段的啊。像有一些客户他确实也很喜欢我们这里，那我们也希望是喜欢我们楼盘的客户，然后住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是会对项目的话比较有认可嘛，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住进来，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可以给他提供一些
1: 过渡的时间、
2: 过渡的一些时间、
1: 其实都是可以在现场帮忙协调的。
2: 对对对。
0: 咱们宇航员他说有户型图可以看吗？我看看咱们这个回复的小程序里边有户型图，有户型图啊。我看看到的这里边有一个有户型图，但是好像回复的户型图是640平的这个，哦，对吧？两套320平构成的，但详细你可以去咱们复利现场去看一看，就直接看他们的户型吧。
1: 直接到现场看可能会更直观一些吧。
0: 对。
2: 对，现场的话我们也有这个样板房嘛，有展示区，也因为都是实体楼啊，你可以直接去看。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的主卧都是基本上在50平左右的这种超大型的主卧，舒适度非常好。
1: 是，像咱们如果是住宅这一块的话呢，它的这个楼层是大概多少层？
2: 我们的话基本上在36到38层。36到38。
1: 下面是商铺。
2: 它是
1: 怎么规划
2: 的？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北区，我们是从这个4层开始、我们1到3层是我们的商业，然后4到38层是我们的住宅，像我们的南区的话也是一样的，4到36层是住宅。
1: 往上走啊，视野就越来越开阔，环境会越来越好。
2: 对，就是有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咱们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如果是想要在咱们海口买这个复利首付的话，他现在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买房呢？
2: 这个其实跟所有的这个海南我们的限购政策是一致的，现在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都能买了，我感觉。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即便他户口没迁过来，可能他在这边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有社保啊，有缴个税啊。

0: 其实也满足条件的。
1: 对，再加上现在这个自贸港嘛，所以很多一些内地的业主企业主他过来这边其实都是有公司有企业的、
0: 对，
1: 他其实都是
0: 也是符合条件的。
1: 对，也是符合条件的。
0: 对，现在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啊。我觉得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的话，你看到的是小程序，看到的是图片，不如直接到现场啊，看的可能更直观一些。
2: 是，
0: 因为你比如说你对他们的车位感兴趣，你可以到现场的时候去仔细的看一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规划的。对他们的服务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刚刚王总介绍到的这个瑜伽馆呀，那些健身房啊，网球场啊，现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更直观吧。
2: 对，咱们这个贷款，因为刚才说的这个贷款的情况了，比如说我们贷款现在是只接受商贷呢，还是说组合贷、纯公积贷这些都
1: 可
2: 以
1: 呢？都可以。
2: 都
1: 可以。你像比如说商贷的话，现在的利率是3.05%嘛，公积金的话首套我们是2.6%，都可以。
0: 对，他们在时间上面这个就是看人家银行这边审批的进度了。
1: 对对对。
2: 好，咱们大家有问题的话及时咨询，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太多了。咱们再王总给大家总结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复利首付吧。
1: 其实我们总的来说受理复利首付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地段地段核心的一个地段，然后的话现房啊，现房现证，然后户型的话尺度大，主要是品质过硬的一个豪宅项目。对，然后的话这里呢，其实就是您基本上要换房或者想一步到位的话，其实首付的这个项目就非常非常适合您。而且像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刚刚也提到，因为它的尺寸面积在这里的，对，它的总价在这里，所以你整个想要说换的一个圈层，我们这样改善，不只改善的是你的面积嘛，我们也改善了你的这个圈子品质和你的圈层。
2: 是。好的，感谢王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复利首付比较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发复利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的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海口市区整体上还是比较顺畅的，包含了像海秀快速路，现在目前的秋海上快速路这块呢，目前还是有一点小堵车。以及在滨海大道，现在从秀英港的这个方向过来，打算去国贸这个方向，目前想要过秋海路口，估计要等待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通过了。另外呢，就是万里园的门口，现在呢是反方向，从滨海立交，从国贸往滨海立交的这个方向去，在宝华海景酒店的门口，可能要稍微的排一小会儿，但是整体上不影响大家的行车。其他的路段呢，整体上就挺顺的了，因为还是暑期啊，目前车辆整体上不是特别多。主干道龙昆南北啊，像南海道啊，像这个长滨路啊，滨江路啊，国兴大道啊，整体上都挺顺畅的。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及时和我们分享。想过海的朋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欢迎大家及时分享路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猫咪，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9: 嗯，
0: 想去看房的朋友回复复利就可以。
9: 嗯，里边也有电话呢。
0: 嗯，
9: 因为地方也非常好找、
0: 国兴大道那么大，那么明显。

0: 点的一标志、啊、
1: 是啊，
0: 过去就看着了。
1: 嗯，同时呢，想跟着赵鑫去自驾的朋友，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跟着赵鑫8月22号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去内蒙古啊，租车在北京租车自驾去内蒙古啊。
0: 然后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到了是在红城湖路，不是有朋友说红城湖往龙昆南方向那个绿化带感觉好像是移除了还是维修呢？
1: 嗯，
0: 君子好逑他说呢是缩小绿化带拓宽车道的一个施工，
1: 嗯，
0: 应该是为了缓解红城湖路上面的道路拥堵吧。
1: 嗯，来赵鑫，
0: 嗯，
1: 假如你有一个大平层，
0: 嗯，
1: 咱就说300平吧，
0: 嗯，
1: 你生活上会有什么困扰啊？
0: 我可能自己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会有点害怕吧。
1: 嗯，
0: 其他的能有什么困扰呢？打扫卫生你也不用自己打扫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么大 我也扫不过来呀。
1: 别装修了嘛，你就住毛坯吧你。
0: 你以为我会说要先装修吗？我考虑那些。
1: 都有300平了还在乎那个？
0: 是啊。
1: 你可知道呀，这个300平装完了、嗯、那估计也是个至少
0: 百万吧。
1: 对，装完了也个百万。
0: 刚刚我在外面大概算了一下嘛。
1: 嗯。嗯，当然就是本身你就已经想，比如说你们家这个房子100大几平也不太够你们家这些人住的朋友啊，
0: 嗯，
1: 其实换一个大平层真的是比较好一些，因为说实话别墅跟大平层相比，当然别墅这块地就算是你们家的了啊、嗯、你占了块地，但是论上上下下的这种感受啊，我觉得不如大平层这种来的更舒适一些。
0: 哎呀，
1: 你搞个机器人你都搞个好几个来扫你们家的地，楼上有楼下的。
0: 都一样啦。
1: 嗯，
0: 哎，到那个时候咱考虑这些，不需要考虑这些。
1: 我希望我有困扰的这么一天。
0: 大家有啥路况和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谢 QQ 姐。
1: 嗯，感谢 Q 啊。
0: 嗯，给我们安排了秋天的第一杯拿铁。
1: 你说这是的、啊、
0: 哎呀，你太客气了。
1: 怎么还麻烦你呢？
0: 嗯
1: 啊，你说你要点什么吧，啊，你需要点什么？
0: 嗯，
1: 你是需要富丽首府啊，
0: 还
1: 是需要单耳聚光一战啊？
0: 还是想跟我们一块出去自驾一趟啊？
1: 啊，来吧，单耳聚光
0: 驿站
1: 啊、
0: 嗯，
1: 直接发驿站，直接发驿站，或者是那个不是文昌那个木兰灯塔嘛？
0: 嗯，
1: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套餐，可以上那个木兰的灯塔，灯塔加咖啡或者灯塔加椰子，挺划算的，59.9元，大家可以先囤一囤，这个过期可以自动退的啊。
0: 嗯，
1: 可以直接发灯塔，可以直接发灯塔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个可以囤一囤，59.9元可以上灯塔参观，以及送你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椰子啊。直接发灯塔两个字儿，赶紧下单吧、
0: 嗯、
1: 啊！
0: 华子哥刚说啊，力求穷选择你的英雄，嗯，挺多的
1: 啊、
0: 嗯，这么多品牌，这才几个，咱们不都4000多个品牌吗？
1: 对呀、啊，我给你念一遍啊、
0: 嗯，
1: 这一堆你没听过的品牌，说不定有些朋友会听过呢、嗯、啊。刚才我们说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说起来有一些大家也知道，茶化弄
0: 喝过呀，
1: 是吧？
0: 嗯，
1: 还有查理一世，
0: 没听过。
1: 我听过、嗯、啊，还有宝珠宫。
0: 哦，宝珠宫海口有、哦、也喝过。
1: 哦、
0: 嗯、
1: 你看这说着说着20-30个品牌你都喝过了、
0: 哎、
1: 陈多多酸奶罐罐，寻茶好像海口有啊。
0: 嗯，
1: 还有百分茶、大口酒，遇见少仙草吗？这是？
0: 哎，好像海口有过哎。
1: 啊，大台北。
0: 哦。
1: 卡旺卡好像海口也有。
0: 哦。
1: 五十岚。
0: 这个没听说过。
1: 我在台湾喝过。
0: 嗯。
1: 嗯，柠檬工坊。
0: 嗯。
1: 初茶，鲜果时光海口应该是有的。
0: 嗯
1: 嗯，贵贵茶，就是宁。
0: 嗯，现在这挺会取名的啊，大家都会取这种谐音。
1: 港饮至港。
0: 嗯，

0: 查理王子，还挺多的。
1: 它有很多奶茶呀，它也不一定是全国连锁，它属于当地的一个品牌。
0: 你只要是连锁，它就是连锁，它就按连锁算。你比如说海口，它开了五家，算连锁。
1: 哦，就是在海口，它也算连锁的。
0: 对，
1: 反正那年去南昌的时候，当地的朋友推荐说，他们在当地，他们都喝他们本地的一个品牌，叫做洪都大拇指。就是你一定要喝。包括到了拉萨，不是有那个阿刁吗？
0: 阿刁，
1: 哎，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
0: 你就是自由的鸟。横竖给你唱上去。
1: 奶茶真不错啊。
0: Q 啊，就算是奶茶的这个表演吧。
1: 怎么样，还满意吗？我们也得答谢一下。
0: 大爷爷他说呀，老话说多喝热水包治百病，奶茶少喝。
1: 一旦说他一个都没喝过。哎呀，这广播听不见了，
0: 怎么着，
1: 怎么回事呢？
0: 你是哪个平台又听不见了？是你是哪个网络平台听的啊？
1: 哈哈，说少喝点吧。
0: 有朋友说啊，文岳路的这个红绿灯这是怎么个情况呀？我看看，红绿灯，哦哟，这是哪户人家这么的富有？
1: 大户人家呀，这是
0: 大户人家，这得有二三十头牛了吧？
1: 哎，你说这怎么说他们好呢？
0: 你这二三十头牛并不一定能付这个富力首付的首付，但是付我们小区的首付是绰绰有余了。
1: 这位说这广播听不见了，哪个平台哈？张学东吗？
0: 吴康辉他说呀，周末呀，昨天这个点儿送了你的前同事，你说是不是很有缘？
1: 怎么了？
0: 我的前同事在出租车上的时候跟我昨天跟我说，坐车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1: 一上车就听出了你的声音，你的前同事。
0: 就是咱们有一位同事跳槽到东方甄选去了。
1: 巧了啊，
0: 真是巧了。
1: 来关注一下移动的这个活动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仅需158元即可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即享三重权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拨打10086或前往移动营业网点来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
0: 咱们刚才这位朋友说呀，这个那个文岳路啊，一对牛在逆行呢。反正呢，咱们这些车主呢，反正就是给这些牛让道了啊。你也没办法呀，你也不能是吧？上去给他个大巴掌是吧？怪吓人的。
1: 小心给你们拉到定安去哦。
0: 是啊。去吧，跟着赵鑫在大草原上驰骋吧。
1: 在8月22号到28号啊，我们给大家呢策划了一场7天的小众自驾，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落地北京，去爬个八达岭长城，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啊，可以去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啊，到皇家园林去看一看。中间呢会穿越草原、沙漠、火山，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都可以看得到。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众自驾行程。
0: 你说内蒙古啊，真的有挺多的这种人家当地风情的这个歌啊，一唱出来就是特别有那个味儿，
1: 大草原的感觉啊。
0: 吉祥三宝来一句，
1: 爸，
0: 哎嘿，
1: 这是给你表演的时间吧？你看看，
0: 老是让我占这种便宜，
1: 你这年纪也得占点了。
0: Q 说呀，牛一听要到定安，吓得抖三抖啊！仙哥欢迎他啊，
1: 他们也害怕啊。八万里是说到路况了吗？
0: 早上好。
2: 世纪大道。
1: 他说世纪大桥下到海淀岛那边可以掉头了，但是呢，地上的禁止掉头画的标线应该要抹掉啊。
0: 是啊。

0: 因为我记着是哪天上节目来着，有朋友下桥的时候帮拍了一下，那边设置了一个掉头标识，就是禁止中型及以上车辆掉头，但所以小车是可以的。
1: 来吧，看一看咱们大家有什么天儿想跟我们。

0: 出门，可能顶多去趟陵水看望看望失联已久的
1: 他回来了
0: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1: 他回来了吗？他不是出差了吗？还是休假了呀？
0: 应该回来了吧？
1: 我看人家，你看这个酒店行业的朋友啊，
0: 是啊，
1: 嗯，
0: 挺好，
1: 到处去住酒店，
0: 是啊，
1: 而且住的酒店都还不错呢，
0: 是啊。上次不是带和他一块出去玩吗？
1: 啊，那你俩今年还见过一趟呢，我都没跟他见过。
0: 我俩出去玩，因为他是做酒店行业的，我们俩出去住酒店呢，就是他的职业病啊，从进酒店那个门开始就犯了，看看人家这个细节做的好不好，那个细节做的行不行，
1: 拍一拍照，
0: 对，
1: 评估评估，
0: 嗯，
1: 给点建议，
0: 是，都招人烦了，你说。
1: 张学东呢，他说刚才呢见过一横路进红城湖路啊，车在广播呢就只有电流声，进入红城湖路就好了。
0: 短期的估计是基站影响之类的啊。半汉半离说，为什么给你们发消息发错了不能撤回呢？因为啊，
1: 这是个公共平台，
0: 咱们不是微信好友之间聊天，咱们你发的是公众信息啊。
1: 嗯，刘先生他说呢，周末的假期就这么水灵灵的开始了。
0: 那个台风也对咱们海口没什么影响、啊。
1: 接下来的三个台风啊，对于咱们这儿都没影响。
0: 对，
1: 那个白海豚是去华东了。
0: 另外一个台风非常小，且影响的是南海，看着就七八级左右吧。
1: 嗯，不往我们这边来。还有一个呢、是去日本了。
0: 对，希望咱们海南风平浪静啊。
1: 嗯，希望真的不要对我们有太大的影响吧。
0: Sky 他说小老头休假了。赵美丽旅游了，谁来摆应啊？我们两个现在想开了，
1: 你放心吧。
0: 谁爱来谁爱来。假是要休的，这个身体第一位啊。
1: 哎呀，哪有那么快旅游呢？
0: 我们俩
1: 也没人报名啊。
0: 我们俩也不是同时不在、
1: 啊。我俩一般是不会同时不在，我们每年只有那么一天两天同时不在。
0: 可能因为这个有特殊工作，只有一两天我们同时不在，其他的时间即使休假也都是我们俩错开休。
1: 我们一定会错开的。
0: 对，
1: 就这两个老人啊，在这个节目总得扎根一个人。
0: 你说的呀，你这个人啊就是太正直。我的想法就是，这两个人如果同时不在啊。这两个人就是连岗位都没有了。回来一看，哎呦，没位置
1: 了、
0: 啊、去播晚上九点半之后的节目吧。
1: 梅还是妹呢，他说海渝中线199号往高速方向靠近金鹿工业园的绿灯不亮，那个信号灯啊好像是不是坏两天了。今天早上也有朋友说了。
0: 平安喜乐他说，感谢两位让我一路嘴角上扬到达目的地。您客气了，我们俩自己都觉得挺好玩的，我们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自己。其实
1: 这是独乐乐不于众，不如众乐乐。
0: 我们独乐乐的时候顺便让大家也乐乐，这不挺好的吗？
1: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0: 我要突出我的这个人设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设。这样但凡我有一点优点都会格外的闪耀。
1: 哎，你到这个年纪有这个觉悟其实挺好的，
0: 是吧？
1: 就是要为自己而活，让自己快乐。
0: 设计照他说呀，周末就是一下子变成40的。但凡这个节目但凡能说点脏话，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讲出来了。
1: 40就40了呗。你
0: 对啊，
1: 你不都也说了吗？
0: 我挺骄傲的呀。首先对于人到40这个事儿呢，我不认。就是你虽然你的这各种证件上已经显示你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1: 39周岁，40虚岁。
0: 对啊，人家赵鑫也才30是吧，6、7、8岁。
1: 我也不认。
0: 我们两个还是孩子啊。
1: 好幼稚啊。
0: 我就挺，别人都那么成熟，人人都那么成熟了，为什么咱们就必须得成熟呢？
1: 咱们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不成熟，或者说我们就那么幼稚，只是说在对待某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幼稚一点呗。干嘛一定要那么懂事儿呢？哎，
0: 你是一个这个
1: 特别懂事的人、
0: 特别违心的人。你对你，
1: 我虽然说干嘛要那么懂事儿呢，但是。有点太懂事了。
0: 对，你今天就应该叛逆。我跟你讲，你下节目
1: 你自己上吧，我就走了。我
0: 下节目，你下节目。

0: 就去给我染个黄毛，你听见没有？
1: 我染个黄毛怎么进大楼？这工作不还得保住吗？
0: 咱门禁系统也不会因为你染了个黄毛就不识别你的脸了，好吗？
1: 那不行啊！赶紧说，今天休息，到公园里头玩飞机。
0: 哎呦，这是买了个小航拍啊！
1: 嗯
0: 啊，挺好，
1: 挺快乐的。
0: 嗯，
1: 这是凤翔湿地公园吧？
0: 哎呀，这个就据我姐，我老姐姐呀，
1: 你把舌头先捋直。
0: 我老姐姐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然跟我们去玩吧？
1: 嗯，他们娘俩吗？
0: 他说想带我外甥女儿、
1: 嗯，
0: 想带就是爸妈去出去玩。他说要不然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是你请我吗？他倒是也没有明说啊。然后你既然不接这个话，那我就说，哎呀，工作太忙了啊。
1: 你可以这样，你说来回大交通我自理。
0: 来，也不一定自理得起。
1: 哦，去新疆啊？
0: 对，他就说，外甥女儿都已经考完驾照了。我家里边考驾照怎么这么快？一个月就科目一二三四都考完了。
1: 那就是人家也一直都顺顺利利的跟着在练车，顺便考试，中间没耽误呗。
0: 他可能想找一个司机，他可能不想自己开车吧。我说新疆啊，一是我去的次数也挺多了，二是啊，从海口飞过去太远了。我那天我依稀记得早上起来7点多就坐上了飞机，到了乌鲁木齐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了，因为我目的地是喀什，我又等到7点钟转喀什的一个飞机，到喀什已经晚上9点半了。虽然9点半天还亮着，但是我相当于是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一天呢。
1: 对，
0: 累。
1: 可是你难道不想要跟父母？不想要你们一家三代人去享受一下这种假期的天伦之乐吗？
0: 你没发现吗？如果我是自费出行的话，他们是4个人是2间房哦。我一个人住1间房也太不划算了吧。
1: 哎呀，
0: 每个都要算一算啊。
1: 但是如果他请你呢？
0: 他请我呀，你虽然说是亲姐姐，但是人家对吧，这去趟新疆花费不少。我不一定好意思去。
1: 你看，红包不要，
0: 太善良了，
1: 鞋不要，
0: 你别提红包的事了啊。提这个红包是今晚睡不着。来吧，咱们进广告吧。那么一会儿收听到的是
1: 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北京时间的9:0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我们从大数据平台看到，市区的各条道路、高速、港口、商场、景区路边基本都保持正常通行。当然也提醒大家，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这会儿的话，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具体路面上的这样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哈，目前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应该是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在信号灯的路口会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但整体来说问题不是特别大，大家在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那除此之外，这会儿比如说进出海淀岛的世纪大桥，再往龙坤南走，包括这会儿龙坤南、龙坤北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这会儿我们关注到，比如说红城湖路东往西的方向，过了琼州大道以及武功祠这边过来，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方向走哈，依然是在信号灯的位置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出现了缓行提示。整体来说问题不是特别大。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应该是白龙南路往海府路的这个信号灯的路口是出现了拥挤的提示，估计可能排在队尾的朋友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这会儿呢，我们关注到了龙华路的这会儿应该是海贸大厦往环利大厦的这个方向来走，也就是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在信号灯的路口也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排队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8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市区气温是25到32度，乡镇气温呢是25到34度。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周六和周日两天的天气哈，整体来说差不多，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5度到33度、34度之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估计午后或者是傍晚的时间点都会有下雨的天气情况，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来吧，再次感谢大家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张扬，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待会儿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

0: 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Hey there, you！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3: 是的，今天早上一出门，感觉这个天气好像是不是比前两天相比稍微凉爽了一点点，温度可能稍微下来了一点。
1: 是的，反正总而言之哈，刚刚我们也关注到了最新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肯定这两天的话都会在午后或者是傍晚下午那个时间点会有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
3: 是，昨天那个雨真的下的时间好久。
1: 哎，是的，
3: 我昨天下午五点多下班了之后，我就在那个单位大门口完全出不去的那个状态。后面想着说不行，我要赶紧冲出去，冒雨冲出去了。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是不是？
3: 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哈，稍等一下，我来看一看，我这边在做关键词。来问问大家，咱们海南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这种小岛，尤其是一些小岛。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你在海南都有去过哪些小岛，比如说像这个蜈支洲岛啊、分界洲岛啊、西岛啊，包括这个叫博鳌东屿岛，还有西沙群岛、神州半岛、南湾半岛、玉带滩，包括人工岛像海花岛等等等等，这些岛大家在海南都去过哪些，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去的时候你都有玩到什么呀，如果在那边住的话就是住的怎么样啊，哪些是你去了之后感觉到还想去的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同时您先忙着，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路况信息。绕城高速粤海互通北往东匝道之内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现在呢途经的车辆都是减速慢行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路段呢警力正在处置，大家可以提前来绕行一下，要服从现场警力的指挥。
1: 我们刚刚说到的互动话题，大家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
3: 今天是一个特别棒的日子，
1: 今天是立秋，
3: 而且今天是周五。
1: 哎，是的，太棒了。
3: 大家有没有喝什么秋天的一杯奶茶？
1: 好像已经有这个听友给我们带过来了，刚刚梅梅下去拿了，然后应该是 QQ 是不是给我们带过来的这个秋天的奶茶，
3: 太棒了。
1: 当然说到这个秋天哈，其实秋天立秋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习俗，各地这个养生的习惯可能也还不太一样。当然好像立秋之后的话南北的那个温差会更明显一些，是不是？因为北方其实立秋就差不多已经要穿稍微厚一点点的衣服了。
3: 对，而其实刚刚立秋的时候就还好，你像现在好像北方的一些地方也还好，一般可能要再稍微往后过个半个月左右，你像我们老家的那个秋天就开始真的出现那种秋高气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是那种大晴天的秋高气爽，不像南方有的地方可能是秋雨绵绵。
3: 对，
1: 其实那种感觉就很恼火，
3: 然后叶子也是逐渐的呈现那种金黄色，然后每天那个你就感觉天高云阔，而且是那种天湛蓝湛蓝的，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所以古人我觉得比如说写了很多这种秋高气爽的词诗词，我觉得应该更多人是在北方写的吧。
3: 对，
1: 南方可能就写的那种秋雨绵绵那种感觉了。
3: 我看到美美问我说姐夫买奶茶了吗，扎心了，就在我们家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
1: 没有这个习惯哈。
3: 没有。 我要问问他啊。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是上次应该去年前年、前年吧，我爸妈来的时候带他们去了西岛那边。我感觉还挺不错的。就如果有时间，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带他们去到那边住一两晚上，然后再。

0: 那边感受一下，哎，在海岛上醒来的那个早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嗯，然后我之前在很早之前，应该是2014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去过那个蜈支洲岛，
0: 是三亚那边，临水那边，是不是？
1: 当时去到那边是潜水，
0: 嗯，
1: 然后也是背着那个装备啊什么的，去到一个不是深海，但是就是有一定深度的那个海域。但是当天去的时候，它整体是阴天的状态，
0: 嗯，
1: 就是那个海水里面有一点浑浊，
0: 嗯，
1: 然后你也是提前在岸上要和那个教官去学一些手势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到了下面之后，他会给你进行拍照，就是因为你的嘴里面一直有一个那个氧气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你的嘴一直鼓的，就是拍出来觉得还挺搞笑，但是也看到了一些什么小鱼啊，能见度那天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们去到消博会，今年的消博会呢。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展馆里面，他做了一个潜水的一个装置，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0: 嗯，
1: 它像一个大的那种动画片里的尼莫一样，但是是做的一个潜水的装置，
0: 是那种
1: 很可爱，
0: 不是头罩的那种，
1: 不是头罩，
0: 嗯，
1: 是它是一艘船，然后呢你进去了之后可以坐2到3个人，
0: 哦，
1: 对，它前排是2个人，后排是1个人还是2个人，
0: 嗯，
1: 然后它可以在里面就实现你什么拍照啊，就是你想你在水下如果拍这艘船里再拍你也是挺漂亮的，
0: 嗯，但可能比如说喜欢那种潜水的朋友在水里面的感觉应该会不太一样哈，
1: 嗯，
0: QQ 上时段说到了，说不知道是多大杯的，要是小杯的话就凑合了，
1: 嗯，
0: 买的时候因为上边不显示规格，
1: 嗯，
0: 感谢 QQ 给我们送过来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谢谢，好温暖好温暖，
0: 嗯，
1: 手工蛋糕说他去过海淀岛，在那里住了20几年，
0: 对，也说到啊
1: 空气环境挺好的，
0: 你都去过哪些岛？海淀岛，
1: 海淀岛啊我们说的这种呢，要我觉得就是要远离市区的那种感觉吧。我之前去到，
0: 哎，但他这么说的话，也的确是这个道理。你想，他住海淀岛，就像当地蜈支洲岛的岛民，或者说西岛的岛民住在那个岛上
1: 不一样。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到蜈支洲岛，你要坐船。
0: 哦，是。
1: 你去到海淀岛，你需要坐船吗？你就一定是只能坐船，
0: 只能坐船去，
1: 它连什么桥都没有。
0: 嗯，
1: 包括我们去西岛，然后去蜈支洲岛，还有哪里？我之前去过的，我有点想不起来，分界洲岛，但是那个岛上我好像没去。神州半岛，我是，
0: 它是属于半岛。
1: 对，有去的。
0: 那那个厦门那边那个有岛吗？
1: 有啊，厦门
0: 那个叫什么？
1: 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岛的，
0: 嗯
1: 啊，但是它是连接着桥
0: 啊，从桥上可以过去的。
1: 对，从桥上。
0: 我还真没有去到，那叫啥来着？那是叫啥来着？
1: 啊，记不住了。但是它早上的那个花生豆浆真的好好喝呀！
0: 布老师来了，说到早早早，
1: 早早早，
0: 欢迎大家哈，这会儿通过我们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没有分享过来吧？我们也把互动这个话题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叫做幸福小家，大家可以回复幸福小家到我们的平台上，
0: 嗯，
1: 盐水菠萝说那是叫鼓浪屿
0: 啊，哦，是的是的，
1: 鼓浪屿，嗯，但是我说的好像厦门它本身就是它是有咱们连接着内陆的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除了鼓浪屿之外它
0: 还有一个哈，
1: 就是它整个厦门是不是它也是在一个岛上，但是它那个岛是跟我们内陆通过桥梁连接，
0: 能够连接到一块的
1: 是吧？
0: 是
1: 是，整个厦门市它就是啊，
0: 你看这个什么思明区，
1: 对对，
0: 包括这个整个湖里区，
1: 嗯，
0: 它都是就在一个就海中间嘛，
1: 对，
0: 然后中间其实是有海的，然后通过1、2、3、4、5、6、7座大桥把它连通到一块了。
1: 那鼓浪屿在哪儿啊？
0: 鼓浪屿
1: 是在左下角吗？
0: 鼓浪屿，来搜一搜哪这儿，就
1: 是
0: 这儿，
1: 是吧？
0: 左下角，
1: 左下角的，
0: 的确是去过的哈。
1: 哦，
0: 嗯，
1: 挺值得一去的。
0: 有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1: 对，
0: 嗯，因为真的蛮有名的。
1: 是的，喜欢新不岛和海淀岛的朋友就可以暂时先不需要来留言了啊。嗯，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落地自驾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详情。
1: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朋友去过

0: 那个叫什么来着，在临哎是万宁那边，
1: 嗯，
0: 万宁，哎呀，这个脑子有几个酒店，什么威斯汀、石梅湾
1: 啊，
0: 他们的对面有一个岛是后开发出来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岛上好像不能住，它就只能是。你坐着船呐、啊、什么的到那儿？
1: 那大洲岛
0: 不是大洲岛，除了大洲岛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相
0: 反是不叫，是不是叫什么景？是叫四景岛吗？
1: 哎，好像我听过。
0: 你有听？是在石梅湾这边，应该是这个小小的。
1: 我听过。
0: 哦，
1: 嗯、
0: 嘉景
1: 岛、嗯，
0: 对对对，
1: 嘉景
0: 岛，
1: 嗯。
0: 哦，之前还挺想去一下的。
1: 分界洲岛，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西岛哈、
0: 嗯，
1: 除此之外，大家还去过哪些？那就是还有一个填充起来的海花岛那边。对吧，
0: 海花岛，海花岛也是多年之前有去过、
1: 嗯、对、
0: 嗯、
1: 然后上次我们骑行的时候应该是在海花岛二号岛那边住了差不多一晚上、
0: 嗯、
1: 然后正好赶上台风，其实还就是那个天呐、嗯、就是从那个海上看还是蛮壮观的
0: 哦。
1: 嗯，
0: 哎，那你今年什么时候再有这个骑行计划呀？
1: 今年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时间如果要去的话会拉长一点点，
0: 嗯
1: 就是不会像去年说我请个年假就去了，那时间的确还会有一点点赶、
0: 哦、太紧张了。
1: 对所以可能请探亲假，然后估计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段吧，
0: 哦，
1: 希望能够成型，但估计时间会往后靠一点点，
0: 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吧。
1: 是的，
0: 嗯，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文章，他、嗯、说的是浙江舟山岱山县大坪山岛，就是有两个岛，它无居民海岛局部使用权挂牌出让，
1: 嗯。
0: 然后披露的是3.7万元起拍价，
1: 嗯，
0: 就是低成本当个岛主的这种
1: 哦。
0: 但是这种你买了之后，你是可以去改造它的吗？
1: 好像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哦，
1: 包括上次我们不是有同事去了云南那边吗？
0: 嗯，
1: 洱海，
0: 嗯，
1: 它里面也有一个岛，当时他没去的。
0: 嗯，
1: 你还有没有印象？你当时环岛环湖的时候有没有印象？
0: 你说在哪里环湖？
1: 就是我也忘了名字了，我
0: 刚才有点空耳了。
1: 我得来搜一搜洱海，它那儿是有一个岛的，
0: 洱海
1: 特别小的一个小普陀。
0: 哦，
1: 小普陀
0: 啊、哦，我当时有印象，嗯、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小普陀的名字，
1: 是
0: 嗯。然后我之前听那个故事 FM 是听过，有一些人他在国外就是去买那个岛当岛主，就真的在上面居住的那种，
1: 嗯
0: 嗯。
1: 来，我们看看丹丹这边回复到了幸福小家，是不是、
0: 嗯、
1: 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幸福小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入户门在哪儿？入户门在哪里？在这儿，对面中间。
0: 嗯
1: 嗯，中间这边进来之后是不是？然后有一个玄关。
0: 嗯。
1: 左手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0: 嗯。
1: 其实我还真的蛮喜欢这种开放式的厨房的，但是就是做比如说菜的时候担心油烟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他这个是一个博主，然后他自己想象当中的就是理想家的一个样子。反正手绘出来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谁家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局的。我们刚才说到一进来餐厅厨房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感觉整个屋子也不是特别的大，
1: 它是一个大横厅是不是？
0: 对，是一个大横厅、
1: 嗯、
0: 或者说嗯，它如果不是大横厅的那种，它也可以改造成就是如果那个墙体可以砸掉的话，
1: 嗯，
0: 跟你的客厅相连，
1: 它电视背景墙那个位置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砸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它电视它也没有背景墙啊，那应该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1: 这儿这个位置
0: 我知道、
1: 嗯、
0: 我说它那儿应该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1: 应该可以打，就是它把它做成了书房嘛。
0: 哦，
1: 嗯，
0: 然后再往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健身房，包括家政间，你看它那个家政间都是独立开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次卧，比如说朋友来了可以住的，然后再往里面就是一个大主卧，你看那个主卧的床啊，那个门特别可爱，
1: 嗯，
0: 做的那种对拱形的门，
1: 还有那种阳台，哎，你看它这个阳台和我们传统的阳台不太一样。
0: 哦、哪里有阳台？
1: 左边出去这个位置，就是主卧出去这个阳台。
0: 哦，
1: 看到没？
0: 看到了。
1: 嗯，左边这个位置哈。
0: 嗯，
1: 然后右边的话，哎，这边是个啥？就是主卧里面的卫生间。
0: 对，它是一个套房的设计，主卧里面有个小卫生间，然后它就是电视背景墙后面那儿，它做了一个小书房，就比如说它太阳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坐在那里晒太阳。
1: 嗯，
0: 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好温馨呐、啊，特别的温暖，这么一个房子。
1: 主要就是它，你看在右下角的那个位置，就是书房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窗。这个是比较好的，有的可能就是直接一堵墙了。
0: 哦，
1: 嗯，
0: 梅梅问我门在哪儿，门是在那个上面，就是图片的最上面的那个地方。
1: 对，的那个下面，我的理想小家的下边。
0: 对、
1: 那个，
0: 就在
1: 那个
0: 地方。
1: 那个位置，
0: 哦，粉色的门、
1: 嗯，
0: 是的。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屋子都布置成自己最喜欢的。哎呦。

0: 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最近我在刷到那个什么，就是昨天和你聊到的那个什么包豪斯风格
0: 哦，
1: 就真的很好看。我看了，我昨天这自从说了这个词儿之后、嗯，我昨天那抖音就全在给我推这种博主装的，
0: 真的是好看，特别期待看一个落地的。
1: 对，就是如果有这种风格的话，嗯、尤其是节能装饰这边哈、
0: 嗯，
1: 有落地的，有业主想要做这种风格的，嗯、欢迎装了之后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没错，没错。嗯，来看一下平台上啊，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说一说，就是你看完这张图片的一些感受。小如说他去过海花岛，大家去海花岛现在再去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我是多年之前还是单位的一个那种党建活动、
1: 嗯、
0: 然后我们去了那边、
1: 嗯、
0: 整个往临高角那边呀都走了一下。
1: 是 QQ 说到了、嗯、说这个蜈支洲、分界洲、神州半岛、海花岛都去过了。
0: 你觉得哪里是那种想去了还想去的？
1: 我还真没去过多少，我只去过好像那个叫什么分界洲岛和西岛。
0: 分界洲岛上有什么呀？
1: 我看看，我去的有一段时间了。
0: 玉带滩我当时有去过，但
1: 是
0: 也就是在那拍个照而已。
1: 对，对
0: 分界洲往往是我们去三亚的路上，它有一个分界线嘛，
1: 对，
0: 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线。
1: 嗯，
0: 然后什么热带和。亚热带的一个分界点、
1: 嗯、
0: 然后那里有一个地方，尤其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像小驿站一样下去之后去感受一下、
1: 嗯、反正玩的项目还是挺多的
0: 哦。但是那些水上的你敢玩吗？
1: 我不敢玩，因为我怕水嘛、
0: 哦、
1: 然后我去西岛也是看着那个摩托艇然后在前边跑、
0: 嗯、
1: 然后它上边不是拉了一个那种滑翔伞嘛、
0: 哦、
1: 就特别吓人。如果有就是天气变化那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玩这种项目。
0: 对、
1: 嗯、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特别想去体验一下灵水的桨板，已经说了多久了、啊、然后另外就是浮潜我上次那个浮潜就是买了装备什么的，在石头公园文昌那石头公园很失败的一次浮潜。
1: 嗯，
0: 朋友们去了10个吧，都有7个都是带伤回来的。
1: 为啥？
0: 因为我们去了一片全部都是珊瑚的那片海、
1: 哦、有礁石哈。
0: 哦，有哦，是有的。
1: 宇哥说到了海花岛
0: 啊、哦、
1: Z 说到了海花岛、神州半岛、蜈支洲、分界洲、西岛。
0: 梅梅说她当时去的住在欧宝酒店，对，那个时候特别便宜，房费是100块钱。
1: 嗯，
0: 现在我记得是能看烟花吧，烟花秀还是什么？
1: 海花岛那边是吗？
0: 对，海花岛那边。
1: 它现在那边其实真的蛮便宜的，就是如果你是带我们上次去住在海花岛、
0: 嗯、
1: 二号岛那边，
0: 嗯，
1: 就100多块钱吧，因为它房子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0: 哦，那它住的怎么样呢？就是说住的好不好呢？
1: 它其实那种房子呀，更多的它本身就在岛上嘛。
0: 嗯，
1: 它其实那些房子更多的，比如说，如果是外地的人，
0: 嗯，
1: 租给候鸟人群，
0: 嗯，
1: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它那价格会更便宜一点点，
0: 嗯、
1: 可能涨上去也就1-2千块钱，然后住一个月吧。
0: 哦，那是挺好的，有点像日租房一样。
1: 对，你就可以比如说开车过来的，
0: 嗯，
1: 那你肯定带了很多什么锅碗瓢盆什么之类的吧。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边住一个月两个月再回去。
0: 嗯，然后张林说西沙群岛除了什么以外的岛，就是西沙群岛是没去过的。然后 Z 说三沙，去过三沙。
1: 嗯，还有这个荷花哈，七月荷花说到了如意岛在哪儿啊？海口的如意岛。
0: 海口的如意岛现在是
1: 没有开发吧？
0: 没有开发，没有开发、
1: 嗯。
0: 你还上去过？
1: 嗯，
0: 那是怎么上去的？然后杨说西岛、分界洲岛、海花岛、西沙、玉带滩都有去过。
1: 嗯，
0: 对，西沙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是，
0: 今天早上我在听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他讲到就是坐那个豪华游轮，然后出海跟他的另一半，然后就说到那个游轮上面就是什么都有，我觉得这种也真是挺棒的哈。
1: 嗯，刚刚七月那边补充到了哈，说这个万宁的大洲岛、
0: 嗯、
1: 神州半岛、灵水的分界洲岛、
0: 嗯、
1: 还有这个三亚西岛、蜈支洲岛，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海花岛都去过了，青海的玉带滩也去过了。
0: 哦，真的是挺棒、嗯、所以如果这个假期当中你觉得可能去到一些景区景点没什么太大意思的话，那这些岛大家是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是，他说唯一的遗憾呢、嗯、是有一次朋友邀约去三沙没有去，等娃大一点了之后、
0: 嗯、
1: 我也就是挺遗憾的，上次应该去的。
0: 是的。然后这个说分界洲岛啊，是要从这边，然后坐船到那边岛上，然后再朝那边就是南湾猴岛。
1: 啊、
0: 猴岛你不是去过吗？
1: 嗯，是的。
0: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鱼排村，很大很大。他是2017年跟他老乡一起去，然后坐船到分界洲岛的那边，
1: 嗯、
0: 然后到鱼排村那边吃的海鲜。你怎么这么多那边这边？海鲜真的挺好吃，很香很香，还在海里游了泳，挺爽的。
1: 嗯，来吧，时间来到了9:28，好，我们提醒大家，稍后在晚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版本。

0: 块。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这里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老年病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的马博士，做到节目当中。
1: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从青年到银发，一场关于健康的深度对话。现在不都是说什么初老化呀？那初老化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如何让自己可以老得慢一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一会儿我们来问问马博士哈。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哈，关于这个变老的问题，
1: 对，
0: 你也可以就是分享到我们的平台。
1: 是的，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出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我们还是看一下交警这边的温馨提示：绕城高速秋海互通北往南匝道、北往东匝道之内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啊，交警现在正在赶往现场来处置，途经的各位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来绕行一下，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通过。再来关注到现在市区当中，目前的龙坤南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一个是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就是转过来之后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门前的这个路段上，现在和坡巷路的交叉路口继续往西边走，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滞留和排队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医院门前的路段，比如说像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前，包括像这个海南省人民医院啊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受到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有一个短时的滞留和排队的情况。大家上午经行到这些路段，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好的，让我们稍后再见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

0: 迷路。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3: 嗯，
6: 另外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这个小众草原落地自驾的朋友们，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平台当中。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

0: 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字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
1: 嗯，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从青年到银发，一场关于健康的深度对话，我们要守护生命的续航力。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海南省老年病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马亚南博士。马博士您好。
2: 啊，主持人好，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亚南，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我一看到马博士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0: 皮肤好好，
1: 我皮肤太好了，我上一次见到就是皮肤这么好还是我有一次出差遇到的一个同事，但是那个同事他年龄非常小，
0: 他
1: 可能比你，
0: 他本身就是比较嫩，
1: 对
0: 吧？
1: 然后我就觉得皮肤好，还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好，就是说他那个皮肤状态是那种很有弹性，很有光泽。然后呢，他是那种就是嫩嫩的，真的像嫩豆腐的那种感觉。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让马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来，就是说养生
0: 的，
1: 对，来护肤的哈。
0: 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这个，比如说衰老方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那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
0: 我先请教马博士一个问题，因为的确，好像对于有一些年龄阶段的人来说的话，就是同样的年龄阶段，有的人就是会看起来会更年轻一点点，有的人同样的年龄阶段就是会老一点，这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呢？
2: 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讲，它就是说，年龄我们是一个生物的这种
1: 时间的、
2: 时间的一个分、一个安排，我们就讲是身份证上面的我们身份证上面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人整个给我们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能直接就是说，哎，他是30岁的，那么就是30岁就一定是这个样子。40岁也是一定是40岁什么样子。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们讲可能就是很多因素相关的，包括他后期的一个营养啊、锻炼啊，然后生活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健康状态的一个维持啊等等，我觉得就是多方面吧，然后大家就是体现出来不同的一个
0: 状态
2: 状态，我们讲这种是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视觉上的年龄。
1: 我不知道马博士的年龄，但是我就觉得他身上有那种少女感。太羡慕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呢，就是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新闻上也有看到，就说北京的一位39岁的宝妈冯女士，凌晨3点给孩子进行物理降温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这左手发麻。她当时呢就没有在意，就想着哎，是不是姿势不对压到了，结果这个麻木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从手掌蔓延到了整个左边的手臂。早上6点呢，她测了一下血压，低压110，高压150，当即去了医院 CT 一照，结果医生直接确诊说他这是脑梗。所以当时这个新闻一爆出来的时候，大家啊，脑梗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吗？
0: 他年龄阶段其实比较年轻的，39岁哈。
1: 对，
0: 请马博士从这样一个案例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好像也会得脑梗这种情况。
2: 是的，确实我们脑梗啊，就是现在不是这种老年人的专
0: 利
2: 了。
0: 因
2: 为不同的研究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青年的卒中的一个年龄界定啊是有一定差别的。那么通常呢，就是18岁到45岁，或者是18岁到49岁。国际研究呢是显示，这个青年患者啊，大约是占全部卒中的这个1%到1.5%了。而且这个比例呢，也不是说为了给大家制造一定的恐慌啊，就是说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年龄小不能替代风险管理。那么年轻人发生脑梗呢，我们也通常就是发现会有两条线。第一条呢就是传统的这种危险因素提前了。比如说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 啊、吸烟、久坐啊，这些过去我们认为是中老年人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啊，也可能已经出现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青年人有些就是更多的常见的一些特殊的病因，比如颈动脉或者椎动脉的夹层、心源性的这种栓塞，然后卵圆孔未闭啊，自身免疫或者凝血的异常，啊，烟雾病等等，还有女性的这种妊娠和产后的这种状况。

0: 态、
1: 嗯、
0: 啊比较特殊，那么都跟这些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2: 嗯
0: 啊，此外呢，我们现在就比较普遍的熬夜。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偶尔熬一次夜呢，也不等于说咱们第二天就一定会发生脑梗啊、
1: 嗯。
0: 但是真正的我们的危险就是长期的这种啊睡眠不足啊，
2: 嗯、
0: 压力大啊、
1: 嗯、
0: 啊缺乏运动，然后再叠加这种血压、体重、血糖、
2: 嗯、
0: 血脂失控。
1: 嗯
0: 啊，那么就说不是单一因素就把我们这个给点燃了，这种风险一点一点的累积。啊，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说，嗯，150
2: 血压，
0: 110的这个血压，
1: 嗯，
0: 确实是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0: 但是一次的这种毒素啊，也不能直接证明脑梗它就是高血压造成的，
2: 嗯，
0: 因为这种比如说紧张啊、疼痛啊，
2: 嗯，
0: 还有急性的卒中本身，它也可以让血压升高，
2: 嗯
0: 啊，我们就是说后续人是要。就规范的一个测量和病因评估、
1: 嗯、
0: 找到真正的需要长期干预的问题。
1: 嗯，所以其实刚刚马博士从就是可能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不太规律的作息，包括不太健康的饮食，各方各面才会导致目前的话，我们刚说到这种脑梗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这种专利的情况了。
2: 对，可能有很多人出现症状之后、嗯、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
1: 是，
2: 或者说去按什么颈椎病啊偏头痛去治疗。那您从专业角度有哪些生活当中可能看似不太像中风的症状，但是恰恰是比较致命的一些预警呢？
0: 嗯，你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真的，我们这个卒中啊不一定说上来就是、
2: 嗯、
0: 哎呀口歪啊眼斜啊、
2: 嗯、
0: 完全动不了、
1: 嗯、
0: 其实最容易被这种年轻人忽略的往往就是啊突然出现、
2: 嗯、
0: 那么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这种症状，
1: 嗯，
0: 比如突然半边脸、
1: 嗯、
0: 一只手或者是一条腿麻木无力，
2: 哦、
0: 有时候手突然变得笨了，
1: 嗯，
0: 比如说拿不住我们的手机了，
2: 嗯，
0: 啊，拿不住筷子了，而且有时候就出现这种事物重影，或者一只眼睛看不清，
1: 嗯，
0: 啊，甚至是有时候突然站不稳，然后走不了直线，
1: 嗯，
0: 啊，突然说话含糊啊，找不到词，
2: 嗯，
0: 甚至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最常见的吧就是头晕，
2: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每一次头晕我们就是说啊脑梗了，
2: 嗯，对，
0: 但是如果说头晕就是突然的，
1: 嗯
0: 啊持续出现，
2: 嗯
0: 啊同时又伴有这种重影啊、
2: 嗯、
0: 啊明显失衡，
1: 嗯
0: 啊说话不清或者一侧的这种肢体麻木无力、
2: 嗯、
0: 我们就要警惕这个后循环的卒中，
2: 对、
0: 嗯、啊突然出现比如说从未有过的这种剧烈头痛，
2: 嗯
0: 啊或者颈部头痛啊，有时候伴有这种呕吐啊，
2: 嗯、
0: 啊意识或者神经症状，我们也要立刻就医。
2: 对，
0: 其实我想给大家就是说，提醒一下，我们有几个这种快速判断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中风120，
1: 嗯
0: 啊，这个120就是我们三个数字啊，
2: 嗯、
0: 啊一我们就是看一张脸啊、
2: 嗯、
0: 是否不对称，
1: 嗯，
0: 二我们就是看啊两只胳膊能否同时抬起，
1: 嗯。
0: 然后零的话我们就是聆听说话是否清楚，
1: 嗯
0: 啊所以说出现任何一项啊、
2: 嗯、
0: 就马上拨打120、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 be fast 啊那么 be 的话它就对应的是平衡，
2: 嗯
0: 那么 e 的话就是眼睛、
2: 嗯、
0: 然后 f 是脸，
2: 嗯
0: a 是对应的手臂，
1: 嗯
0: s 是语言，然后 t 就是时间，就是说一旦我们怀疑啊卒中了，一定要记下最后一次正常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立即拨打120，对、
2: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要自行开车了啊、
2: 嗯、
0: 也不要说哎我先睡一觉缓一缓、
2: 嗯、
0: 啊看一看啊，所以的话就说而且呢在没有确诊之前呀、
2: 嗯、
0: 不能够自己去吃一些比如说阿司匹林呐、
2: 嗯、
0: 啊这些药物，
1: 嗯还是要遵医嘱，
0: 对
2: 对，
1: 去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之后来再服用，我们看你到底吃什么药，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正规就诊。
2: 对，我身边有一个去年发生的真实的案例，是我认识的一个前同事，但是他比我年龄大很多，
1: 嗯，
2: 然后我就叫他叔叔吧，他在文昌，他一个人在那边居住，然后还好呢他是跟另外的一个人他们合租一个房子，就是别人租了他的那个屋子的另外一间房，
1: 嗯，
2: 然后这个小朋友他也20多岁嘛，就是早上要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是开门会遇到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0: 嗯，
2: 然后这个人就年轻人就说，他说叔叔你今天怎么说话不是很清楚啊，
1: 啊
2: 就是他就有带着一点大舌头，啊是吗没有啊，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啊，
1: 嗯
2: 他说我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不舒服，这个年轻人马上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1: 哦
2: 我们都很难想象如果那天早上他们两个没有见到面，
1: 嗯
2: 然后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天，
1: 嗯
2: 后面会发展什么样，就是因为他及时送医，然后呢现在整体的恢复就还不错，就是脑梗
0: 是真的，生活中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0: 轻人，
1: 对，
0: 当然也更需要自己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些症状的出现。
2: 是的，嗯，
3: 所以其实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越容易治疗？
2: 嗯，
0: 对对，
2: 嗯，
0: 我们早期干预的话，一般就是说效果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3: 那针对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出现身体亚健康的这样一些情况嘛，
2: 嗯，
3: 对于年轻人的健康状况来说的话，哪些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是健康？

0: 手呢？
1: 今天喝秋天第一杯奶茶可以吗？
2: 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立秋。那让我说，就是说选一个最值得我们年轻人警惕的这种隐形杀手。我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高血压。因为它经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有时候头不晕呢，我们就说是不是血压就正常了。但是它是没有直接的这种我们可以等同的关系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就还要警惕腰围增加。这个腰围增加实际上背后是存在很多代谢风险的。比如说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脂肪肝啊肥胖，就是往往在这些情况下就是扎堆出现。然后第一类的话，我们就是这种无感觉的指标异常。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和腰围的这种悄悄的升高。那么人呢在短期内可能觉得自己还是很健康
0: 没有察觉。
2: 对，没有察觉到。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烟和这个酒。吸烟包括电子烟。然后包括这种长期的过量饮酒。实际上都会增加那个心脑血管的风险。所谓的这种提神呐、减肥啊，有一些这种用药可能也会带来血压和心率的问题。第三类就是我们也常见啊，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打鼾鼾声特别响，而且睡着后反复的憋气憋醒，有些睡觉起来白天还是总是犯困啊。我们就不能说当成是哎呀这个人睡得真香啊，这不是的啊。我们就是要这个情况是建议评估阻塞性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然后最后就是说风险叠加。我们青年女性啊有很多出现这种偏头痛啊，
1: 对
2: 这些
1: 我就是
2: 对，然后有些又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吸烟呀，或者有些在服用这种避孕药雌激素之类的了。然后还有就是妊娠高血压或者产后，那这种话我们都是希望做一个个体化的评估。然后最实用的做法也不是说人人都去做这种昂贵的影像学检查。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基础风险然后查清楚，比如说规范的测血压，然后了解体重和腰围，定期查血糖血脂，然后不吸烟尽量少饮酒。
1: 对，
2: 而且呢我们还要把这个运动和睡眠当成每天的一个健康投入。
1: 我觉得就是你往哪方面努力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回报，当然这个回报就是有好有坏。
0: 是，
1: 你如果就是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去运动，那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收获的就是这种你的好的体态呀，健康。如果你从四五十岁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天天都是
0: 熬夜
1: 抽着烟喝着酒熬着大夜，那个时候你的回馈就大家可想而知哈。
2: 是的。
0: 所以关于大家有哪些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那此时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刚说到了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健康的隐形杀手。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年轻人在发生脑梗之后其实面临的不仅是比如说肢体功能的一些恢复，当然还有包括回归职场生育长期服药的这样一种心理负担。所以在马博士这个临床当中的话，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重新建立他们的这样一个信心呢？
2: 是的，我们青年患者实际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这么年轻怎么就得这个病呢。所以说我们康复就不能只看胳膊腿能不能动我们还要看注意力记忆语言睡眠情绪，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重新回到工作育儿和家庭的这个角色里面。
1: 是的，
2: 其实大部分就是说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这种青年卒中患者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
1: 的确
2: 其实这也不是想不开是那个我们康复中需要主动识别而且要治疗的问题。临床上呢我们一般要把这个目标去拆小。比如说先能够安全性的这种生活自理，再逐步的恢复出行家务和社会劳动然后的话就返岗呢我们也可以先缩短工时降低我们的工作量安排固定休息，再逐渐的增加强度能走路能吃饭也不代表我们的注意力 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和抗疲劳能力完全恢复。
0: 嗯，
2: 所以就说职业的这种康复，就是专业康复和这种心理支持啊，
0: 嗯，
2: 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这青年人呢和老年人这个二级预防，它也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
0: 嗯，
2: 其实共同的原则都是啊，查清病因，然后控制危险因素，
1: 嗯
2: 啊，合理的用药，坚持康复。
1: 嗯
2: 啊，区别就在于我们青年患者可能病因更复杂。

0: 杂，
1: 嗯，
0: 然后需要额外关注一些啊这种疾病病因方面的问题，
2: 嗯，
0: 而且要考虑返岗生育育儿以及未来这几十年的用药的依从性，
2: 对，
1: 嗯，
0: 啊，但老年患者我们可能更要兼顾衰弱啊，
2: 嗯，
0: 啊这种多病共存，
2: 嗯，
0: 啊跌倒啊以及其他多重耐药的问题，多重用药的问题，
2: 嗯。嗯好，
1: 办案办理这边说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说现在这个脑梗啊都年轻化了，经常在路边看到一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然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半身不遂的，会有这种情况吗？比如年轻人，然后出现了脑梗之后，然后可能没有恢复的特别好，出现这个走路不是特别稳，
2: 嗯，
1: 然后我外公应该是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得了面瘫，
2: 哦，
1: 嗯，这种情况的话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0: 其实就是我们讲他还是青年患者嘛，
1: 嗯，
0: 他的病因其实还是就是更复杂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查清楚他的病因，比如说是不是跟这个动脉夹层啊，
2: 嗯，
0: 啊心源性的这些相关的致病因素啊，
1: 嗯，
0: 有些是自身免疫相关的问题，
2: 还有是神经方面的，
0: 对，
2: 哦，
0: 对，
2: 很复杂，
0: 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然后从病因去做，
1: 嗯，
0: 对，从病因方面去，
2: 嗯，
0: 啊，去给他做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长期关注他的一个康复。
2: 嗯，
0: 不仅是我们讲的他的运动了，刚刚我提到就是，
2: 嗯，
0: 一定是啊心理社会功能的一个康复。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提倡康复方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早期做这种专业的康复，
2: 嗯，
0: 而不是像以往可能就是说有些觉得这康复没什么呀，不就是动动胳膊动动腿的感觉，
2: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康复是相当重要的，
2: 嗯，
0: 对我们病人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这个社会，
2: 嗯，
0: 一个我们讲能不能返回重返原来的社会工作岗位啊，
1: 嗯，
0: 啊都是非常关键的。
2: 嗯，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部分，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别让衰老从三十岁就开始。我真的是从三十岁那一年的过年
1: 就开始感觉到了，是吗？
2: 大年初一我去照镜子，我说哎，怎么就好像出现了鱼尾纹，就以前从来都不关注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35加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的法令纹就是有一点加深，就是平时照镜子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很多人觉得抗衰老是40岁以后的事儿，甚至觉得说可能爱美的人才需要。
1: 嗯，
2: 那您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说，我们到底从什么时候需要开始抗衰老？而且从您的实验室的研究啊，包括临床观察来看，人体哪些系统它的衰退是最早最隐蔽的，而且一旦启动就是不可逆的呢？
0: 是衰老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常规化的话题啊，
2: 嗯，
0: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其实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大家其实都很关注的。
2: 嗯，
0: 实际上在医学上呢，我不太主张把这种抗衰老理解成跟这个年龄对抗啊，
1: 嗯，
0: 因为衰老其实也不是一种病，也不是说三十岁那天哎呀突然就摁下一个开关。
2: 嗯，
0: 我们更准确的说法叫健康老龄化。
2: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把身体和心理的功能储备保持得更久。
2: 嗯，
0: 它贯穿我们整个的生命过程，而不是等到60岁才开始。
2: 嗯，
0: 那么最好的起点就是现在，
2: 就是现在
0: 啊。
2: 嗯，
0: 严格说其实也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啊，最先是哪个器官先衰老或者哪个系统先衰老。
1: 嗯，
0: 也不能说一旦启动就完全不可逆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常规研究呢，就是骨量通常是20多岁达到高峰。
1: 嗯，
0: 然后肌肉量呢大概就是三十岁左右达到峰值。
2: 嗯，
0: 心肺的耐力我们成年早期啊也开始出现缓慢的变化。
2: 嗯，
0: 但是早期最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不是某个器官突然说变坏了，而是我们身体的储备能力在减少。
2: 嗯，
0: 就比如说跑同样的一段路啊，变得比以前更喘。
2: 对，
0: 久坐之后，哎，就觉得这个腿没力气啊，
2: 没力了，
0: 腿力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熬一次夜啊，感觉哎呀，以前熬夜不算什么事儿啊，现在就感觉熬一次夜，哎呀，好久都恢复不了。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要关注更多的隐蔽的因素，比如血压、腰围、血糖、血脂，因为这些都是没有感觉的。
2: 嗯，
0: 而且我们要真正去关注的不仅仅是皱纹啊，
2: 嗯，
0: 我们还有这种体能肌力，睡眠，情绪等等。所以说年龄增长本身我们也不能停止，但是功能下降这个速度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对对对，
1: 可以延缓的。
2: 对，
1: 嗯，
2: 我就有一个目标哈，就是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要在50岁的那期

0: 人里面看起来是比较年轻的。
1: 你可以的。
2: 来吧，时间来到了9:59啊，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抗初老、关于衰老和这个年轻的这样一些变化。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有哪些比如说抗衰老的小妙招，或者你觉得是有用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没错，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路都已经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有序通行状态当中。像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过的绕城这边哈，绕城高速在秋海互通北往东的匝道内有车辆故障。现在我们来看到的话，这边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者是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两天呢，持续都是秀英大道和美俗路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这边是有一个排大长队的现象，尾部接近到秀华路这个路口了。那其他的朋友看看，适当通过秋海大道或者永万路这边，我们来做一下调整。还有就是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这个秀华路，受到车辆进入到停车场的影响，是在排队的情况。包括海秀东路这边和海府路的交叉路口，25小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对，国兴大道呢，从琼州大桥下来之后，在和美祥路的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去走，现在也是排了一个大长队。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稍后再见吧。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8: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9: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9: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暑假结束之前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场超性价比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5: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南省老年病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马亚年男博士。马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5: 像您平时就是工作也比较繁忙，那在工作之余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吗？

0: 确实，这个有点惭愧啊。我实际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运动的，比如说跑步啊，然后打羽毛球，时候去跳跳广场舞啊，陪妈妈跳广场舞。但是确实最近就工作
1: 比较忙，
0: 忙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时间给挤压掉了啊。这个呢，但是我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的啊。回去了我就还是重新做计划，
2: 从今天立秋开始啊。
0: 对，
1: 来吧，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你有任何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抗衰老的小妙招，都可以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当然有任何问题，觉得自己感觉这段时间变老了，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变老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2: 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很多中年人会觉得说，我好像老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您有没有一套可以自我检测、有数据支撑的这种初老评估的清单呢？
0: 其实目前就是说医学界啊，没有这种公认的，我们说30到50岁人群，我们有没有说一个打分表，然后判断一下？白头发呀、眼角纹呐、或者偶尔疲劳，也都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说衰老或者疾病。我建议大家呢，做一张这种健康功能仪表盘。那么每3个月就看3类变化。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第二个身体数字，还有功能表现。那么生活方式呢，我们就看一周是否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有没有至少2次的力量训练，然后平均每晚能否睡到7到9个小时，醒后是否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是否吸烟、经常饮酒或者这种含糖饮料，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喝的特别多啊，或者点外卖点的特别多，
2: 对，
0: 就是我们生活方式方面我们需要就是自查的。
1: 我可能只满足睡7到9个小时。
0: 然后身体数字的话呢，我们就首先就是说看体重啊，体重是不是持续稳定的，还是说在近半年内无意的下降超过5%。然后另外就是 BMI 值是否在合理的范围，腰围啊是否不断的在增加，我国的话成年男性腰围达到90厘米，女性达到85厘米，就属于一种中心性的一个肥胖了。那么家庭血压呢，我们就连续规范测量后平均达到135/85毫米汞柱，应该是就医评估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讲看功能变化，不用手扶能否从普通的这个椅子上连续站起5次，快走10分钟或者上2层楼，是否能够出现过去没有的这种明显胸闷呐、气喘呐、心悸，然后就是睡够了是不是还是觉得困呐，还有就是记忆和注意力
2: 这种衰退，
0: 是不是对影响到工作了，还有就是过去2周有没有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或者说对原来喜欢的事情就失去了兴趣，
2: 不感兴趣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一次表现不好，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初老，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持续下降，或者说已经影响到生活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自己自查的话，可以从生活的这些方面先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2: 没错。
1: 我们看到孙淼哈，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昨天晚上啊喝完酒，然后第二天就忘事儿了，这种叫衰老吗？
2: 你这是喝断片了吧？少喝点吧，你可。我们下面来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很多人就是30到50岁这个中年的人群，你也在这个阶段了吧？
1: 在这个阶段。
2: 就是有哪些可以落地的这种抗衰老的一些方案吗？从吃啊、动啊、睡啊方面。
0: 是，其实真正有效的这种抗衰老其实也没有神秘的这种配方啊，你讲其实就是靠的我们长期的复利，比如说每周的运动，每天的餐盘，然后每晚的睡眠，每年的筛查，我可以记住5个字，就是刚刚说到吃啊、动、睡、查、戒，然后具体到吃呢，我们就是每餐我们尽量做到就是一半蔬菜啊，1/4的全谷杂粮或者薯类，然后
2: 一定要均衡，
0: 对，1/4的鱼蛋奶豆制品或者瘦肉，然后每天这个蔬菜水果合计啊，争取达到400克以上，然后食盐控制在5克以内，蛋白质啊不要只要集中在晚餐，我们3餐都要安排一点 然后动的话我们就说每周累计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
1: 嗯，
0: 或者说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
2: 嗯，
0: 然后再加至少2天的这种力量锻炼，
1: 嗯，
0: 那么力量训练我们也可以从作战

0: 然后深蹲、弹力带划船、靠墙俯卧撑或者体肿开始。啊，久坐着啊，就比如一天就是坐着办公时间特别长的，
1: 对，活动活动，
0: 对，经常起来活动几分钟，
1: 嗯，
0: 然后睡的话，我们就说多数成年人可能就是7到9个小时睡眠足够了，然后我们不强求说非得几点要睡啊，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睡眠时间足够，然后起床相对规律，然后白天精神状态好，但是这种长期打鼾呐、呼吸暂停，或者说睡够了还是觉得困难、我们就应该要评估一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么查呢，我们就是也是要定期了解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啊、体重、腰围啊啊，并且根据年龄、性别和家族史完善相关的，比如说宫颈癌、乳腺癌、这个结直肠癌这些规范的筛查。不要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啊，或者透露 CT 或者各种彩超检查就当成人人都要做的这个抗衰套餐啊。我们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这种相关的。
1: 定期就可以了。
0: 对，
2: 没错。
0: 然后戒的方面呢，我们就想还是要尽早戒烟。还有电子烟也要戒掉的。然后就尽量少酒少饮酒，同时要给自己留出这种减压和社交时间。
2: 对，
0: 因为心理健康和社会联系也是我们健康老龄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没错没错。
1: 刚刚其实我们的马博士从几个方面哈，吃动睡茶还有戒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对于30到50周岁的这样一些中年人群，提供到了一些抗衰老的一些方案。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比如说30岁之后或者35岁之后，就会开始一股脑的吃很多很多保健品了，甚至会专门买，比如说它是定量的，每天这些东西要吃多少，然后明天要吃多少。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有用吗？或者说有必要吗？
2: 我在上节目之前刚问完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这个年龄段应该要吃一些东西。
0: 实际上我们说年龄到了35岁，它不是说就自动的我们就缺营养素了，也不需要统一就开始吃保健品。当然我们补充剂呢，真正合理的使用原则就是要有明确的缺乏或者处于特殊的一个生理阶段，然后或者有疾病和用药指征，那么我们保健品其实最多就是补缺口，并不能替代我们正常的饮食啊、运动、睡眠，更不能逆龄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效果。
2: 是的，
0: 比如常说什么胶原蛋白肽，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短期的随机实验研究，可能对这种皮肤保水呀、然后弹性啊或者去皱啊，可能是有小幅度的一些改善的，但是确实我们这种高质量的这种研究效果呢，并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说它可能有一定的轻微的美容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叫做是全身的一个抗衰老，更不能替代正常的优质蛋白，
2: 对，
0: 力量训练，还有就是我们要做防晒，然后海南这种天气真的一年四季都要做好防晒，维生素 E 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健康人通常其实可以从正常的饮食，比如坚果猪油啊、全谷物、绿叶蔬菜中获得。其实大规模的研究也没有证明常规要补这个维生素 E 能够预防心血管病、癌症或者正常认知衰退。所以长期如果大剂量的服用还可能增加这种出血风险呀、并且有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也有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因为常规我们其他还有说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呀、然后维生素 B12 这些等等，其实应该根据我们的饮食年龄，然后骨质疏松缺乏风险，还有化验结果和疾病情况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补充，
2: 应该到医院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让医生来给你开，
0: 对，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做合适的补充。
2: 对，我想问一下马博士，就是咱们海南省老年病医院这个老年医学科，咱们都有具体什么样的一些方面，就是我们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了，需要挂咱们老年医学科的号呢？
0: 实际上从我们讲，就是说一般定义上来讲，我们讲大于60岁，我们就是定义为老年人。那么可能大家就认为，哎，那是到了老年人的阶段了。我们现在老年医学呢，我们现在提倡的更多的，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治病，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老年人这个人本身。可能到了很多医院大家就是我到心内科，我看心脏的问题啊、血压问题啊、哎呦，我又到肾病科，我又去看肾脏，到每个科医生都给你开了很多处方出来，然后一个老年人看他每天吃药，10几种、20种都有。
2: 我爸现在就是这样。
0: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

0: 这个老年综合征、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讲老年医学科，我们更多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人、
1: 嗯、
0: 我们用药方面这么多的药，我们可能要简处方、
2: 嗯、
0: 啊，有些药你用在一起是否合适，
1: 嗯，
0: 对于病人来讲是增益还是说会增加他的负担，
2: 嗯，
0: 我们要做评估、
1: 哦、
0: 还有就是对他衰老啊、
1: 嗯、
0: 肌少症啊、
1: 嗯、
0: 啊这种多病共存，
2: 嗯，
0: 各方面我们都是要做，给他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
1: 嗯，
0: 然后对他今后啊就是回到家里之后他的生活质量、
2: 嗯、
0: 对是能够提高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仅仅在医院啊住院这段时间啊、
1: 嗯、
0: 感觉状态恢复
2: 了、嗯、
0: 但是一回去可能生活方面生活质量还是不行、
1: 嗯、
0: 甚至是更差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到病人整个人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们希望是能够在医院给到他一个很好的方案，
1: 嗯，
0: 然后他回到家还能够提高自己生活质量，
1: 对、
2: 嗯、
0: 然后包括社会关系、
1: 嗯、
0: 包括家庭生活关系、
2: 嗯、
0: 各方面都能有整体的一个提高、
2: 嗯、
0: 啊，这是我们目前就是说特别想做的。
1: 您平时是什么时候出诊
0: 啊、我们现在的话每周周一到周五我们老年医学科都有门诊，
1: 嗯
0: 啊，大家都可以，对，都有医生，大家都可以来，而且每周二的下午我们还开了这个护理的专业门诊、
1: 哦、
0: 啊，大家也可以到医院来、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各方面的，
2: 嗯，
1: 嗯，
0: 对，
2: 评估的话会评估老年人的哪些方面呢？
0: 评估确实是内容还是挺多的，
2: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个全套的体系，
1: 嗯，
0: 从各个方面都会给大家做到，比如说一些这种记忆力呀、啊
1: 嗯、
0: 认知啊、情绪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运动这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东西，
2: 嗯，
0: 这个的话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2: 因人而异，
0: 那不，我们的评估体系是存在的，
2: 哦，
0: 但是说如果说患者已经是比如说这个运动受限了，
2: 嗯，
0: 我们可能有一些评估就做不了，
2: 嗯
0: 啊，对，
2: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李女士这边说到了，
1: 嗯，
2: 今年啊42岁，最近一年呢明显感觉到说体力下降了，然后皮肤也松弛了，
1: 是的，
2: 开始吃一些胶原蛋白，
1: 嗯，
2: 还有这个维生素 E。他说想问一下啊，马博士这边这种东西这种情况有用吗？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来说的话，
1: 嗯，
2: 想要真正的抗衰老，应该最坚持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0: 嗯，是，其实先不要着急把这个体力下降啊归为这种老了。
2: 嗯，
0: 如果疲劳这种持续存在，我们还要看啊，睡眠够不够。
1: 嗯，
0: 然后女性的话，我们要注意月经量是否增多，
2: 嗯，
0: 有没有贫血啊、甲状腺的问题啊，情绪压力，
1: 嗯，
0: 或者是围绝经期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胶原蛋白肽呢，可能对皮肤水分和弹性有一点帮助。
1: 嗯，
0: 但是证据还是不够稳定的，
2: 嗯，
0: 然后维生素 E 呢，我们也不建议为了美容长期大剂量的服用，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同时有些吃阿司匹林啊，
1: 嗯，
0: 或者抗凝，或者是准备手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注意一些出血的风险，
2: 嗯
0: 啊，对于这个42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吧，就我可能最想送你三个字啊，
2: 嗯，
0: 啊，练手啊茶，就是练，就是我们要每周达到12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然后2到3次的力量训练，
2: 嗯，
0: 重点呢可以练一下腿，臀、背以及上肢，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为这个未来储存肌
1: 肉，
0: 肌肉对，储存肌肉和骨骼的养老金，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这个手的话呢，我们就要守住睡眠和腰围。
1: 嗯
0: 尽量睡够7到9个小时吧，
2: 嗯，
0: 然后饮食规律，三餐这个营养均衡，
1: 对，
0: 然后海南的话就我刚刚也提到紫外线特别强啊，
1: 嗯，
0: 所以要在意这个皮肤衰老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好防晒，遮阳衣帽或者说规范的防晒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茶就是要定期了解血压，血脂，血糖，
2: 嗯，
0: 然后按照既往的一些个人的结果参加这种宫颈癌筛查呀，
1: 嗯，
0: 或者是这种乳腺的一些筛查，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说出现比如说月经啊潮热呀，
1: 嗯，
0: 睡眠或者情绪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建议可以到妇科或者是更年轻门诊去做一些评估。
1: 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词是肌少症，就是我们真的好像是从今年开始，包括很多的博主就是他们也会在自己的那个一些访谈里面就提到说越是中老年人越要注意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储存。
2: 嗯，
0: 对，
1: 那您说肌少症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人去到您那儿做评估，他这个肌肉量是在什么一个标准之下，我们就确定他是肌少症了呢？
0: 实际上这个肌少症我们一般是要先从它的

0: 个常规的情况，比如说体重下降啊，
1: 嗯，
0: 或者平常有没有跌倒啊，
1: 嗯，
0: 然后饮食的情况、运动以及用药情况，
1: 嗯，
0: 然后在测量方面的话，我们一般会测小腿围啊，握力，
2: 嗯，
0: 然后五次起坐和这个步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这个 BIA 或者 DXA 这些检测我们四肢肌肉的这种力啊，肌肉量。
1: 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那种仪器，就之前也做过，
2: 嗯，
1: 它是那种很精密的，你就站在上面，
0: 啊，
1: 它就可以判断，比如左胳膊、右胳膊的这种，
0: 对对对，那个就是人体成分分析仪的一个，
1: 哎，对对对，
0: 一个检查。
1: 嗯，
0: 对。但是我们这样讲，就骨头检查正常也不能够完全排除我们的肌肉问题。
1: 嗯
0: 啊，
1: 那咱们这边有比较成功的那种就是肌老化的一些案例吗？嗯，比如说他可能之前是少肌症啊之类的，然后到了咱们这边经过什么样的一些锻炼或者治疗之后，他的肌肉含量是恢复到正常的，类似这种。
0: 嗯，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典型诊疗路径吧。
2: 嗯，
0: 就大概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1: 嗯，
0: 他在一次住院后活动就是越来越少啊，然后食欲也下降，
1: 嗯，
0: 几个月内体重减轻啊，小腿变细，然后就从椅子上起身必须用手撑，
2: 嗯，
0: 而且走一小段路就会觉得累，
1: 嗯，
0: 那么家属可能最开始就觉得哎呀年纪大了，就没有太关注。其实我们评估后发现呢，就问题并不是单一的年龄因素，
1: 嗯，
0: 而是就住院后的少动、蛋白质和能量的摄入不足，
1: 嗯，
0: 然后叠加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控制不理想，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目标定得比较小，首先就是能够安全的从椅子上啊能够站起来，
2: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在家属的陪同下能够走到楼下，
1: 嗯
0: 啊，随后就是安排循序渐进的这种坐站，
2: 嗯
0: 啊，然后弹力带、体重训练这些，
2: 嗯，
0: 然后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把优质蛋白做好
1: 补充好，
0: 对，三餐补充，哦，然后同步的去给他处理这种营养和基础疾病的问题，
2: 嗯，
0: 那么经过这些训练大概3个月吧，
1: 嗯，
0: 然后老人明显变化，就也不是说体重增加了，
1: 嗯
0: 啊，他就是表现了起身，我不再完全的依赖这个扶手了，
2: 就起码是有力量了，
1: 嗯，
0: 对，步行的距离啊，
2: 嗯，
0: 也变长了，
1: 嗯，
0: 而且呢他也愿意参加家庭活动，
1: 嗯
0: 啊，情绪方面社会交际方面，对，也非常好，
2: 嗯，因为的确可能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感觉不到感受不到哈，当你比如说老了之后，
0: 嗯，
2: 然后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不光是身体上的这种 不好的影响，其实对于心理上来说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留言，
2: 嗯，分享到了一些问题哈，
1: 嗯，
2: 王先生这边问到的是关于爸爸的情况，说他的父亲呢有高血压，很担心自己也会得脑梗，就会不会有遗传这个问题哈。他说我平时工作忙，经常会熬夜，偶尔呢会觉得头晕。他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除了常规的体检，有没有必要做一些特别的检查来排查这样一些风险？
0: 嗯，其实这个担心，我们觉得就是说不用过度担心，
2: 嗯，
0: 但是一点也不担心，
2: 会有遗传这种情况吗？
0: 是有遗传的倾向的，
2: 哦，
0: 而且这种高血压，
2: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2: 嗯，
0: 对。然后我们说头晕嘛，偶尔的头晕它也不等于脑梗，
1: 嗯，
0: 但是检查呢我们也不是说啊推荐你选择最贵的，越贵我就检查我就觉得越安心哦。就是说我们可能第一步的话，像这种情况不是查血管，就首先还是要确认有没有高血压和这种代谢风险，
2: 嗯
0: 啊，建议就是说通过这种正规的一个上臂血压计，然后早晚规范的测量啊，连续测量大概1周的时间看血压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就是再了解体重，
1: 嗯，
0: 啊，包括腰围，然后检测一下空腹血糖或者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啊、肾功能啊，还有这个尿检。如果出现这种心悸啊，然后晕厥，然后一定要就是由医生判断是否要做心电图或者是动态心电图。
2: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我们睡眠，如果说出现打鼾、
1: 嗯、
0: 睡觉这种憋气，或者白天犯困、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要评估一下这个睡眠暂停、
1: 嗯、
0: 啊，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就是我们指南是不建议这种无症状的成年人就常规去筛查这种颈动脉狭窄的。
2: 嗯，
0: 因为 CTA 它属于诊断性检查，但是它是有一定的辐射、
2: 嗯、
0: 而且呢还要使用这种含碘的造影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种一般是要在有明确的临床指征时候使用、
1: 嗯、
0: 但是如果出现啊突然头晕、
1: 嗯、
0: 然后站不稳了、
2: 嗯、
0: 啊重影说话含糊、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侧就是麻木无力、
1: 嗯、
0: 啊，甚至突发的这种剧烈头痛啊、
1: 嗯、
0: 颈痛伴有一些这种神经症状、
1: 嗯、
0: 就一定要按这种做急诊处理，一定要

0: 紧急就医。
1: 嗯，
2: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和马博士聊到这里。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大家总是有点讳疾忌医，甚至觉得说，哎呀，我去医院，我可能是我生病了，我去医院。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像马博士说的，医院也是越来越关注你这个人的本身。像我们说到你老年
1: 有什么问题，
2: 对老年人，那我们怎么能从中年的阶段，我们就让自己的老年会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老年人的一个生活质量哈？好，那大家如果线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挂这个海南省老年病医学医院老年医学科马亚南博士的这个号去看一看。
1: 再次感谢马克博士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那么多专业的内容。
2: 是的，
0: 谢谢大家，
2: 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1: 你小子行。
1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

0: 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0: 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落地自驾。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
1: 太棒了！
0: 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这个草原最美草原公路哈、啊，去到的是，哎，上次我们说的是哪儿来着？
1: 锡林郭勒，
0: 锡林郭勒那边哈，嗯，你来关注一下，刚刚10:30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

0: 发布到了温馨提示。
1: 嗯，
0: 目前绕城高速秋海互通北往东的匝道，交通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了。
1: 嗯，
0: 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
1: 我们看到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大家今天就聊到第一个互动话题，说到你在海南都去过哪些岛，然后好多朋友都特别想去三沙
0: 啊，
1: 嗯，然后包括呢，还有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Z 这是去的哪儿啊？
0: 嗯、
1: 啊，他说是到三沙要坐物资船过去，当时、
0: 哦、
1: 他说真的非常的漂亮，特别美。我们同事之前不是也去过一次吗？你看他们拍的
0: 那
1: 个、
0: 嗯、
1: 的那
0: 视频，
1: 对，太美了。然后还有 LG 说儋州有一个石花溶洞，很深很深，里面也是很漂亮。这个之前肉肉去过，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溶洞怎么样啊、嗯？现在很多的那种溶洞。还是以前那种风格，就各种彩灯、
1: 嗯、
0: 但是我上次看到一个溶洞，就是它的那打的灯光就有点像博物馆那种暖色，就很单一的，不是那种各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很单一的那种暖光或者白光，其实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溶洞的它那种布置灯光需要提高一下审美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你这一说我突然也想起来，我在2018年从就是老家开车一路过来的时候，我们是在桂林有溶洞吗？我忘了，反正当时去了一个很大的溶洞、
0: 嗯、
1: 我是有一点那个叫一个是巨物恐惧感、
0: 啊、
1: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很大的那种山洞里黑黢黢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它很大，我在里面我就会很害怕。
0: 是有灯的呀，
1: 对，它是有灯，但是你会看到那些钟乳石、
0: 啊、
1: 就那么大
0: 的
1: 它在一个很黑的地方里面，然后灯光照出来，其实想想是很震撼的、
0: 嗯、
1: 但那个当下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
0: 嗯
1: 很漂亮。
0: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今天中午、
1: 嗯
0: 今天上午的11点钟，
1: 嗯，
0: 我们不是在9月19号有一场演出吗、
1: 嗯、
0: 李宗盛2026年的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即将在9月19号周六傍晚的7点30分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开唱、
1: 嗯、
0: 那11点钟呢就可以抢第一轮的票了。票价的话从480到内场的1580，封点游人可能这个哎、
1: 哦、
0: 你看这个红色的黄色的还挺多的、嗯、480那个票
1: 的
0: 话，如果能够抢得到的话，大家看自己吧，看你想去哪个区间、
1: 嗯、
0: 做哪个价位的这个场次啊。
1: 没错，
0: 嗯，
1: 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在这里我们还要来说一条路况啊、就是交警指挥中心这边说到绕城高速秋海互通、
0: 嗯、
1: 北往东匝道已经恢复正常的顺畅通行了啊。
0: 啊，是的。
1: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这个事儿啊，我之前真的是特别的困扰我，
0: 嗯，
1: 尤其是我住在南海大道附近的时候，就是你门窗紧闭，但是家里面仍然会有一层灰。
0: 是的，
1: 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
0: 嗯，
1: 这灰从哪儿来呢？
0: 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灰尘是从房间外面飘进来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其实灰尘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复杂、
1: 哦，
0: 它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接近1/3的灰尘其实本身就来自于室内，
1: 嗯、
0: 即使你紧闭门窗它依然会出现，
1: 嗯，
0: 还剩下的2/3的这个灰尘呢来源于室外，
1: 嗯，
0: 就但是想通过比如说紧闭门窗就把它完全阻隔在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们先来说说室内的灰尘都是哪儿来的哈、嗯、首先呀、啊、就是咱们人体自身，室内灰尘其实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们的自身。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都在更新，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会超过1克，
0: 嗯，
1: 你想想一年下来你掉落的皮肤细胞就会超过半斤、
0: 哦、
1: 那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它非常的细小，它飘落到房间各处就变成了灰尘，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人在家就会不停的掉落啊。当然了，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一样的，这些都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
0: 嗯，第二点呢就是来自于尘螨等等微生物，既然有了皮肤的碎屑，那以它们为食的这个尘螨自然不会少，它、
1: 嗯、
0: 们的一些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面的这个灰尘贡献一份力量。
1: 是的，
0: 当然就是细菌和真菌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些营养来源、
1: 嗯、
0: 在里面来繁殖壮大。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什么呢，就是各种纺织物，你家里的各种布料织品，然后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这些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体和这些物品之间相互接触摩擦，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的那种细小的纤维然后释放到空气当中。
0: 是，
1: 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
0: 嗯，还有就是关于厨房， 在做饭的时候，即使你已经打开抽油烟机，依然可能会有一些少量的油烟飘散到周围，它们而且还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所以其实也是非常稳。

0: 顽固的灰尘的聚集区。
1: 嗯，
0: 那同时还有建筑装潢材料的一些自我的损耗。
1: 嗯，
0: 除了房间里的这样一些人的活动会带来灰尘，那房间本身其实也在生产这个灰尘。
1: 对，
0: 比如说墙面的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这样一些家具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或者说风化，产生细微的颗粒物。
1: 嗯，
0: 那油漆啊、胶水这种材料在固化和老化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持续的释放一些颗粒。
1: 对，然后虽然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门窗已经关得很严了，但是你像是 PM10 PM2.5 这种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啊，门和门之间的缝隙它都是非常宽敞的。
0: 嗯，
1: 它也能够钻的，就有时候尤其是那种红木的木质家具，我们就是几天没擦，你看上面一层。对，然后包括人员进出，我们家就是我发现床头的那个地方，包括我妈妈家的床头，你就是很长时间不擦，你拿那东西，对，就我就觉得哪里来的灰。
0: 嗯，反正每次我定期清理的时候，就是床头，
1: 嗯，
0: 那个靠背的那个位置，
1: 哦，
0: 还有那个眼儿，还有就是两边床头桌，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电视下面的电视柜，哎呦，
1: 嗯，
0: 特别特别多灰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灰尘怎么样来清洁哈，其实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来清理了，
1: 及时的清理。
0: 嗯，
1: 包括还有什么床头柜的那个台子上面，
0: 是的，
1: 也是有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开放格的那个位置，它都有灰，
0: 所以很多就是家里面家装就不会做开放格嘛。
1: 嗯，对，大家可以去买一些那种防叫什么来着，就是它不是湿的，它是那个吸附灰尘的，你有没有买过？它那种有点像掸子，但是它又是那种纸质的，它是能够吸附灰尘，把那个灰尘全部都吸附进来的。
0: 我一般大扫除的时候就直接拿那个吸尘器开始狂吸，吸了之后用那个拖地机就狂拖，
1: 狂拖
0: 差不多了。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的灰尘，就是最好的方式，就你关门关窗都没办法。它本身自己也会产生，
1: 是
0: 所以还是定期清洁比较重要。
1: 今天是立秋，说到立秋，
0: 嗯，
1: 大家一下子想能想到哪些歌啊？我一下想到的就是那个是噔噔噔，哎，四喜丸子的那个，你记不记得？四喜丸子有一首，很好听，但是那个歌有点节奏太慢了。
0: 秋风吧，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就是秋风的那个。那我们就换一首来自方大同的歌吧，
0: 《
1: 枫叶做的风铃》。

0: 开车怕堵车，有没有一种既快又省钱还特别环保的出行方式呢？当然有，海口市域列车采用的是先进的 CRH6F-A 型动车组，它的设计理念就是节能与高效。相比传统的燃油汽车，市域列车的人均百公里能耗极低，更重要的是它利用的是环岛高铁的富余运力，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交通，真正做到了资源的高效复用。选择坐火车上下班，不仅免去了找停车位的烦恼，更是为自己减了碳，为海口的天更蓝、水更清贡献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市域列车不仅提升了出行效率，更彰显了海口作为自贸港城市的生态责任与环保担当，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10: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哈。今天呢，安琪要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应该叫冬瓜骨，冬瓜盅。这个字应该叫冬瓜盅，
1: 是不是？
0: 这个冬瓜盅呢，它是起源于清朝时期的宫廷菜，后面呢传入到了广东，然后被这个发扬光大。现在这个冬瓜盅啊，它是一道传统的广东名菜，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繁杂，然后用料也很讲究，造型也比较好，也比较讲究，口味是比较清雅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盅呢，它就是容器的一个意思。当然，可能说正儿八经的那个广东那边的做法，它会更加的讲究，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给它简化的一个家常的做法。
1: 是，
0: 前两天呢我也在家试了一下，真的是非常棒，很适合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在家吃一下。我们首先呢先处理冬瓜，就是我们可以先用淀粉把冬瓜外皮洗干净，挖出那个瓜瓤，然后再切出部分的瓜肉给它切块备用，可以在瓜皮上再斜刀切出齿轮法，这个就有一点难度了，然后在另一端切掉一点瓜皮，这一端它是接触锅的一端，切掉一点瓜皮呢，它能够让你这个瓜更好的和那个锅底粘在一块儿，而且你要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平整的哈，这样你这个盅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选锅，像我们家用的是那种电热锅，你买冬瓜的时候你自己也要量一下，你这个冬瓜它的直径不要超过那个锅，要不然你就放不进去了。然后我们呢把锅烧干，把这个冬瓜盅放进去，接触到热锅的时候它就会吱吱作响，然后我们就往这个盅里面去加入刚煮沸的水，当然如果你有高汤就更好，然后水量呢是占到这个冬瓜的1/3，同时我们在盅外你也要去倒开水，给这个冬瓜可以盖上一个盖子，那你起码要煮半个小时，它这个里面的水才能够煮滚。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处理一点食材，比如说把这个虾啊去一下虾线，然后虾头呢可以下锅炸一下那个虾油，你再倒进汤里面，它会更加的鲜甜。洗好的虾呢，咱们先放入冰箱冷藏，然后豆腐呢也是切块，也可以先放在冰箱冷藏，鱼蛋也是一样的做法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买那个土鸡，你给它切好，或者直接买现成的放在里面。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
1: 就它的食材的话，其实是可以自由组合、自由选择的。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它那个冬瓜盅里的水是不是已经煮沸了。煮沸了之后呢，依次将你的食材放进去，然后你就看一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边吃边等。有的时候，比如说海白，它那个已经慢慢的张壳了，可能这个东西虾已经好了啊。就是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就放什么。最后自己可以调一个蘸料，可以用生抽加白糖加柠檬汁加芥末加小米辣，或者是任何都可以。芝麻酱的那种，我上次
1: 也可以，
0: 对，我上次调的是那种川味的，然后也可以是我们海南的那种打边炉的。
1: 哦，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哈，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青椒

0: 虾滑，估计安琪是这个流口水呛到了。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哈，青椒我们去干，然后挤入虾滑，剪成小段，倒到锅里面。锅里面呢，我们倒入一点点食用油，开中火煎到双面起虎皮的时候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倒入蒜汁加料汁转小火。料汁怎么调？生抽、老抽，还有这个蚝油、盐、糖、淀粉和清水。就差不多了，其实焖煮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转大火收浓汁儿，然后撒上这个白芝麻，就可以直接出锅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这个青椒酿虾滑的朋友们，刚刚说的一种做法哈，稍后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再来盘点盘点，就有哪些又便宜又非常有营养的一些蔬菜哈。刚才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就是你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好像昨天在隔壁频道这边也有分享了。我突然想到，在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他们也是在讲这种
0: 吃的是吗？
1: 是知识类大健康大生活的。我们以后跟他们尽量串换开哈，来盘点一些既便宜但是又超有营养的一些蔬菜吧。
0: 实际上其实它的那个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它那个价格并不是直接挂钩的。
1: 你最喜欢的三种蔬菜分别是什么？
0: 蔬菜呀，
1: 就是这道菜里面，今天中午你只能吃三种蔬菜，也没有肉。
0: 我只能说我买的最多的，比如说空心菜，
1: 是因为它好做吗？
0: 好做。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地瓜叶。
1: 你喜欢吃地瓜叶。
0: 买只能说买的最多的。然后折耳根买的比较少，因为买不着。就是它的那个不是我们四川的那种折耳根，它是应该是种植的那种折耳根。其余的花菜算吧。
1: 花菜就是西兰花这种。
0: 西兰花和那白的那种有机花菜。
1: 我们从5到1这样来讲哈，先来说第五种，就是西兰花。你看西兰花就是现在就是什么减脂餐里面一打开全是西兰花。
0: 但是它的做法我不太喜欢，就是
1: 我真的不太喜欢吃它。
0: 我喜欢吃那种有机花菜会更多。因为西兰花你要么就只有焯了之后凉拌，好像就没有太多其他的那种做法了。
1: 也可以炒啊，我们那边都是炒着吃。
0: 炒着吃那也行，就像炒有机花菜一样。
1: 但我喜欢把那个西兰花就是给它切碎碎的那种。我记得之前我们还做过一种用它去代替什么呢，代替大米。
0: 是的，
1: 你记不记得那道菜？
0: 白花菜好像也能这样做。
1: 我妈现在是特别喜欢蒸菜，她就是把西兰花什么胡萝卜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一起蒸完之后倒那个汁儿。我就很难入口。
0: 西兰花除了它膳食纤维之外，还有一个这个胡萝卜硫素，它的这个前置体维生素 C 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含量。但是长时间如果高温烹调的话，会使得它的一些营养素被破坏。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我刚刚就说嘛，就说它焯水清蒸这种方式是能够快速断生的。能保持它的这个营养吧。
1: 然后再来说第四种，就是菠菜。菠菜呢其实对我们的人体也是有好处的，它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它不能代替合理的用眼习惯。菠菜里面大家知道它有草酸，会和一些矿物质结合在一起，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这也是没有焯水的菠菜吃起来比较发涩的原因之一，就焯水大概30秒能够减少涩味。
0: 是
1: 菠菜我最喜欢的一种做法是凉拌，把它跟那个花生豆放在一起去凉拌，就很好吃。
0: 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羽衣甘蓝了。大家可能没吃过，但是一定刷到过。现在很多那种饮品也会有羽衣甘蓝这种，
1: 是的，
0: 这种加了这个东西的，
1: 一股草味儿。
0: 是，还有其次，比如说什么大白菜，西洋菜我是没见过，你见过吗？
1: 西洋菜长什么样啊？
0: 它有点像那个
1: 超市有卖的，
0: 有卖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第五种嘛，西洋菜的话，它维生素 A 包括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K， 钙还有铁都是比较丰富的，它适合凉拌快炒，也可以用来煲汤。
1: 对，我看到妹妹说那皇帝菜呢？
0: 皇帝菜
1: 对，我必须得看图，要不然我想不起来是哪一种。
0: 没想就是听过这个名字，但具体长什么样子忘了。
1: 对，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立秋，希望你立秋快乐。刚才看到一句话，就是希望在这个秋天
0: 同好，
1: 你为什么要打断我？我突然忘记我要说什么了。
0: 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
1: 我们都能够如愿以偿。
0: 来吧，今天是周五，再次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下周再会吧。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1: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呢，整体在中午的话，路面上还是好转很多哈，没有特别不好走的一些路段。这会儿外面的天气应该也还可以。一海大道这边呢，在粮油市场对面的这个位置，这也是在海一第二附属医院门前的路段，受到车流集中的影响，有一个短时的排队。另外呢，就是南海大道今天上午在龙湖天街门前的这个路段，也是会有一个短时的排队。医院门前的路段，像省人民医院这边已经是好一些了。还有呢，就是在龙华路海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有了明显的好转。今天晚上应该是在五元和体育馆这边有这个精彩的一些赛事，到时候呢路面上应该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这个大家就是到了那儿之后，然后我们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通过就可以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我们稍后再会吧。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9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域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京时间的11:0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车车总动员，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有人都花钱唠嗑了，这免费的唠嗑还不赶紧来吗？礼拜五了知道吗？每次在村村的歌单当中偷他的这个曲子来开场啊，都有一种感觉呀，哎呀，很难想象村村在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疯狂的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得多 crazy 呀，晚上干啥呀？不知道村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太流行说什么去蹦迪去什么的，是不是成天在那迪厅里边泡着啥的了？哎，非常 crazy 啊，他这个歌是真好听。

我你先别管我 ready 不 ready 了，先问问大伙 ready 不 ready 吧。我要是跟着村长一块儿去他的这个时代去蹦迪，蹦完之后，我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来吧，先不要先不要 QQ 上线了啊，我们先抓紧时间来打卡互动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跟大家来唠唠嗑，感受一下周五如此 happy 的一个氛围。周五难过的朋友举手，不允许不允许不允许啊！周五难过的朋友出去外边站一会儿去去。有朋友说周五我够难过了，你还让我罚站，那你心里没装着宋老师，宋老师心里装，心里装了宋老师就装不下烦恼了啊。抓紧时间吧，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来打卡互动起来。当然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各位还是来分享到暑期结束之前的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过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性的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啊，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啦。提前2天去落地北京，上北京玩几天，上北京看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红旗升起，五星红旗升起，上那个故宫去人挤人，去国博走的掌中宝升腾，就是感受，就是感受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打卡消息，这是谁啊？在上一档节目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打卡了，剔出批评啊。你说呀，你说火辣的宋老师，请你多批评。莫哥跟我说这句话，快点。你说火辣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宋老师，请你多批评。和悦城门店的莫哥说，宋老师榜五来打卡了，你是榜一卡五。我都会了你还没学会，不是榜五打卡，是榜一卡五。还有富哥来说卡五了啊，还有欢迎才哥说打卡星期五，谢谢宋宋的美人痣，喜欢宋宋的美人痣，谢谢谢谢谢谢，在中国我们不说喜欢宋宋，我们说喜欢宋宋的美人痣。听听坏坏面前的男人呢，
1: 春花春花快出来，春花
0: 啊，你说的最好是快快快出来，不是坏坏快出来。还有看到秦博凯的爸爸发来消息，他说五五五五，最好是卡五，不是呜呜呜呜呜，怎么还来卖萌呢？你哭起来也是呜呜呜呜的吗？快快的小鱼说，中午好，我来了，村长。哪有村长啊，昨天的节目白听了是、啊、村那个谁老朋友说村长嘉宾中午好打卡了，那老朋友听不听节目啊？我连这个都气不打一处来。还有浩然哥说甜妹来了来了，你看人浩然哥。村村笑对人说说欢迎宋宋甜妹，谢谢谢谢谢谢，太捧场了。哎，听听涩水柠檬的声音吧。
2: 有年花钱请我当他的姑。
0: 我宣布涩水柠檬，你是我今天在互联网最好的捧场搭子。我没花钱请大伙当托，刚才夸我的那些都是他们发自肺腑，没有办法。咋整，又让我的魅力迷倒了。人生未来说宋宝啊，村村呢、啊、村村我巨宠。

0: 传言所说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我只知道他是带着他的闺女出去玩了，但是具有传言说是带着他的女儿跟女婿一起出去了。我不知道啊，或许这只是一个传闻啊，传闻回来你问一下村长，村长也会回你，请你不要再迷恋我，哦哥，只是一个传说。还有看到王老吉说宋啊，村长又去喝酒去了。你看人心中的成见可谓是一座大山，那村长都已经归隐田园多少年了，还能喝吗？还有西格玛呢说，宋宋你过年回唐山不？如果你回去过年，我就去唐海过年。如果你回去唐海过年，我就回去唐山过年。人嘛，朋友嘛，就相互的，这还要配一叉子儿，太有文化，一叉子儿。看到运红9144来了，说打卡吃饭啦，哎，饭呢？你打卡吃饭，你给我看看饭呢？还有 Habit 说宋小宝来啦，打卡打卡喽。中午好，中午好，大家今天中午了，中午是不是吃点好吃的？哎，我一般中午不会吃好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晚上有两顿大的等着我吃，所以一般中午这个吃的情况一般般，呵呵，所以说呢，大家中午这个吃了什么好吃的，摸哥今天中午家里几个菜，摸哥发来啊，晚点吃行不行？我12:30下班，12:30下班我就开车，我那个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我把自己弹射出去，我大概12:50到你家，你看行不行？行不行？还有坏坏的秘书来了，他说村长的搭档中午好，村长从来没有邀请过跟他一起做过节目，等那个什么，等那个村长回来之后，你们说那个以后邀请宋宋一块上节目啥的啊，说啊，完你们说完我一个人给你们5块钱啊。还有远眺来了，他说宋啊必须打卡，说叫小宋就行，不用宋总啥的啊。远眺总以后叫小宋，随叫随到，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 help 你，叫小宋就行了，随叫随到啊。听听李武晴空万里的消息。
1: 宋总啊，
0: 哎，
1: 你今天当副理主任呢？
0: 嗯呢。
1: 村长跑哪去啊？
0: 啊，
1: 今天刚好去
0: 北
1: 新道。
0: 什么？上北新道？北新道是我们唐山的一条大马路。我们有北新道、南新道、北新西道、南新西道。哎，中间还有新华路。不是新华路，新华道。太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了，连自己家乡的路况都不如海口熟悉了。说那个，我今天当那个妇女主任，就是妇女。我们妇女现在已经不止顶半边天了。说实在的，我们的妇女都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了，都已经。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打卡，同时呢今天也有很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昨天呢我分享这个健康大板块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各种啊，大伙没有意见。然后呢等我再分享到跟美食有关，特别是时间来到12:00到12:30这个区间分享美食，大伙就非常大的意见，说宋宋你这个节目不应该分享美食，你得分享点其他的内容。我说你们饿就饿，馋就馋，怪我干什么？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啊，还是在12:00到12:30分享美食，这就是今天做出的重要调整。然后在这个12:00之前，11:00我们就跟大家来关注和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消息。先问问大家，在这一趴话题开始之前，先问问大家，你家的空调开多长时间？最近是不是还好啊？最近我们有的时候晚上26-27度什么的，听有的朋友说晚上已经不开空调睡觉了，白天估计还是要开的吧。多地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啊，当然我们

海口算是避暑圣地。空调呢依旧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降温神器，然后呢之前有朋友说这个24个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的一个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有朋友说呢自己家里这一个月空调一直是24小时这样开着的，一个月的电费是118块钱，然后呢如果这个空调是晚上开早上关，然后就出门上班了嘛，这样的话一个月的电费是多少钱来着，188还是148来着，反正比24个小时开着都便宜啊。根据这种说法，然后就这个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热议，那么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大热天如果开空调的话怎么用更省电呢？如果这个话题呀之前有这个其他主持人分享过，你们也告诉我，我们那个立即调整。年轻人嘛就这样，挨打就立正啊。那么关于24个小时空调都不关更省电的这个说法对吗？其实呢电力专家表示啊，这个事儿啊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使用的场景来具体的判断。意思是什么呢？你这事儿我不说对也不是不对，你这事儿啊问题的关键还是得找到关键的问题。哎，具体的事情还是得分析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啊，这个问题的重点适不适合所有人，还是得看所有人适不适合这个方法跟这个场景，懂吗？听懂掌声。电力专家就表示啊，说如果短时间外出，比如说一个小时什么的，就不必关闭空调啦，只需要把设定的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啊，这个举动比频繁的启停空调是更省电的。还有就是如果你全天外出或者长时间离家，那么就建议出门之前呢要关闭空调，回家之后再重新开启，这样是更为节能跟经济的。专家解释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就是把室内的热量去搬到室外，空调其实就是一个搬家师傅，哎呀说白了他就是搬家，他就是搬家的，只是他搬的这个家是热量。空调的耗电量的高低呢，核心就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啊，温差越大这个空调它可能需要更高的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的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了。那么之前还有朋友说26度这个空调是最省电的，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专家就说了，当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的状态之后，在26摄氏度的基础之上呢，空调每调低1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26度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省电的这个温度啊，意思是还是得看室外是多少度，而是兼顾人体的舒适程度、身体健康与节能省电的一个综合推荐的一个温度。听见了吗？严不严谨？专家还介绍呢，说想要这个实现空调的节能省电呀，除了根据房间面积来选匹配的功率啊，就是你是一匹的、三匹的、1.5匹的等等等等 啊，还要选这个一级能效的。那个朋友租的那个房子，空调5级能耗。我说白了，那空调能耗一共就3级，你那5级都得另给你画2行出来，纯收你那个电费啊。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定期来清洁空调内机的滤网，避免这个滤网积尘堵塞了，导致空调制冷的效率下降，耗电量的一个增加。空调怎么使用是更加舒适的呢？昼夜可以开不同的温度，比如说日常的这个空调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的黄金区间，夜晚睡觉就可以调到27到28度，不然后半夜给你冷的那个背都得裹着你那小脖子。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呢，可以先打开到23度，快速降温一下啊。半个小时之后，哎，你觉得你家冷了、凉快了，就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还要根据这个自己的需要选择空调模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啊，刚刚说这个海口是什么避暑圣地啦，没有他们那么热啦，但是晚上的时候其实又下一天雨啊，我们特别的潮湿，这个时候就比较首选除湿模式了。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下体感温度可以下降2到3度，别说湿度大于60了，我们湿度都干到90了。
但是北方地区就不太建议使用这个除湿模式了啊，因为这个除湿模式不光是北方，你像我们这些呼吸道啊什么什么鼻炎什么这些患者特别干，长时间开这个除湿模式，那鼻子又抠抠，嘴也抠抠，嗓子也抠抠，于是 JJ 林俊杰就唱了，请你不要到处抠抠，不要长时间开这个干燥模式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搭配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这样的组合方式呢，能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下降2度到3度，比如说空调是28度，加风扇啊，约等于体感26度的一个效果，把风扇放空调下边，选择柔风模式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空调省电的小妙招，比如说白天开空调的时候把窗帘拉上，能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的堆积，为空调减负。还有就是将空调出风口调整至向上出风的这个模式，冷空气是自上而下循环的，知道吗？啊，制冷覆盖的更加均匀了，制冷效果呢也就更加了。这些小知识大家有没有在听宋老师讲课啊？有没有在听？我点个名，慧慧 Daddy 听没听？来总结一下宋老师刚才说什么啦。泰来呢说，宋宝你今天推荐什么汽车音响还是推荐什么车？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劳斯莱斯的库里南，这个车不管是外观方面还是什么方面都是顶呱呱。再为大家推荐一款阿斯顿马丁，这个车哎呀那更是帅中之帅，拉风中的拉风，哼中之哼，哼爆了，没有用啊，为大伙推荐这车咋办。坏坏的小鱼呢说，空调不开啊，白天也不在家，晚上就吹着风扇就得了，那你这空调放着干什么呢啊。西格玛呢说，你问反了，你不应该问空调开多长时间，你应该问每天关多长时间。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在的那个地方一定比海口更热，我这边建议你回海口降温一下哦。看到熊哥发来了一条消息，我们也问问大家，他说，宋宝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村长今天休假了，你来带班吗？我来打卡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有没有知道老人代步车四轮车哪里有卖。老人代步的四轮车就是前面是一个车头，然后后边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小型微缩的货车。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车能上路吗？这个车能在海口上路跑吗？它能上牌吗？你回答我一下。他说，这样的车我们海南有卖吗？有没有听众知道呢？他说，我老爸就想买这样的车，可以拉点东西。朋友们先来回答我，这样的老年代步车是否可以上牌跟上路。运红呢说，我晚上啊都是一边吹风扇一边吹空调一边盖棉被。其实我也是，我宁愿晚上盖那个大厚被子也得开空调，不然的话呢身体有点黏得乎的啊。换换面前的男人，他说，为什么要点我名？我没听，我不听，我回去就24个小时开空调。我告诉你，你在宋老师的小课堂上，你迟早要被我薅来讲台旁边那个座位，你要坐在这里，迟早给你放在宋老师眼皮子底下盯着你学。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呢，他说，宋老师你能不能科普一下，下大雨的时候开车究竟要开什么灯，是打双闪还是开雾灯，是开前雾灯还是后雾灯，还是所有灯一起开吗？这个问题难不倒宋老师，宋老师真是一个博学多才。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之前有这个发来过疑问啊，我们也之前说过一些不太正当的言论，比如说是坚决不能开双闪，但是其实后来我搜了一下，也不是说坚决不能开双闪，还是在下雨天要看你的就是视线啊，能看见的可视的那个范围，这个灯光呢是需要根据能见度来灵活的调整的，比如说你能见度它小于200米，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完全看不见，那么这时候你开开雾灯啊，开开你的示廓灯啊，近光灯什么前后灯这些就可以了，然后保持车速啊100米以上。如果能见度已经小于100了，或者说能见度已经小于100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额外的开启一下双闪，车速不能超过40了。
那么能见度如果已经小于50了，你就尽快的驶出高速啊。除此之外呢，把所有灯都开开。这是以上的小科普，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我啊。

0: 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资讯跟各位分享，稍后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画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

0: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1: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车车总动员。各位上午过得好吗？今天中午应该比平时要更开心一些吧。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今日代班主播宋宋，在11:30啊一直到12:30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继续陪伴各位在中午的时间节点一起开心度过。11:30是不是到吃饭的点儿了？谁没吃饭呢？举个手来，看看看看。没有要请大家吃饭的意思，就是纯统计啊。吃饭的朋友今天吃了什么呢？那如果是菜菜举手的话，我可以请你吃。别人不可以哦。同时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大伙儿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都可以在后台看得到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云参与，大伙儿全部是云参与啊。同时呢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上个时间段一激动把放歌这件事儿给忘了，你们真讨厌。这个时间段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行啊！我们那个听点好听的歌，乖啊！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呢。Sigma 说我在魔都，你在魔都，你在魔都嗨好吗？你的故乡，你的故乡很想你。还有燕成宇，他说宋宝帮我评估一下，车的问题，专业专业啊。我看一下看一下，他说帮我评估一下未来 ES200 还能卖多少钱。首先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我首先请问一下，未来有 ES200 吗？我虽然对车的这些零部件什么你说什么涡轮增压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你对于这些车的型号啊大概长什么样子啊，有哪些颜色呀，我告诉

你，我可谓是一清二楚。首先未来它就没有1S200，你从哪儿组了个未来 ES200 呀？那是什么呀，老年代步车呀？你要问问我什么 ES8 了 ES6 了，我还能跟你说两句。 ES200 是谁的型号啊？雷克萨斯的吧？净骗我，燕成宇又败的败的。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到这个关于老年代步车哪有买的这个事情啊，手可摘星辰呢说呀，我在这个富力红书湾看到有卖的，但是这个车是不能上牌的。哦，这样子哦。刚才谁问的来着呢？啊，熊哥问的，他说他想这个买回去在农村用，那可以，那可以啊，我发给你，我发给你。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在富力红书湾，但是具体在哪里不知道，你可以上富力红书湾逛一逛去啊。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你别说，我刚才说把这个坏坏面前男人拉到宋老师眼皮子底下看着他上课，他上课他一天不好好听，先是这个上课起立老师好，坐下就开始睡觉。老师的课他一天他都没听，给他薅到讲台旁边这个座位坐上，他说你别说，高中真坐过那个位置。你看我们常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呀，人从小看到大，小的时候他就坐在讲台旁边，长大了他还是坐在讲台旁边啊。太好了，又看到摸哥今天中午吃什么了，给摸哥给大伙报一下摸哥今天报菜名。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道板栗排骨汤，再次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道红烧牛肉，虽然没有看到是哪道菜啊，右下角的那个红烧牛肉是吗？那感觉像是辣椒炒肉，红烧牛肉，还有一个是素炒空心菜，醋溜土豆，以及毛豆玉米胡萝卜炒肉末。啥家庭啊，天天四菜一汤，摸哥嫂子做饭吗？嫂子每天11:30就做好饭吗？给嫂子商量一下，今天1点，今天1点行不行？一个小时以后再开饭行不行？等上我一等。还有 Joy 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宋宋，你们广告里这一句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我听了几个月也没听明白，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宋老师的小课堂你们且学吧。我跟你们说，你等一会儿，等会儿给你解释，你等我一会儿啊，反正你也不下车。他那个宋老师的小课堂啊，除了在每天带班的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每周六下午固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之外，哦对了，这周六请假啊，差点把这事儿忘了，这周六请假。然后呢在这个整点半点的各个公益广告当中也都跟你们天天上课。哎呀，这宋老师真不白叫。我们先来说，给你解释一下无糖不等于不含糖这句话是啥意思。因为我们之前经常说什么零糖可乐啊，零糖饮料啊，什么什么零糖什么，这个各种啊。无糖首先它不等于绝对零糖，就是你喝完之后依然会摄入糖，但是这个它只是说换成了代糖。你明白我的意思不？就是他那个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意思是他把糖换成了代糖。哎呀，他不含糖的意思是就是不含什么我们常见的什么蔗糖啊，什么果糖啦、麦芽糖啦，就是我们日常常见的那些哦，还有那个葡萄糖，就是他说的不含糖的意思是不含这几种常见的这个糖啊，但是不意味着它完全不添加任何糖类的物质。听懂了吗？这家给宋老师累的，你听懂吗？还有问题没有？还有问题没有？快点，趁着宋老师上课，快点来问啊！新伟呢说，宋宝心疼你3秒钟，你早上7:30到9:30上了节目，10点又上了1小时节目，11点又上了1.5小时节目，累不？你算算我赚不？我决定干完这一篇大的，我就休假了啊！

0: 饭票大的。哎呀，上一个月，上上一个月替村长上一个月的班啊，干不了一片大的，干一票中不溜的，替村长上半个月，啊，干不了中不溜的，干票小的，替村长上两天，我就替村长上两天班，下周就不是我了啊。下周的这个周一到周三，村村应该还是在外边玩，但是下个星期呢，就由我们张扬张大哥，张大哥江南话，李太偏，就由我们讲话李太偏的张大哥为大家带来村车车总动员啊，老说村村总动员。看到刚才还说的那个熊哥说你有电话吗，宋宋有电话跟他们联系吗？哎，我这里没有，我帮你问问。就是刚刚说这个老人代步车有联系方式吗？还有看到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老城啊、云龙镇啊这些周边乡镇啊也都有卖的，哎，也都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你要不在地图上搜搜什么老人代步车，你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店铺专门卖呢，然后跟他们打电话联系一下啊。小灰灰说送你的小米怎么卖，我的小米啊每天跟大米、黄豆、红豆、黑米、紫米、绿豆一起让我妈打成豆浆喝到肚子里了。你要想买的话你就只能买我的肚子了。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发来了语音消息哦，
1: 春花，我不坐警察旁边怎么离近点呢？是不是？
0: 啊，说这样子可以离讲台近一些咯。哎，在中国我们不说喜欢你，我们说这样可以离你近一点。哈哈，那啥了，你说都哥们儿浪迹的，你有点浪漫了，哥们儿之间咱们整的有点浪漫了啊。他说你上这么多班真的要变成三金吗？那名字能白取吗？宋家三金的名字能白取吗？还有问题没有同学们？有没有？没有的话老师开始正文了啊。哎，我们这一趴的正文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内容，叫做体脂秤。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朋友一直在用体脂秤，就尤其是参加了那个蚂蚁阿福，不是有一个什么减重多少吨，然后不是免费发那个体脂秤吗？付一个什么9.9的运费，完了再花1块钱就能得到了。那么体脂秤我们测出来的这个数真的准吗？最近应该也有一些主持人分享了他的体脂秤故事吧。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哎，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三伏天俩眼一睁每天就是上秤，有的还得先脱光了上秤，有些朋友上秤之前不光是脱光了还得拉空了，哎，吃饭的朋友不好意思啊。然后呢每次量完的这个体重说是体重多少，完了体脂多少，第一已去皮，去皮体重，就是有朋友上秤比上班还勤呢，然后每天看那个数字啊比看股还刺激，每天心情也是起起落落的，随着这个秤的数字的这个涨跌像过山车一样啊，你小心翼翼的战战兢兢的，你严格控制了变量，恨不得把它供起来，只求他真心做秤悉心待你。但是呢总在刷到一些互联网热帖之后突遭晴天霹雳，差点昏过去。有朋友说体脂秤纯纯的智商税啊，说甭管是医院的、健身房的还是家里买的1块钱领的，其实通通都是在骗你啊，这是一些这个营销号的大标题。哎，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真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宋老师探案之你的体脂秤究竟骗了你多久。体脂秤有多水，有人说堪比男人的那张嘴，这是个梗，大伙儿跟你们开玩笑的啊，要觉得不好听我就道歉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觉得是那个体脂秤是黑科技啊，然后说什么广告词里说双频测脂技术专业度极高啊，只要花很少钱堪比请了一个私教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一站上去之后呢几十项这个指标直接给你特别到位啊，体脂率 BMI 然后身体年龄内脏脂肪肌肉量骨量啊，每一项都给了精准的数据。其实呢说实话一句话总结，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算法按照你的体重编的。

个其实我说实话，我看到之后我也不能接受，我惶惶也心里也很惶惶啊。这是体脂秤骗局当中比较那什么的一点。目前的大多数朋友接触到的体脂秤，甭管是这个几十块钱买的家用的，还是健身房里说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商用的啊，就是什么站上去还得手里握着个什么大棒子啥的，用的都是一种古老的

电阻抗分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它压根儿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测出你的体脂，而是第一步先拿到你的体重当为基数，然后再结合你自己填的这些身高啊、年龄啊、性别啥的，套用一个公式去编。但是这意味着一旦体重如果测不准的话，后台算法的这个 CPU 直接呀就干烧了，后面的这些体脂率什么一些健康的指标全部跟着胡编乱造呢。说到这儿，是不是有些朋友说你这消息不可靠，那为什么每次我测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点变化呢？哎，这个事儿也是谁发现的？网友。哎，我就说中国人多了还是好，什么事儿都能发现。有朋友说我家木地板称体重比地板砖称重了快3斤，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在木地板跟瓷砖都称了是一样的，但是在木地板朝几个方向啊，朝向变了，数字不一样。有朋友说我家的电池快没电了，称的我的体重就会变轻。你听起来是很荒谬，但是确实这是网友们发来的这个反馈啊。但是其实呢，人家说的这个什么朝向啊、木地板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有原理的。是受什么影响呢？这个体脂秤不是脚部有四个脚垫吗？里边有一个应变片传感器，就是测体重的地方，你的脚必须得塞到那四个片片上。你站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秤面受压产生微小的变形，传感器就会把它转换成数字啊。理想的状态就是硬质平整的地面，比如说瓷砖，那它的这个传感器受力就比较均匀呐，测出的体重就比较准。那如果是在一个什么木地板、什么地毯、瑜伽垫这些软硬不平的这些地面呢，这个地面的弹性就分摊了脚的重量，测出来的体重就会偏轻啦。明白了，回家之后把我们家的4张地毯、5张瑜伽垫全部放一起，上面再放体重秤，称一下我是不是100斤以内。还有呢，秤跟秤的这个准确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那个几十块钱你买的那个小普通的电子秤啊，是4电极，就是只紧双脚，电流呢只穿过双腿的下肢。那我赶上我梨形身材怎么办？你赶上我梨形身材，我上半身瘦啊，那赶上腹型肥胖怎么办？那不就还骗我吗？然后健身房的那个几千块钱，说3-4千，哎呀，我们健身房买了个这个商用秤，这个是8个电极的，就除了双脚4电极之外，还有一个带手柄，这个是仅增加了双手的接触点。但是说实话，确实比家用的这个体脂秤，评估确实准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说是100%准确啊，贵有贵的道理，但不多，道理不多。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再告诉你们一遍，全是算法，全是假设，全是误差。有些朋友给你各种高大上的这个精确的指标，哎呦，我之前还老用这个发朋友圈呢，现在看真是有点傻。说骨量、肌肉量、基础代谢、生理年龄，哄你呢，小傻瓜。尤其是这个骨量、内脏脂肪、什么基础代谢、蛋白质啊，基本上实用的一些参考价值基本上就是没有啊，总是说我蛋白质不足。你看我以前吃那么老些个鸡蛋，我吃那么老些个肉干嘛？还有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候，我昨天一测我的体脂率是多少，第二天哎呀暴涨了3%或者暴跌了3%，身体正常的真实波动其实它测不出一点。这个体脂秤呢像一个扮猪吃饲料的小傻瓜，它永远帮你把你当成标准的人体模型，电阻如果一个不稳定的话，两眼一闭靠这个想象力直接随便给你报个数了，工作能力也还蛮强的哈。要知道呢，人体的这个水合状态是很不同的，很容易不同的。前一天你运动啦，你大出汗啦，你喝酒啦，脱水啦，暴饮暴食啦，生理期啦，都会让你的水分分布有变化。但是这个体脂秤呢，你刚跑完马拉松，你有点脱水，阻力变大，算你脂肪暴涨；你吨喝了一大杯水，水停在胃里，算你变胖。所以呢，你要想得到一个真实点的数字，你上秤得先挑挑日子啊，最好在周三早上称。为什么？因为周一称是最重的，周五周六是最轻的，所以周三是最准的。秋天到冬天啊，普遍会重一斤，大伙儿都

这样，还有生理期前后称女性的这个经期细胞外液会水肿，我最近都已经肿的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就是要你比你平时重一到两斤。我说实话，生理期前后不止重一到两斤，得重一二十斤。我实际还是很不错的嘛，就因为生理期重了二十多斤。你看啊，你的这个体脂秤给你的数字呢，每小时每周每月其实都会跟着你的水和状态跟他自己的状态上蹿下跳啊，压根儿就不等于你真的胖了或者是真的瘦了。其实爱用体脂秤也确实啊，大家可能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但是其实它值得参考的，它的趋势是很值得参考的。不要让电脂秤是什么秤，是体脂秤还是电子秤，你电脂秤是什么秤，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新的这个电子镣铐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呢，人在使用这个体脂秤之后，你天天测天天测，一年之后体重会平均。体均又是什么？宋老师你要休息了，宋老师，一年之后的这个体重的平均会下降1.7千克啊，减重成功的人呢18个月内维持不反弹的成功率高出了将近82%。坏就坏在呢，其实现在很多体脂秤意思说你话太多了，哎呀，人一话多就容易那什么，实在是太五花八门了，骨量、蛋白质、内脏脂肪、身体年龄，给我30-40个指标，那对吗？其实大部分是厂商为了这个营销，哎呀，不能这么说，为了丰富产品的一些功能设计吧，反正就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电子秤而产生一些焦虑啊，就是不要被电子秤所绑架啊。如果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维度，比如说减肥的朋友看看自己的腰围、腿围等等，头围不值得关注，头就那么大啊。我们与其关注这些数据，不如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跟生活方式。你是不是最近确实觉得很轻盈呢？运动之后有没有神清气爽呢？有没有感觉一身轻呢？如果有的话，那这些感受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些哎呀冷冰冰的数字就让它撂着去吧。体脂秤呢不是精准的诊断的工具，它只是你的一个指路牌，并不是审判你的一个东西啊。必要的时候让它看看到底谁才是身体的主人，给他电池抠了。小小体脂秤，那你还没办法啦。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吧。重生说，宋老师，我下周要回老家避暑喽，回去曹妃甸吃嘎牙子鱼贴饼子，馋你哦。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啥叫嘎牙子鱼贴饼子。西格玛说，啥家庭啊还减肥，好不容易吃点肉在身上留着不好吗？这肉肉可是抗风险的。你后边这个我这宋老师不好意思念啊，看见了，我也很赞同嘛。还有熊哥说，刚才这些就是卖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说，不是因为远，是因为想电话联系一下，因为他想买的是那个能拉货的那种，就长得像皮卡车一样的那种。我想问一下，这能不能在网上买啊？小灰灰说，你的小米是这个颜色吗？送发来了一辆娇蓝娇蓝的小米，那个低调低调一下啊。哎，不要这些，顶多是个芭比粉嘛。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了。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您猜怎么着？哎，到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新鲜的事儿啊！我们先来进整点宣传，稍后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在徐闻港买了票可以推迟或者提前走，但是在新海港和秀英港、登川离岛呢，却有严格的进港时间要求。为什么两地的规则不一样呢？抵达徐闻港的车客来自全国各地，距离最长的有2-3千公里，途中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车辆到港时间难以把控，预约的准确率不高，进港时间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在海南岛内，离海口最长的距离不过300-400公里，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到港时间，因此进出岛两地的进港规则是有所不同的。目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出岛方向均严格执行小车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进港的规则，已经购买小车票的旅客在船票票面开航前2个小时内抵达港口，过早或者过晚都没有办法进港，购买了后续日期船票但提前到港的车辆也会限制进港。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NX 八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 八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八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来啦，北京时间的12: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车车总动员，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还是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还有22分钟的时间持续陪伴各位。过去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太精彩了，那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节目我们听听歌吧。我们的节目本来是这样规划的，跟着大家穿插着分享一些，是吧，分享一些这个健康，我们刚刚也是分享了这个体脂秤，什么特别精彩的一档脱口秀类节目，没听的朋友记得回去回听一下刚才过去的半个小时啊，然后寻思那个听听歌啥的了，完了给大家那个一起舒缓舒缓了，中午这个大伙儿吃饭没吃饭的，就着一些音乐老打扰我，老是打扰我，老是让我没有放歌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半个小时补一补啊，给这个喜欢听歌的朋友们补一补，喜欢听歌的朋友们都有意见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纯听，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8月份，我们今天不聊吃的了，我们今天聊一聊8月份最应该去哪玩啊，8月份有假的没假的，没假的别听，没假的别听，没假的听完了心里难受头也疼。8月份其实是，如果大家要出去旅游的话，会发现其实其他的地方啊比海南都热，上海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在中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有一些地方凭借高海拔、森林、草原和海洋的调节，保留着难得的清凉，比如说海口。但是可能我们这两天过两天也会变得热起来啊，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小众的地方，猜猜你先别想，我知道你想，但是你先别想。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凉快的一些，而且是非常小众的一些地方。大家你们知道吗？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大约是6摄氏度。所以说，当城市里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关注到的高温啊，重庆啊，陕黑啊，特别热的时候，高山与高原往往正值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有雪山的地方，是不是有峡谷的，有森林的，有湿地的，共同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又清凉又美丽。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山西省晋城市的灵川县啊，800里太行山最壮美的一段就在灵川。县城平均的海拔是1300米啊左右，然后山地的气候呢，让夏季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进入盛夏，雨水还非常的充沛。这个大峡谷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丰沛的季节，云海、瀑布、

0: 溪流与满山的苍翠共同都勾勒出了南太行最经典的景观。别叫太行了，叫太行吧，太行了，你这太行山。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不那么大众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大家多多少少的可能会没有听说过。这个灵川县呢，灵是那个灵水的灵，灵水酸粉的灵，然后川是那个川味回锅肉的川。灵川县大家可以搜一搜，在山西省的晋城市。还有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康定流流的人哦，八月份是康定一年当中景观最丰富的季节。这是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横断山脉的腹地，县城海拔呢大概是25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海拔啊，高海拔依旧是有清凉的气候，让雪山、高山、草甸、森林、湖泊在盛夏共同开展。真是漂亮，终年有些雪山是终年积雪的，莫格措湖水非常的蓝。这么漂亮的地方到底是谁在去啊？从这里出发呢，还可以看到新都桥啊，塔公草原呐、雅拉雪山这些川西经典的一个风景。你问我哪里最好玩，我毋庸置疑回答你是川西。再来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啊，当这个整个云贵川这一片重庆、成都、长沙这些火炉城市暑气正盛的时候，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这儿的平均海拔还可以，不算太高啊，大概是1400到1900，地处乌蒙山脉的南端，高海拔呢也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干嘛呀，你要冻死我呀，你冻死我算了。所以这个六盘水有中国凉都之称，那真叫一个这个好看啊。北盘江的大峡谷呢也是水量非常的丰沛，哎呀，各种峡谷非常的壮美，是西南地区难得的兼具避暑与高原风光的一个目的地。再来分享一个地方，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太白县啊，太白就是我太白了的那个太白。秦岭深处的太白藏着关中地区难得的盛夏清凉啊，作为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太白县城的海拔是1543米，夏季的平均气温是只有19摄氏度。这儿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哎呀，森林非常的浓绿啊，哎呀，飞瀑奔流啊，真是非常漂亮，特别有生机啊。去过没有啊？都干嘛呀，没去过也没有假怎么办呀？还有西格玛说魔都天天都这个高温预警，我都告诉你了，回海口，回海口避暑乘凉。坏坏的小何说让小马过来你还能再撑半天，我再说一遍，这个节目不是我的极限，我宋某人的极限从早上起来7点干到晚上10点都是可以的，那也不是我宋某人的极限，那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极限。还有坏坏的小鱼说不是说好了12点半之后要讲美食吗？他们不同意，我昨天一讲美食他们抨击我说我缠住他们了，多新鲜的，真是拉不出什么赖什么，你们真是啊。听听海海的声音，雷周五过得红不红呢？
1: 我没有听错吧，现在讲话的这个声音甜美，长相好看，身材又霸气的女孩子，是不是我们罗布村第一小金刚宝宝党啊？今天是什么情况啊？宝宝党，你来做汽车节目，我们是聊车呢还是聊歌呀、
0: 啊、这家伙给我夸的说都不会话了，海哥这主持人我也别干了，海你来干，来来给我夸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句话开始接你好了呢，真是应了节目刚开始的那句话了，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买歌，有人花钱唠嗑，接涩水柠檬，
2: 有人花钱请我当他的托，
0: 有人花钱请你们当我的托。这是我的托，海海啊，我的

0: 还有天气不错呢，说秋海大道南往北海秀桥封闭的，南往北目前也在封闭吗？我知道北往南是封闭的，那大家就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啊。对，看见了看见了，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了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南往北方向受到了路面施工的影响，现在对秋海大道南往北以及海秀桥的西往北进行交通管制了，请途经驾驶人绕行到南海大道或者海秀中路来出行。这是交警刚刚发布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说到哪里了啊，说到刚才这个去哪玩是这个特别凉快的地方了，看出来了，大伙儿啊，你们根本就没有假，你们不仅没有假，嘿，我也没有假，太棒了。听听134647的声音。
1: 什么情况？今天宋宝上班了。宋宝是吗？
0: 然后你那么前面我们那么精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们没有听到吗？命令你们等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回听一下11点到12点的节目，后半个小时有点划水了，多少？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刚封一会儿，我说座位那会儿还走了呢啊，那就是刚可能是12点左右开始封的，估计是这样啊。哎，桥封就桥封吧，我们人别封就行了。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八月份去哪玩。八月份我们刚刚说了去高原啊，特别凉快，还有就是去森林去峡谷。八月份也正是我们中国森林最浓绿溪流最丰沛的时候。首先是黑龙江省的伊春市。谁呀？谁在伊春啊？我记得我们有朋友好像是伊春的耶，是不是？出来。八月份的小兴安岭，那真叫一个绿。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故乡啊，伊春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盛夏时节呢，这个直接变成了林海，真是林海。哎，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叫林海。长得那叫一个帅啊。然后这个林海呢，它就是有连片的森林嘛，不断的释放水汽和分多精，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15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接下来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阿尔山市。哎，内蒙的朋友海海在不在啊？说阿尔山呢地处大兴安岭啊，受到高纬度和山地气候的共同影响，六到八月的平均气温只有16摄氏度，干嘛呀，晚上睡觉盖棉被。然后数十万年的火山喷发呢，还给这里塑造了它比较独特的地貌啊，留下了火山口湖啊、岩池啊、熔池、熔岩台地这四个字儿，让你宋某人念的稀碎。再来就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利川市，夹在武汉跟重庆两座火炉城市之间，利川拥有截然不同的夏天。这个利川，利是那个利好消息，利好消息，中午有排骨吃的那个利，川依旧是川味回锅肉的那个川啊。利川呢是地处武陵山的这个腹地，平均海拔是1100，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64%，因此呢有中国凉爽之城之称啊。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是22摄氏度，也是非常凉快啊。再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靖远县。很多人不知道呢，宁夏啊其实平均温度比较热啊，也有这个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的山水秘境。靖远县位于六盘山腹地啊，在六盘山，我们刚刚也说六盘山特别凉快，被称为高原绿岛、天然水塔。高海拔山地与茂密的森林呢，也共同营造出非常凉爽湿润的这么一个小气候。再来吉林。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这个是一座小镇啊。那么这个小镇呢，把森林、河流与火山遗迹融入了日常生活。这个是在长白山，这个镇是坐落在长白山啊，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4%。因为长白山瀑布汇流形成的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所以它就叫二道白河镇了。它的这个夏季气候非常的凉爽，夜晚的温度啊常常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越说越凉快，越说

0: 多越冷。再来说说去草原，去草原就不得不提到大青海，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啊，雪山之间的祁连县是祁连山夏天最动人的一幅画了，这是在祁连山的腹地，祁连山我看过哟，非常漂亮。宽阔的河谷孕育出了草原、森林与城镇，也造就了夏季2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清凉的气候。大月份的祁连山呢，进入到了最丰美的季节，牛羊遍野，牧歌悠扬啊，非常的漂亮。牛羊同框，高原最绚丽的色彩也在这里。再来就是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若尔盖县，若尔盖呢是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寒盆地，黑河、白河等等一些黄河的支流在这儿汇聚啊。6到8月是若尔盖最美的季节，90多万公顷的湿地还有草甸进入到了丰水期。哎，这个景色我说实话深深的迷到了我，九曲黄河第一湾特别漂亮。再来推荐一个地方是河北，哎，河北我们有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真去过，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北县，距离北京不过数小时的车程，张北有一片坝上草原，平均海拔呢是1400米以上，这个坝上高原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21摄氏度，以前元代的时候皇帝也在这块儿纳凉，你说得有多凉快。这个是张家口市的这个张北县啊，有一个坝上草原，就相当于是天苍苍野茫茫那种感觉。还有呢，可以去到威海，威海呢山东省威海市荣成，这个就是看海的地方了，这个海风能把暑气来吹走，这个我去威海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它的这个海跟我们海南的海长得还不太一样，而且夏天呢海洋就像巨大的这个天然空调，调整它的气温，7到9月平均气温是23.6摄氏度，成为了北方非常难得的滨海避暑胜地。再来辽宁，辽宁你到底要上架多少？辽宁省大连市啊，这个大连呢是黄海与渤海交汇的一个地方，也是因为受到海洋的影响，所以夏天比较凉快，也是北方比较著名的避暑的城市。而且大连非常的漂亮，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大连啊，长大之后没去成，怀恨在心。其实很多朋友觉得旅行嘛，哪有这个季节之分呢？真正好的风景呢，就是属于自己有时间的地方。山东架的大九湖、祁连的草原，还有刚刚说到的若尔盖湿地，是这个季节非常有生命力的时候。八月份呢，不一定是最凉快的时候，但是是我们国内啊整个风景最丰富的时候。趁着盛夏未尽，去看一看一年当中最好的中国。念完这一句话，更是想抬屁股走人。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唐山最凉快，这句话我不敢苟同。唐山我只是说唐山很好玩啊，有一些这个是吧，河头老街啦什么的，南湖啦，我说实话我去了那个，咱们并不是说大明湖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唐山那个南湖特别好，我去到大明湖畔的时候，我说这个唐山的南湖啊，哎，但是当然了，人家还是大嘛，人家有那个荷花莲花什么，肯定比我们南湖更加漂亮啊。但是呢我们南湖也特别漂亮，而且我们南湖冬天可以结冰，结了冰之后可以在上边打出溜滑，还可以滑那个小冰车，10块钱一滑随便玩啊。再来听听海海的声音。
1: 我当你当时的伊春，黑龙江靠近伊春8000米，今天好像只有3度，零上3度。
0: 什么？
1: 对了，博子，今天立秋哦。
0: 立秋了，然后呢？
1: 记得啊，贴秋膘啊，博子啊，贴秋膘。
0: 贴秋膘吗？我吗？我还贴吗？我都贴了20来斤了，我还得贴吗？海老师，要不换个人贴贴呢？不负韶华。
1: 小美女，
0: 哎，
1: 这个时间怎么是你在主播？
0: 嗯，然后呢？昨天也没有听节目喽。
1: 加麦个不？加麦个不？
0: 加麦了吗？没有加麦呀，还饿着肚子啦，没有一点点东西吃，哎，累完完这里。

0: 静陪。
1: 今天怎么了？快速路上有问路上怎么这么堵啊？
0: 啊，说快速路上堵车，快速路上堵车吗？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啦，星期五大家喜欢疯狂星期五啦。再次提示大家，海秀桥这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海秀桥啊，海秀桥目前是有这个封路施工的一个小情况啊，再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的南往北方向受到了路面施工的影响，现在对秋海大道南往北以及海秀桥的西往北进行了交通管制，途经的驾驶呢要绕行到南海大道或者海秀中路来绕行咯。看到姬红说，哇，宋宋又是你啊，哈哈哈。他说我还以为是村长呢，晚上去看女篮不？这几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约到我，这几天我正在跟我的身体赌气啊，等我跟他那个一战胜负来的，一战胜负完了之后咱们再那个约起啊。行吧，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暑假结束之前有一场小众草原的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由交通九五四的主播美美的赵美丽带队，7天小众的自驾路线，穿过中国草原最美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一个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如果想参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不想自驾又特别想跟着我们玩的朋友，我们在九月份也有一场活动。我们在九月份呢去阿勒泰是哪里？我们去看看阿勒泰的秋天，然后现在报名应该是有优惠的，大伙儿抓紧时间啊！我们交通九五四呢，在昨天中午这个时间段吧，是有发布到一篇推文，可以跟着坏主播一起去感受阿勒泰的秋天，大家也可以先看看我们那篇推文，然后先行来报名哦。好吧，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的吃喝玩乐的一系列的内容，没分享吃，我就知道分享吃你们又抨击我这了那了的，行了，现在去吃吧啊。然后平安呢说，宋老师你的海南话讲得很标准呢、啊、哎呦，觉得还可以嘞，还有进步的空间嘞，听听海海的声音。
2: 我来到
0: 你的城市，
2: 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0: 拿着你
2: 的照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
2: 宝宝堂的场子必须得上点才艺。
0: 哎呀，太是那个了，海海。走个面，行。如果我也有你这样的低音炮，那我将会迷死万千少女。行了，就到这里吧，希望大家中午多吃点饭啊，然后呢明天就是一个周六跟周日了，我本人周六已经请假啦，谢谢。周六的下午将会由坏主播带着我陪着大家一块快乐同行啊，然后本周日呢村村也再次请假了，我们那个下下周的时候再不见不散啊，祝愿各位度过一个美妙的跟愉快的周末时光，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拜拜。

0: 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算了没。
1: 咱们一路乐淘淘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
0: 算了没鸟，来碗香蕉。
1: 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优惠活动升级啦！下单两瓶，每瓶十块啊！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元，确实是真的价格很优惠了。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优惠的福利啊，朋友们，这可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哟。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美味又健康。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这个是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卖完了的话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哦。人家正常市场零售统一价是23一瓶的啊，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两瓶到手一瓶十块。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元，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呢，就是共计29.9元了哦。你买的越多，你囤的越多呢，那你就越划算了。真的是已经把价格打到最低了，朋友们呢，我们从来没卖过这么便宜的价格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就算他们店里搞活动，也低不过我们节目这个价位啊。所以赶紧去薅啊，赶紧去薅，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排大队，后悔当初没有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砸。

朋友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商家的客服联系方式，这个你们得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而且这个产品只能自提啊，因为价格太低了，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如果你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自提地址呢，就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在天街这块儿。这可是橄榄糟粕醋哦，糟粕醋的升级版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里边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可以做火锅汤底啊，烫个菜什么的，烫海鲜都老好吃了啊，做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非常好的，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

0: 在线说的什么呀？听不清啊。不是每个字儿都能听得清啊。9月20号呢，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西域风情。
1: 上的话不经你的侧右呀，不经一个温柔不撒出。
0: 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啊，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手抓羊饭啊，让味蕾也跟着咱们一块去旅行。这次呢，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带队之外呢，我们还有坏坏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程跟团。媒体监督旅行团嘛，我们去主要是监督咱们旅行团的品质啊。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呢，每人只需要6980元。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啊，还包了这个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咱们是9月20号走哦，然后9月27号回来。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是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哦。

0: We must keep, keep.
1: 来关注一下海哥说啥啦？
2: 呀，坏宝升级当醋娘了。
1: 醋娘。
2: 醋娘，我想问一下，这个包括醋的规则是多少啊？这个瓶上没有写，好像。
1: 你不能叫坏宝为醋宝吗？非得喊我娘干什么？详询客服，哎，详询客服，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咨询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毫升的吧？但是它是浓缩型的，浓缩型，一瓶应该是250毫升的。哎呀，这次去新疆，咱们还有一个额外要赠送的福利啊，就是每个报名的听众呢，他都能获得一个交通954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呀、啊，还挺漂亮的呢，质量还不错呢。报名去新疆旅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呀、啊。

那个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南瓜啊，发送南瓜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哎呀，是真的很好吃啊。坏坏试过了很多家的贝贝南瓜，我觉得就只有他们家的是相对来讲啊品质比较稳定，就每一批货你收到之后呢，他都不会说不如上一批。而且呢味道啊什么的口感呢、啊、都是相对来讲更好一些的啊。它的口味特色呢就是粉糯香甜，然后自带浓郁的板栗香，口感层次呢是比较均衡的啊。蒸熟之后你可以发现，哇，金黄厚实的果肉细腻起沙，粉糯扎实不干柴，入口绵密如莲蓉，几乎没有什么粗纤维啊，完全没有什么普通的南瓜的那种水塌呀或者是寡淡的问题啊。你在家蒸这个贝贝南瓜的过程当中，整个家里都是那种浓郁的南瓜香气，非常享受。这个产品我们是经过糖化之后再给大家发货的啊，我们是有专业的糖化库房的，糖化之后大家收到货之后呢，那么这个品质肯定是达到巅峰状态呀，能够让大家复购连连的一款产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南瓜我都是连皮带肉一块吃的啊，薄皮儿也是带着淡淡的南瓜的清香的，如果你连皮儿一起食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口感会更好啊。不要排斥它那个皮儿，入口干爽不噎人，粉面甜糯达到了微妙的平衡，这真是普通的贝贝南瓜难以复刻的风味啊。如果你也特别喜欢吃贝贝南瓜的话，这款汇合一号贝贝南瓜必眼入，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哦。

个新疆的纯牛奶，朋友们。这款新疆的纯牛奶也是我喝过的目前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款新疆纯牛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奶皮厚实，口感醇厚饱满，入口柔滑，回甘明显，而且没有什么腥腻感啊。加热冷却之后呢，它的表面上会形成一层明显而且比较厚的奶皮，知道这是什么表现吗？这是乳汁含量高的直观体现。
1: 从来没

呀，这个新疆纯牛奶真的是质地浓稠啊，有部分的听友跟我描述说有咀嚼奶片般的饱满感，就区别于普通的稀薄的口感。前五秒，入口前五秒是柔滑满意啊，没有什么那个颗粒的粗糙感。咽一下之后呢，口腔留有自然的甘甜，差不多能持续个15到45秒吧，没有什么人工的甜味感啊，也没有奶腥味或者是黏腻的鱼味儿。这款新疆纯牛奶呢，你们在市面上找的话真是找不着的，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下单是可以买得到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

0: 哦，这客服微信没有啊？
1: 谢谢兔宝娘，我晓得了。
0: 啊，
1: 我咨询一下。
0: 对，你咨询一下这个糟粕醋的客服啊。对糟粕醋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了解一下啊。然后想喝特别好喝的纯牛奶，咱们就直接买牛，直接发牛奶，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获取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

呀，今天咱们节目里推荐了各种狠货硬货啊。首先呢，主推的还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因为它现在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好啊，这个优惠机制实在是难得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十块钱呢、哦，一瓶十块钱，人家可是浓缩型的，正常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的。然后你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然后就是坏坏给你们试吃过的特别好吃的一款贝贝南瓜，汇合一号贝贝南瓜啊，它是这个品种的贝贝南瓜，真的非常好吃啊，给宝宝做辅食啊也是非常适合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们呢，直接发送牛奶，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啊！而且好多听众也跟我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别的纯牛奶就显得味道很寡淡了。不信你就也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样子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款牛奶呢，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呢。但是我们把这款产品呢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那么运费就只要10。详情直接发送牛奶啊，喝点好的，喝牛奶那就得喝最好的，你说是不是？要不还不如不喝。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啊。

0: 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来听一下不负韶华的说什么。
1: 快快，我来报道了，好久不见。
0: 嗯，欢迎啊。
1: 三等各位，三等各位。
0: 加的档，加了两个档。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啊，看见浩然哥了，欢迎浩然哥啊。

9月20号啊，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阿勒泰的朋友们啊，今天不是立秋了吗？刚好我们去新疆看最美的秋天，看北疆最美的秋天啊。

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去内蒙古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自驾是8月22号到8月28号，是7天的一个小众自驾路线啊。然后新疆的这个也是8天7晚的时间，是在9月份啊，9月20号出发的。我们要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了啊，这个可以直接发新疆啊，想去新疆的发新疆，想去自驾的发自驾啊。哎呀，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这新疆在秋天真是啊，这新疆的秋天在国内啊是真没对手啊，你说哪个是他对手啊。那秋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吗，朋友们。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吧。嗯，让我们跟着交通九五四的步伐啊，一起去现实当中的新疆的秋天去感受感受，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9月20号出发，然后9月27号回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2: 你这
13: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还有没有需要的听众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哦。现在的优惠机制真的是力度贼拉的大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块，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很划算？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可没忽悠你们啊，这是真事儿，我跟你们讲。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哦。

0: 坏坏面前的男人在说什么啊？
1: 欢迎啊，明天周六你还要来陪我们呐、啊？
0: 我周日来陪你们不行吗？非得周六吗？这个周日晚上那个班应该是我来值啊。是几点到几点呢？五点到七点嘛。五点到七点那个段的快乐同行节目啊，应该是我啊。哼，看我怎么折磨你们。欢迎宇哥。

坏坏的魔兽说换歌，我听了想睡觉。你是说刚才那首情歌吗？那首歌可是现在最流行的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听这歌啊。哎呀，那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还有这首啊，这首也是现在年轻人贼喜欢的一首歌，真好听，我自己都老喜欢了，我都是单曲循环在家。

怎么样，这年轻人爱听的歌你们欣赏不来呀？吃糟粕醋了啊，吃糟粕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每瓶十块；下单三瓶，共计29.9。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啊！真的，优惠机制很有力度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不前人用百年时间把这风味变成火，不前老街还不为天，文场造不出，就成了百年，就造酿出时光的酸甜。9月20号跟坏坏去新疆打卡的朋友们，报名还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鱼哥说听见坏姐的声音，那我就放心去睡觉了。最后留一句话，牛肉干真好吃。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是在我们一乐乐淘淘节目买过牛肉干。真的好家 very good。

0: 有什么样的魔？
1: 不负韶华说啥？
2: 二番，你到底是不是那零号呢？怎么听这种歌？
1: 哎呀，反正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跟我聊天，我的那个状态呀、啊，像零零后。如果要聊开了的话，好多人都以为我是零零后的呢。现在有些零零后长得也很像八零后的呀，长得比较着急的。九月二十号呢，咱们有一个去新疆阿勒泰的行程啊。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带着坏主播也要一块儿去。我们一起去吃那个阿勒泰冷水鱼宴，吃新疆大盘鸡，吃扬手抓饭，抓饭呢？哎，刚才没抓明白，不好意思啊。还有吃那个烤的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如果你也想在今年的九月份啊，九月二十号跟着坏坏、跟着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这个手机号跟微信是同号啊，朋友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的也比较省心呐、啊。而且团费是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一点都不贵啊。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了。

叮叮叮，暑假结束之前咱们也可以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啊。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司主播带队，应该是主播赵鑫带队啊，7天小众自驾路线啊，你想不想去呢？一起去穿越一下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吧，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众多地貌啊，就是多种不同的地貌啊，这么说这么说会比较顺利。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这个行程一定不能错过啊，跟着我们一起呢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发送自驾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秋天的新疆好不好看？肯定好看。我觉得新疆的秋景啊，它比那个夏天的景色还要美啊。反正从一些旅行达人的反馈当中啊，包括网上的一些图片当中来判断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啊。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查一查，是不是秋天的新疆比夏天的新疆还要更美？而且人家央视拍大片，拍那个纪录片什么的，都是感觉人家阿勒泰啊下雪了，然后秋冬天的时候去拍，那才有感觉呢。没有夏天的景，我看人家那个纪录片都是赶着秋冬季去拍的。因为秋天的新疆呢，它的颜色会更斑斓、更五彩，就是有红、有绿，还不是说一点绿都没有啊，有红、有绿、有黄，然后呢又有黄绿，还有红绿，还有橙黄啊，就是各种颜色啊，层层的堆叠在一起，真的是没治了，朋友们，风景肯定是没得讲了。

生活是不是嘛，对不对嘛？哎，这也是现在的小年轻爱听的歌曲呀，最近很流行的歌呀。牛佳玉的歌吗？具体叫什么歌名也没有人有兴趣知道，我就不说了。当当当，我现在呀就是满脑子想着9月20号跟你们一起去那个新疆阿勒泰，去到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之旅。

0: must keep going. Keep.
1: 对呀，我再想想，我到底是周六上班还是周日上班？我应该是周六啊，朋友们，不是周日来呀。周六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哦。这个周六下午五点到七点啊，那不就明天吗？明天我还得来。

刚才不是说去新疆的话，能每个人赠送一个小丸子保温杯吗？大家现在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啊。9月20号，想跟我们一起前往新疆的啊，别忘了发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142，13976620142。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浩然哥敲出啥？
1: 哎呀妈呀，坏坏！这听哥的嘴舌怎么一天一天的下降呢？这首歌好听吗？
0: 嗯，
1: 我觉得吵死了。哎呦，
0: 特别好听，
1: 还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了。
0: 我觉得我很年轻啊。

0: 我真的觉得真心觉得好听啊。
1: 再来玩。
0: 不负韶华说什么？
2: 花花星星之城你到这里吗？下午的城市星都会上线。
0: 嗯。拜拜就拜拜，下一个会更乖。再来个更乖的听众哦。我想找不出最长的白年，就找酿出时光的酸甜，就让这颗心在你的舌尖盘旋，算了每秒。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活动特惠升级了，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的话呢是每瓶10块，下单3瓶的话呢共计29.9元。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单呢？或者是后悔没有下单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升级版，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火锅汤底呀可以做呀，烫海鲜、烫菜都老好吃了呀，做粉面汤底也好吃呀，随你怎么发挥都好吃的啦。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啊，注意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需进店提货啊，需进店提货，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需要邮寄的话邮费自付啊，大家可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下单。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是全海口你都找不着比我们更优惠的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嗯，邮费都比我们粗贵了。人家可口米都说了，我是81年的，我也觉得刚才坏坏放的那些年轻人听的歌曲好听呢啊。多支持楚门说唱。很好听啊，刚才那两首歌很有味道啊，你们真是不懂欣赏。

这首歌也是最近我贼拉贼拉的喜欢的一首歌曲啊，迷的不行啊，都是反复循环播放的。坏坏不是只喜欢 DJ 的，我是各种类型的音乐啊，都有我喜欢的。

0: 坏坏的小庄庄说，坏坏这么可爱，不跟坏坏去新疆是不是白活了？确实你挺对不起自己的。我就感觉你这辈子吧就没有享受过。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干什么？开心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1: 不要停，上链接，
2: 上链接，
3: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出发。
0: 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都是前段时间贼火的歌了。嗯，可口米说，坏坏是不是比较喜欢 R&B 风格的歌曲啊？各种风格的歌曲都有我喜欢的，没有说我最喜欢哪种风格的歌，就是我挺花心的，什么类型的歌都有我喜欢的，什么风格的都有我喜欢的。

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还有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小丸子保温杯可以发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每个报名的听友都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哎呀，这个热闹的篝火晚会也是可以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的啊，包括这个千回西域表演都是一生必看的演出。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全程入住网评四段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面、新疆打盘鸡、羊手抓饭，让我们的味蕾也跟着一起去旅行了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呢，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也会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是6980，6980啊。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啊，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景点升级啊，还要带大家去看那个大片的胡杨林，很震撼的，叶子全部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了，很美呀。那真是金秋时节了啊。

0: 秋意非常的浓郁。怎么报名啊？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我们一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而且不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泡泡爸说啥？
1: 我还是喜欢听丁丁的坏坏。
0: 你就是喜欢听《城市新动力》这个节目就完事儿了。我们这还有几款产品啊，给大家推荐推荐啊。一个是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的这么样的一个产品啊，暑假畅玩到8月31号，那就是9月份之前，它都是在有效期内咯。这个产品399啊，399，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2大1小自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有效期到8月31号啊！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不？可以直接发送定安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产品呢是独院大床房一晚，然后加次日双人早餐，再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哎呀，还加一个什么驿站赶海工具租赁套，套装一套啊，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产品的有效期也是8月31号啊，截止到8月31号。住进风景里啊，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呢，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一个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在这个位置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这个产品也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了，然后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到8月31号啊。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啊。那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都没有兴趣的话呢，还有一个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含灯塔参观、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的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啊。这个产品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假结束之前，让我们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带队啊，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湖泊再到皇家园林，听见没有？一次集结草原啊，一切。

这句话怎么念呢？一次性啊，一次性看遍这个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要错过啊！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啊，自驾内蒙古啊，避开这个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

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有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是全程带队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哦。每人团费是6980，6980一位啊，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费用一价全含了。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能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哦。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咱们这次8天环线啊，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起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文演出。可以说这次去新疆的旅程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是一网打尽了。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的朋友们，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啊，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哦。那有听众说呢，9月下旬去新疆会不会很冷啊？早晚温差还真是挺大的，白天可能还好，白天的话那个温度是-10几度，比较凉爽啊，就比较凉快。冷的我感觉谈不上，但是晚上可能会达到0度，甚至是负数啊，负温度。所以呢，薄厚衣服咱们都带着吧。

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喀纳斯九月份的天气就是白天一般是在10到20度之间啊，10到20度之间，白天的温度10到20度之间是很舒服的，就不冷不热，就挺秋高气爽的那个感觉啊。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凉爽啊，又凉又爽的感觉。然后晚上的气温呢就会骤降到0度，甚至是0度以下呢。因此就是咱们在夜间呢，这个保暖的这个工作呀是务必要做好。当然了，你也不一定大半夜的跑出去溜达去吧。

我加班，明天5点到7点加班啊，快乐同行。然后今天傍晚的是7点半到19点半，我们还是继续锁定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啊。我是坏坏，咱们晚上见了啊。别忘了，想吃糟粕醋的话发糟粕醋，想吃南瓜的朋友发南瓜，有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啊，想喝正宗地道的新疆纯牛奶，坏主播认为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

0: 标签误导。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哎，在周五的下午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又下雨了。
0: 是的，又下雨了啊。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依然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1: 今天下午呢，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见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啊，温度呢大概在27到33度之间，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只是呢今天是个周五，有可能啊一会儿会遇到一个周五的下班晚高峰，
0: 是
1: 的，叠加下雨的话不太好走啊，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
0: 稳驾慢行吧。
1: 来听一听这位男人。
2: 喂，你到底打卡了？打卡了。
0: 欢迎来打卡。

0: 欢迎。
1: 这一周啊，
0: 又过去了，
1: 又过去了，朋友们。
0: 你看，我说吧，这时间呢，如果按周算起来，过得就快了。
1: 是，
0: 如果按月算，过得更快。
1: 哎，
0: 嗯，
1: 这一个月呀。这上旬又快过完了，
0: 那、
1: 过完周末回来，下周一，哎，就到上旬就开始要进入下旬中旬了。

0: 来，这会儿关注一下咱们的宣传。暑期结束前啊，要不要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四主播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啊！恢复自驾，恢复自驾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嗯，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关于秋海大道海秀桥这块呢。是一个应急抢修作业。那现在呢，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啊，都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了啊，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动态来更新，所以大家要注意提前考虑到绕行喽。北往南方向啊，从北向南，也就是从滨海大道这个方向过来的朋友，大家呢提前绕行海秀西，也可以选择周边的路段错峰图形通行。去滨海大道方向的车辆呢，可以走南海大道啊、滨崖路呀、美俗路啊，提前绕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啊，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应急抢修，是南北双向啊，南北双向都临时交通管制了，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大家呢要经过的时候，注意得提前来选择道绕行了。看看我们平台当中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耳钉啊，他说小朋友小学刚买房不久啊，是在秀英区，因为房屋漏水问题没有实际交房入住，头档那边呢秀英说没实际居住，美兰呢又说房产在秀英回房产地，这咋办？美兰这块是没问题的，因为你是房产在秀英嘛，那正常还是按照秀英这边来报名划片入学的，但是没有实际入住的话，你户口在哪儿呢？户口在不在这个房产的这个位置？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只能按照户籍地去调剂了，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房屋漏水多久了？是刚刚交房吗？啊，刚买房不久，那就是收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实际交房入住，那这个还真的是有点麻烦哦。看一下他的户籍地在哪儿啊？应该是正常的话按照户籍地去调剂啊。马上发财，他说中秋一过呀，这一年下个月吧就到中秋了，这马上下周呢就进入到农历的七月了，反正这个时间呢是一天天的啊，越来越快了，到了这下半年呀，时间过得就更快了啊。你咯吱咯吱的，你一直在咯吱咯吱的干什么？

云朵说，统筹什么时候出结果呢？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的话，是8月17号之前还是8月20号之前呢？他就会基本上公布到这个所有的入学情况了。我记得是8月17还是8月20号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吧，可能最后也就是在17、20号这个时候，所有统筹的结果也会出来了啊。我看云朵之前有问过说，如果租赁片区是热门的话，会回原生原地吗？那就是回户籍地区分流了。你如果是租的房子的话啊。

0: 那就大概率是按照户籍地区分流了。
1: 对，可能性非常大。
0: 嗯
1: 嗯，现在这会儿就舒服了，刚才想懒一下，结果呢发现还是懒不了。
0: 嗯，
1: 哎，
0: 欢迎爽爽。
1: 嗯，今天不是收到姐妹的一杯奶茶都不知道立秋了，朋友们。
0: 嗯
1: 啊，所以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

0: 所以来吧，有问题啊、有路况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欢迎所有好朋友们的到来。
1: 嗯，特别是路况消息啊，如果大家呢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及时告诉我们吧。因为今天呢不是那种短时的强降水，所以不一定会有积水啊。但是如果有出现积水情况的话，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啊。啊，是8月21号。8月21号之前呢，这个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工作就基本结束了，所以那个统筹的结果肯定也是在8月20号之前公布的。
0: 突然在直播间闻到了一股 white melon 的味道。
1: 什么东西
0: ？White melon。
1: White melon 是什么
0: ？White melon 你都不知道吗？
1: 白。
0: 啊，
1: 白！
0: 你这还要考研呢？就这水平，就这个英语水平，你要考研？
1: 咱这水平不是真的不是很好嘛？你都过八级了，你。
0: White melon, white melon, 带鬼，带鬼，带鬼，
1: 带鬼，
0: 哎，带鬼，
1: 带鬼。
0: 李密啊，
1: 雨的声音，雨的味道。
0: 你是哪里人？
1: 东台宁。
0: 对，所以带鬼
1: 西瓜，
0: 哎、
1: 嗯、
0: White melon 吗？西瓜
1: 西施
0: 突然就闻到了一股西瓜的味道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啊，在哪儿呢？到哪个路段了？来发个信息过来，来分享分享你那儿的路况和天气。嗯，烟花雨说各地直播了，对的，各地又开直播了。你人云朵都听出来了，
1: 苗仔直接发了个西瓜的哈。不常听你节目，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有一些你的才华我都没有 get 到。
0: 你看没事多听、
1: 哎、我的问题啊，
0: 听节目
1: 啊
0: 是为了学习、
1: 哦、
0: 是为了让你进步，
1: 是
0: 为了让你变得更加的优秀。
1: 我跟你一起上节目还不够吗、
0: 啊、
1: 下了节目还要再听你节目啊？
0: 你得时刻了解呀，
1: 哦、
0: 因为有些内容不是很适合在下午的节目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
1: 哦、
0: 你看谷子的乔说全国的朋友都在听呢。
1: 哎呦，欢迎欢迎。
0: 向全国的朋友来普及一下我们海南话。
1: 嗯
0: 啊，老话说得好啊，
1: 带寡。
0: 哎，
1: 什么
0: 带鬼，
1: 带鬼，
0: 带鬼
1: 啊，带鬼
0: 啊，带鬼的西瓜，
1: 带鬼是西瓜。
0: 哎，我们海南流行一句话啊，学好海南话，哎，你走到海南还是怕。哎，你学好海口话，你走遍海口你不怕，但是出了海口你还是打怵，因为出了海口可能其他地方的人说话你就听不明白了啊。你要真的想在全海南畅通无阻，你最少你得学，你看海口话、
1: 儋州话、
0: 儋州话、
1: 文昌话、
0: 临高话啊，文昌话跟海口话就
1: 一样的，
0: 有点像了、
1: 啊、你都得学。
0: 万宁话，
1: 嗯
0: 啊，这个五指山这边您还得学梨话。
1: 哦，有，
0: 对吧？你再往西线乐东这边啊，你还得学歌龙话，是吧、
1: 嗯？
0: 三亚这边你还要会军话。
1: 呀，
0: 啊，
1: 厉害了。爽爽他说他在大润发附近国兴那边，阴天还没下。

0: 你说你找一个临高的朋友，
1: 嗯，
0: 找一个海口的朋友，
1: 嗯，
0: 啊，找一个儋州的朋友，找一个五指山黎族的朋友，四个人在一起，各说各的方言，
1: 相互都听不懂，
0: 他们也只能打手语来比划。
1: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啊。
0: 大爷爷说，复习一下空心菜怎么说。海南话空心菜，哎，
1: 空心菜，
0: 嗯，
1: 怎么说？
0: 朋友们想不到吧？空心菜是三个字儿，但是我们海南话里边就俩字儿，哎，就能表达空心菜的意思。空心菜海南话怎么说？昨天学了，今天来复习复习。
1: 哟吼，
0: 哟吼！哇哦，这个菜那么快乐吗？啊，人说吃空心菜哟吼，哟吼哟吼哟哟吼你命！优优是肉，好是好，
1: 蒙得挺快的
0: 啊，那就是肉好，
1: 那肉肯定好啊。
0: 哎，你看看米兰迪，米兰迪说在那新加坡呢，哦，在新加坡看我们节目呢，
1: 哦，有，
0: 哎，啊，密斯张说哥隆话和军话是东方那边的，你看，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1: 记还没记对啊，
0: 嗯，空心菜你会呀？
1: 兵哥说是发豪哈，
0: 发
1: 毛，
0: 发毛，
1: 发毛是什么？兵哥，
0: 毛是毛是这个是毛。羊腮，
1: 毛毛好，
0: 羊腮
1: 啊，羊腮，
0: 哎
1: 啊，羊腮。
0: 尤其是啊，说居住证中断了，明年上初中，明年十月份才满两年，到时候初中上线上审核，不过可以线下教材，你线下教材料也不够啊，
1: 因为你居住证中断了呀。
0: 对呀，你时间不够啊，你线上教还是线下教，它都是八月份交，不可能等你到十月份满了之后再交，所以你这个条件不够，你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也就是说明年如果这种情况，你们家孩子上初中没有办法来划片入学了。没有办法上公立了。
1: 你是岛内户口吗？最好的方法是迁过来啊，如果实在没办法迁过来的话呢，私立学校先备着，你提前先问好，先备着。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如果说你们报名的这个学校学位不是那么紧张的话，他让你线下补充材料呢，因为可能如果你是一直都在这边居住，像往年呢，他会让你提供一些什么水电物业费的发票之类的，只是说还有可能通过这种形式补交一下。但是这种形式的补交呢，是你划片去的那个学校啊，学位不那么紧张。如果说学位非常紧张的话，像居住证时间不够这种，可能直接就会被统筹了。所以你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最好的方法迁户口啊，实在不行的话呢，把民办学校提前联系好。
0: 对，
1: 嗯，
0: 大概率是不行。欢迎蓝魂姐。
1: 欢迎蓝魂姐，从儋州回来了。
0: 在周五，
1: 嗯，
0: 下着雨的下午。今天多适合小酌一杯呀，
1: 哎，
0: 啊，吃个小辣条，
1: 哦，
0: 啊，我发现自从放假之后，
1: 嗯，
0: 你们家小小兔在家以后啊，下午你就再没有吃过辣条了。
1: 平安说呀，赵老师别让赵老师学海南话，太难听。
0: 怎么太难听了呢？那赵老师学海南话，比我说海南话那有天赋多了。
1: 杨塞，
0: 哎，你看看，多好
1: 啊，
0: 啊。
1: 哎呀，赵姐这一句哟吼逗笑了吧，就是逗你乐的，
0: 哎，节目效果
1: 啊，
0: 纯纯节目效果。必是有品说今天是立秋，对啊，对，海南有秋天吗？当然了，
1: 这两天早上就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
0: 我们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就是秋天了，可凉快了，比北方很多内地城市都要凉快很多。
1: 你敢想啊，我们海口的平均温度 29.1 度，
0: 你看看，
1: 这可是盛夏时节呀，
0: 凉快得很
1: 啊，谁能想到呢？
0: 季红说他们单位送票给他们，今晚去看女篮比赛，今晚五元河那边应该没有什么交通管制，没有啊，他准备开车带家人过去，没有，
1: 暂时交警没有发布啊，
0: 可以去，可以去啊，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馆，体育馆。今天咱们来学习两个词吧。你天天给朋友们解答上学的问题，你知道上学怎么说吗？
1: 上学怎么说？
0: 你先猜一猜，先通过你的语感，哎，你先大胆的通过你的语感来判定，万一你说对了呢？上学一共就俩字儿，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啊，海南话里的上学，啊，英语讲叫 go to school，
1: 很难有语感，
0: 哎，必须有语感，上你会呀，上班。上班，
1: 楼班，
0: 那是下班。满脑子都是下班，刚上班就要楼班。
1: 下班是，上班是，
0: 你妈妈的兄弟，
1: 舅舅。
0: 所以上班是，
1: 九班。
0: 哎，
1: 九。
0: 所以上学是
1: 求学，
0: 求学，学是，学习是欧习或者欧九，
1: 欧九，
0: 哎，
1: 那就是九欧九，
0: 那个是学习，
1: 九欧，
0: 哎，
1: 是吗？对吗？
0: 对呀，
1: 九欧啊，
0: 啊，你看大家来给你评判啊，南老师说居然还有送票项目了，我周天去看，你想去看吗？
1: 啊，
0: 我给你弄票啊。你想看我就给你弄票啊。那还不简单吗？你确定吗？确定我给你报个名
1: 啊。你腰仔说他们说学校是去学校是呼腰，哎，怎么发音呢？
0: 呼摇呼摇啊。
1: 你不能你得把音儿标出来，要不然我们就跑偏了。
0: 不是去学校，就上学
1: 啊，哦，
0: 上学
1: 啊，
0: 咱说的是上学啊。
1: 啊，哦，你看那兵哥来纠正你了，这兵哥是用英语直播过的人。
0: Watermelon 吗？Watermelon， 山东发音 Watermelon。
1: 啊，他故意的，兵哥。
0: 对，我们那儿不发 watermelon， 我们那儿发 watermelon。 哎，
1: 哦，阿南老师是买好票了，周天去看比赛，女篮的比赛。
0: 可以、去吧。上学那个还没确认完呢，啊，上学，是九澳吗？九澳啊，
1: 九
0: 还是
1: 怎么都不一样呢？你这跟苗仔发的完全不一样啊！
0: 他是说去学校啊？
1: 啊
0: 啊，咱说的是
1: 都是一个意思呀。
0: 他说的是上学呀。
1: 啊，
0: 上学到底是用去学校这个语式语态，还是说就有上学来听饥荒？
2: 他那个是三个字叫去学校，就呼哦腰，
1: 呼哦腰。
2: 我说两个字是去学，就是呼哦，
0: 呼哦，
1: 呼哦。
0: 啊，咱们九欧，
1: 九欧
0: 上学是不是也行？
2: 上学其实外国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九欧，就是纯纯的按每个字来翻译，上学九欧。还有的叫做呼欧，就是去学校的意思。
1: 哦，
2: 外国人有时候讲话不一定喜欢说上学，喜欢说去学，去学校的意思。呼欧，
0: 呼欧，或者。呼腰
1: 九欧啊，骨子的乔，你这个翻译的对啊。
0: 你看你这个一看就会了，照着字念都能念得出来。啊，他就你就记住忽悠就行了
1: 啊。这
0: 呼
1: 这真是超级记忆法啊。呼欧腰，
0: 别呼欧腰，你选一个就行了。你别那么贪心，呼腰。呼欧啊，呼欧啊，
1: 呼
0: 上学，
1: 呼欧，
0: 下次你就说大家孩子呼欧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
1: 平安说赵老师别学海南话，太难学了。
0: 不，
1: 咱迎难而上
0: 啊。不，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最近我在刷那个短视频呢，发现潮汕话有很多跟咱们海南话是同音的。你比如说有，

0: 啊，比如说，反正好多。哎，那天我听他们讲潮汕话，我竟然听懂了好几句。
1: 我
0: 说我的天
1: 真
0: 哪，我
1: 厉害，你这是语言小天才呀！
0: 呀，
1: 来，阿南老师，
2: 是学校迎来是胡欧阳，
1: 胡欧阳
0: 啊，胡欧阳，
1: 嗯
0: 啊，胡欧阳。
1: 不记，他说呢，上学他们叫胡欧。
0: 哦，
1: 嗯，学会了。
0: 啊，人家问，罗胡多米呀、啊，你说哇哇胡
1: 哇
0: 胡，
1: 哇
0: 胡过五分钟再问他就忘了，
1: 不用五分钟。
0: 哎呀。来听一下，
1: 爷爷说应该说是去读书
0: 啊、
1: 嗯，
0: 去读书来啊了。
3: 赵鑫，你刚才那一句“我要”说的太准了，
0: 你看，
1: 是不
0: 是？
3: 我都怀疑你是海南人，
0: 对，
1: 真的吗？
3: 然后你出去外面读书就又回来了是吧？
0: 对。
1: 然后
0: 他在我旁边
1: 出去几年生疏了，
0: 他在我旁边啊，他在我旁边这个扮演不会。
3: 刚刚那一句“我要”比我们本地人说的这还要标准。
1: 你看，
0: 再来一遍，
3: 真的“
1: 我要”，现在不准了，“我要”。苗仔说就是是吧？有时候比较懒，就说“我”啊，完整就是“我要”。
0: 啊，对，你看非常棒。
1: 嗯，
0: 你护腰
1: 是啊？
0: 哎，人说去上学，啊、上学护
1: 腰。
0: 护腰，
1: 护腰。
0: 哎，你记住了，上学为什么上学呢？上学孩子们打打闹闹，容易伤到腰，
1: 不保护好，
0: 护
1: 腰，护
0: 腰，哎，
1: 护腰，
0: 哎，
1: 护腰。主要是有一些音调，他不太好把握。
0: 你不要，人家说连着连，一个字一个字读比较标准。
1: 护哦，护哦，
0: 嗯，
1: 护腰，
0: 哎，
1: 不要连着啊，
0: 护
1: 护欧，
0: 嗯，护欧
1: 腰
0: 腰。啊，狐妖，
1: 狐妖，
0: 嗯，
1: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

0: 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安欧侯，
4: 安欧侯，
3: 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阿四说，天哪，赵美丽刚才那句
4: 贼准
3: 贼准，就是分开三个字来读狐欧腰，
4: 狐欧腰，
3: 狐欧腰，狐欧腰，照着读，准没错，
4: 怎么苗仔在选日子吗？
3: 是的，
4: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苗仔。哎呀，今年终于能喝上一顿喜酒了，
3: 必须能喝上一顿喜酒，
4: 开心哟。
3: 蓝红姐说今天立秋了，是啊，立秋要贴秋膘了吧，是吧？
4: 那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贴秋膘吧，
3: 要吃大肉。他说感觉你们播一天呢，从早到晚，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30，以后赵美丽就不用担心了，我这儿这个有这个可以来给她辅导一下子了。
4: 哎呀，厉害哟。你看我就是无意当中就这么几句发音大家就说好标准，
3: 只能说你有。

0: 有天赋、啊、
1: 我有这个天赋啊
0: 啊
1: 上学互殴腰
0: 哎
1: 嗯
0: 没错
1: 嗯
0: 啊
1: 你这书在哪儿淘的是谁送你来着送了你这么一本书
0: 这个呀
1: 啊
0: 是咱们一位听友
1: 啊
0: 一位小姐姐那小姐姐我都忘了是谁了
1: 啊
0: 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1: 啊你看看
0: 保存的非常好
1: 嗯
0: 啊你知道了上学你知道海南大学
1: 海大
0: 海南大学怎么说吗海南话啊
1: 海是
0: 海是海
1: 海嗨
0: 不是嗨是海
1: 海、
0: 哎、
1: 海南
0: 嗯这不是录播啊
1: 抓
0: 喂喂我震惊到了你竟然发出这个音喂Amazing
1: 不是
0: 啊北斗对对对
1: 抓、
0: yeah、
1: 吗、
0: 哦、
1: 大不就是抓吗
0: 特别标准刚你说哎再来一遍、嗯、不打断你了
1: 海南抓欧
0: 哎呦天哪
1: 我也举一反三了、哦、你看看、
0: 哎、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天哪以后得嫁到海南
1: 咱就是海南人呀咱户口都落这儿了、
0: 哦、就你这个大的这个发音你比我发的都准
1: 咱是有点语言天赋啊只是学习能力没那么强
0: 阿南老师把姐姐接到你们村里去吧啊这位说男主持人的颜值太像加美颜就是加了必须得加了你看得太准了非常准啊
1: 你的多少还是有点包袱的、
0: 啊、加了很多
1: 啊
0: 嗯杰哥说呀他们家轩少今天又回广东了
1: 啊、
0: 嗯、他又自由了哎呀带着弟弟来玩了一段时间啊
1: 哦叶叶说呀幸福苗健身的视频拍太好了
0: 哦
1: 哎我都没看着呢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
1: 苗仔说这不是说看日子吗苗仔说他还没准备好
0: 净吃了
1: 你要准备啥
0: 嗯
1: 你不就准备当一个幸福的新娘就好了吗
0: 是啊
1: 嗯陈老师说金盘片区啊下大雨哦
0: 嗯现在这会儿下大了啊、
1: 嗯、
0: 大家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哎、
0: 注意行车安全、
1: 哎、嗯阿南老师去了我之前跟他分享的那家咖啡店了
0: 啊
1: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好不好玩啊
1: 啊
0: 啊来分享分享
1: 我也没去过啊只是那天偶然间刷到了
0: 嗯
1: 风铃啊他说一会儿就给自己买一杯奶茶
0: 就给自己买一杯
1: 嗯
0: 你没有朋友吗你没有朋友吗啊
1: 出师了我都出师了大学是短欧
0: 嗯
1: 是吧
0: 哎
1: 嗯
0: 是没错啊
1: 嗯
0: 嗯谷子的小说说实话啊男主持人看着非常眼熟感觉像以前见过记不起来的感觉大鹏
1: 别冒充人家名字啊
0: 对就我演电影嘛年会不能停、
1: 啊、
0: 年会不能停主演、
1: 啊、
0: 是我
1: 哦
0: 你再看看是不是像啊年会不能停
1: 啊杰哥说有没有人帮他买杯奶茶呀有杰哥你发个地址来
0: 发个地址来
1: 怎么咱吃了人家下午茶了咱不能让人家喝不着奶茶呀
0: 我给你点一杯道夫
1: 啊抠的哟
0: 作为长留人
1: 嗯
0: 你还要会一个词儿
1: 叫长留怎么说、嗯
0: 长留
1: 这是怎么翻译的呀
0: 长留啊好像不太对
1: 肯定不太对呀我看看
0: 哎那以前叫长留区呢还啊
1: 哦
0: 那你发吧
1: 长留嗨
0: 长留嗨
1: 是不是
0: 长留嗨是什么
1: 长留区吗对不对啊
0: 你要嘿嘿
1: 嘿哦长留嘿
0: 嘿、
1: 哦、我想着嗨了你看看这个哎呀
0: 长留嗨嗯小兔微信来了、
1: 啊、
0: 他说我来了你

0: 你们俩有没有想我？那天想你了，那天想你了。
1: 那天真想你了。
0: 嗯，那天王导来，我说，这个让威哥给他聊一聊。他说，威哥是不是小偷微信呢？我说，你在你们单位，你敢叫威哥吗？你敢让别人叫你威哥吗？来，把书给我。我要想想今天还教你点什么。教你的同时啊，
1: 自己也学习一下，
0: 大家也学习。
1: 看看
0: 自己也学。来看看一号线这位朋友，
1: 黄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崔先生，你好。
2: 你行吗？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孩今年要上学，但是我那个资助证逾期三天了，就是我忘记补了，
1: 忘记换了。
2: 哎，对，忘记换了。逾期三天，但是学校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这个资助证逾期三天了，
1: 时间不够是吧？
2: 对。这样也算吗？
1: 肯定算呀，你这不连续的，中间差三天那也是不连续啊。
2: 哦，这
1: 对，
2: 我还以为
1: 他是一天都不能落的，一天都不能落的，原则上是一天都不能落的，这才条件满足。
2: 哦，这样呢？
1: 对，有没有让你线下补点材料呢？比如说找点你们的这个物业呀，什么水电费之类的，也没有。
2: 交啊，
1: 让你们线下补材料是吧？
2: 没有，不补了。
1: 不用补了，就是直接就是条件不符合。
2: 对。
1: 哦，那这个还真是没办法，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这个片区它学位也紧张，所以呢，你这个居住证，时间不够，可能就直接线下补材料的机会都没。你这个可能得要看一看，就是也没有办法再统筹了，是吧？
2: 对呀。
1: 但
2: 是我那个其实我总共办了12年了，每年都不补。
1: 你这就是一下子可能，
2: 放假的时候回老家。
1: 他这真是差一天啊！如果学位很紧张的话，你差一天都不是连续的，因为人家其他人的条件肯定是都很符合的。你们是岛内户口是吧？
2: 关宁的。
1: 有可能迁过来吗？
2: 关宁那边不好。
1: 不好迁过来是吧？不好迁过来，他这个，那你们得想办法赶紧先给孩子去联系个民办学校，实在不行啊，先上民办学校过渡一下，后面如果到2年级、3年级空余的学校有学位的话，再想办法转学吧。不然的话，他就只能回原籍。
2: 这样啊？
1: 对。
2: 我上初一的吧。还是上初一
1: 啊，上初一一样的，
0: 要不然就只能民办学校了。
1: 你现在如果不方便转户口的话，就只能是赶紧抓紧时间给孩子联系个民办学校，先让孩子有学上，因为他这个统筹还不怕，统筹的话至少他是有学可以上的，只是说可能会离家比较远，你现在是材料不符合不齐全，可能连统筹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回原籍，就是得回万宁。
2: 好吧
1: 好吧啊，哎，好的啊，
0: 拜拜。

0: 这会儿市区应该是下大了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风铃说兜里只有一杯的钱。你就不用兜里的钱呗，
1: 你管好自己就可以的，没问题啊，
0: 你扫码就行。
1: 徐大夫准备去省医看病了，啊，咱平平安安的啊，健健康康的。
0: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够够了，说南沙路也下雨了。
0: 这会儿现在市区普降。
1: 对，下大雨了，
0: 但是短时降水，所以呢也不会下太久。最多最多也就像昨天晚上那样了嘛。下到六点多，下到六点多，不到七点
1: 啊，
0: 就不下了。
1: 小猪说呀，抖音比它广播快耶。
0: 快快一点点，
1: 因为这个是网络，它没有延时啊。
0: 它快一点点
1: 啊。你就选一个听或者看就可以了。
0: 我这选一个，我找一个你能记得住的呀。关键是他都太难了，
1: 长流，
0: 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得大家确认
1: 长流对不对呢？这个发音，
0: 我们
1: 长流，
0: 我们先学一遍，然后得大家帮忙确认才行。大家不。

0: 帮忙确认那也不管用。
1: 对，耳钉啊，他是小升初，父母呢买房在了城外的金江那边，不打算住空房，出生至今呢住在大同路，户口也在龙华，报名呢打回去了，报名打回去了就是打回城外去了。那你们住在大同路这边是租的房子，租房的时间不够，租赁证时间不够吗，还是咋回事啊？按理说你房子在城外跟海口这边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呀。哎，朋友们啊，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它看来是第二部分的名额公布之后呢，这几天是不是陆续的家长们有接到一些学校的电话了，所以看看这个孩子上学问题的情况可能越来越多了啊。来吧，风铃。
2: 杨柳叫香柳，
1: 香柳，
0: 香
1: 柳，
0: 香柳，那就对
1: 啊、
0: 嗯，那就对。刚刚我们那个发音也是对的啊。
1: 哦、啊，阿南老师说啊，是香柳，香柳，
0: 香柳，
1: 香柳，
0: 是，
1: 嗯。
0: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自驾的宣传。
1: 嗯
0: 嗯，
1: 咱们这个自驾的时间呢是差不多到月底了啊，8月22号到28号，给大家呢设计了一个小众的自驾线路，要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这一趟行程呢，有草原，有沙漠，有火山啊，多种地形地貌的。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出发，落地北京，再自驾到内蒙古。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行程。来听听琪琪妈妈。
0: 下午好。
3: 长流的海南话，海口话叫香溜，
1: 香溜，
0: 香
1: 溜，嗯。香溜，大海说你们节目太搞笑了吧？
0: 嗯。哪里搞笑，我们是正经学海南话。
1: 好认真的在这儿学。
0: 我们在正经的学海南话。
1: 鼓励我一下。香溜啊。
0: 嗯，香溜。
1: 嗯。耳钉说呀，是个单位宿舍，没产权证，三五小区。大同路这边嘛。那应该也是按照户籍地去给你统筹啊。为啥要回城迈呢？
0: 嗯
1: 嗯。
0: 来，你自己选一个、
1: 嗯、
0: 你自己选一个、
1: 嗯、
0: 今天
1: 在那翻了半天，
0: 今天咱再学一个啊，等一下学之前先复习一下上学。上学。
1: 互殴腰，互殴腰。
0: 哎，行，算对啊，算对啊。
1: 要停顿一下。
0: 啊，互腰。
1: 互殴腰。
0: 互殴腰。
1: 互殴、
0: 啊。哎。
1: 互腰。
0: 你自己选一个，你看看人风铃都说美丽的好标准，
1: 哎呀，
0: 都夸你，你真有海南话天赋，
1: 哎呀，
0: 你比我有天赋，
1: 是吧？
0: 我讲海南话，有些朋友听不懂，啊，不懂听，但是你一说，人家说你说就是标准，
1: 标准
0: 就是标准，
1: 嗯，
0: 这就叫什么呀？
1: 嗯，
0: 哎。这叫努力呀、啊、
1: 这叫无心插柳了，
0: 努力比不过天赋。啊，
1: 来学个睡觉吧。
0: 睡觉，
1: 嗯
0: 啊，睡觉学过呀。
1: 灰吗？
0: 灰马。
1: 灰马。
0: 灰马。
1: 灰马。嗯，
0: 睡觉好几个呢，好几个说法呢。啊，
1: 这个音调啊，
0: 嗯
1: 嗯，有点不太会发得出来啊。
0: 耳钉说长堤路海口话怎么说，哎，咱们可以把这些路先学一遍。
1: 嗯，
0: 哎，路肯定会呀，路都是路
1: 香
0: 路
1: 肉的。
0: 什么叫香香香香肉的
1: 长，矮黑
0: 啊，矮黑，
1: 矮黑
0: 也是睡觉，
1: 矮黑，
0: 矮黑
1: 啊，
0: 灰马都是睡觉，
1: 嗯
0: 啊，嘎嘟一，嘎嘟一是犯困，
1: 嘎嘟一是犯困
0: 啊，犯困，
1: 嗯，
0: 高嘟一是猴子，
1: 哦，
0: 嗯。

0: 来吧，长堤路，啊，
1: 香。
0: 平时各地都说长堤路喽，海口话怎么说？一天学一个路名，
1: 嗯，
0: 等你把海口所有路名全都学会以后，
1: 嗯，
0: 你用这些路名所组成的字，你也
1: 我都可以正常交流了啊，
0: 可以交。

0: 海南话了。
1: 嗯，
0: 哎，
1: 来，七七妈妈，
2: 睡觉是矮灰，也可以说矮黑，矮灰矮黑，
0: 矮灰。
2: 然后海南话呢，基本上前面的字发音长一点，后面的字呢就短，发短音。
1: 长堤路响崴喽，
0: 响崴，响崴楼，响崴，你看，
1: 那是
0: 响崴，响崴楼，响崴楼。
1: 嗯，这长堤大道嘛。
0: 啊、阿南老师说响崴喽，响崴喽。
1: 嗯
0: 啊。
1: 对，那本书真教、嗯、
0: 这本书真教这本书真可以。它上面标的是祥虎鱼，祥虎鱼了，祥虎鱼了。
1: 嗯嗯，来杰哥，
3: 睡觉的粤语是搞搞虚，
1: 什么
0: 搞搞虚，搞搞虚。
1: 为什么跟我 TVB 里面看到的不一样呢？
0: 来，往后听听啊。
1: 嗯，
0: 老师们来教学了。
1: 老师们来了。
0: 老师们来教学了。
1: 听听琪琪妈妈啊。
2: 长堤路海南话是祥辉楼。
0: 祥辉楼。
2: 路是楼。
0: 楼。
2: 祥辉楼。
1: 祥辉楼。
0: 啊。
1: 嗯。对，拼音呢。
0: 嗯。它不是标的那种拼音。
1: 哦。
0: 哎，它是标的语感的这种音标。
1: 可难了。
0: 啊、有音标。
1: 嗯。来，琪琪妈妈。
2: 其实还长堤路就是海南话说就是翻译成就是长堤路的意思，
1: 嗯，
2: 就是祥辉楼，辉就是堤的意思
0: 啊，祥辉楼，难怪大家老说长堤路，
1: 嗯、
0: 啊，可能就从海南话转
1: 过来，
0: 哎，就长堤路啊，
1: 祥辉楼
0: 啊，哎，标准哦，
1: 吓一跳啊，
0: 你说的标准哦，啊，祥辉楼，
1: 嗯。感谢琪琪，感谢琪琪妈妈。
0: 嗯，来下一位。
1: 魔兽。
4: 好的好的呀，有祥辉老，祥辉老，
0: 祥辉老，我得喽，我得喽。你们是怎么了？你这个。香河一楼还没学会呢，又大同路、中山路、解放路了，你让美丽缓一缓。
1: 哎呀，一个一个学啊。
0: 他吃多了消化不良。空心菜。
1: 洋菜。
0: 你看记住了吧，上学。
1: 互殴腰。
0: 哎，你看我们这上节目就这种锻炼的方法，
1: 嗯
0: 啊，可以早早的预防。
1: 老年痴呆。
0: 哎。要动脑子，动脑子，
1: 活到老学到老啊！
0: 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那是。
0: 咱们就呼吁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海南话。
1: 哎，
0: 啊，
1: 爽爽，这会儿是五溪路吧？
0: 嗯，
1: 对，晴天儿啊，海南岛晴天儿，挺好的。反正雨别下太大吧，不然今天是个周五呀，待会儿大家出行呢，可能还真是不太方便呢。另外呀，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家长们有问题直接打电话过来咨询啊，直接打电话过来咨询。这几天估计是一些不符合材料不齐全的、不符合要求的，可能都陆续接到学校的电话了。咱们最终的录取时间呢，可能是截止到8月20号啊，因为我看在今年的招生方案当中呢，有提到一个报名注册的时间是在8月21号啊，8月20号之前，8月21号之前就是学籍备案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孩子们啊，材料不是特别齐全的话，家长们一定要提前的、及时的先过渡一下吧，联系一下这个民办学校，咱们保证孩子们有学上。来看看这麦兜啊，麦兜说沿海大道大雨啊，嗯，是，刚刚我们金盘这边也下得挺大的，
0: 注意行车安全吧。
1: 来听听麦兜，
2: 海南话的海口话的睡觉，海天困吗？文昌话是困吗？
1: 困吗？
2: 还有个临高话，那咱们。
1: 每个地儿发音都不太一样啊。
0: 就先不学英国话了，就先学一个海口话就行了。
1: 一个海口都要学。

0: 消化不完了。
1: 其实我们学的这个就是、嗯、也是文昌话为基础范本的。
0: 嗯，这学这兄弟学得很认真啊。
1: 对，学得可认真了。
0: 嗯。
1: 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哎掌握不住那个发音、
0: 嗯，
1: 因为那个书上的标音标了七个音，
0: 嗯，
1: 标了七个音，
0: 八个音
1: 啊，八个音，所以有些时候就脑子就乱了
0: 啊、
1: 嗯，只能凭感觉。最初的向往
0: 已不可能最后不必再飞。风铃说心不倒还看得到蓝天呢。
1: 嗯
0: 嗯，海淀岛也是挺好的呀，天气。小灰灰说呀，这种的话是等学校通知过去呢，还是25号之前都可以自己去啊？
1: 当然，你就按人要求，25号之前按学校通知啊办理报名注册手续。
0: 啊、那你就25号之前呗。
1: 嗯
0: 嗯。
1: 你等学校通知啊，
0: 你估计学校到时候会提前给你发短信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人统一去嘛，人家可能就是按批次啊会给你通知，通知不同的时间，按学校通知的时间去学校来注册就行了。
0: 嗯、这两天不用着急，你这都已经录取了就放心吧。
1: 是心平气和说长堤路海南话，嗯，提前懂说吗？星辰不懂啊。提前怎么懂说呢？今天这不刚刚接触这个词儿吗？哎，来，长堤路。刚学完啊，长堤路啊。
0: 向外喽。
1: 哎，这个也对啊，向外喽，这个是刚刚阿南老师教的。
0: 阿南老师教的。
1: 嗯，但是大家说的那个可不是这个、哦。
0: 别翻了，哎呀。
1: 哎我得找着呀。
0: 哎呀，就听着在这儿翻书了。
1: 啊，那叫想回喽，想回喽，
0: 想回喽，
1: 哎，想回喽、嗯、
0: 来吧，咱们先休息一下啊，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毕竟现在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多。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啊，来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有部分路段上已经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况了，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啊，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像龙坤南路这边，这个看到有很多车过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城西路口的时候，就已经能溅起地上的这个水花了。所以说啊，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龙坤南路现在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在海德路口的位置，还有南海大道路口，包括城西路口的位置，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但是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就是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过来之后呢，到龙湖天街的这个路段上，目前是在坡巷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这个排队啊，大家这个估计要等1到2个灯次左右啊，可以完全通过。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以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尺的方向，车辆呢也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开始

0: 去上班了，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
5: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

0: 空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各位，
1: 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哎，海一半还能查同校啊？
0: 怎么查
1: 啊？海一半这个功能也太强大了，
0: 海一半怎么查同校都没听说过呀，那怎么可能海一半上能够查到别人的信息呢？应该不对，应该不是，
1: 是海一半吗？查到你同一个大学的，
0: 你这属于个人信息了，
1: 你像我我们以前吧有个校内，
0: 哎，
1: 人人，
0: 哎，
1: 那个是可以查到同校的，但是现在不知道你怎么查的呢。我看看这海一半上面这些功能啊，中高等教育，
0: 那都是办事儿的呀。
1: 哦，这是对啊，
0: 对啊，所以那个人跟你说从海一半上加你，我就觉得有点，
1: 好神奇啊。
0: 因为你的入学信息包括你的个人信息是你的个人隐私，你在海一半公共平台上不可能查到别人的，你说他能查到别人，所有人都能查到，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哪个大学，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联系方式，那不可能，那就麻烦了，
1: 挺神奇的啊。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星龟说呀，他刚上完学习通上的反诈，意识强的可怕啊，
0: 你看看，
1: 哎，非常好啊，
0: 这就对了，
1: 对，
0: 就应该这样。
1: 来给生活比个耶，他说这种摆摊啊太可恶了，这个是在秀华路上面吧，本来就够堵的了，这小摊他还往这个马路上面摆，
0: 堵在那儿都走不动了。
1: 因为有一些地方它刚下过雨嘛，路面湿滑，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
0: 稳驾慢行。
1: 有路况啊，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分享一下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0: 来，海南话的学习咱们就先暂告一段落，等到周这几个词儿啊，
1: 嗯，
0: 记住了，
1: 嗯，
0: 回到周一咱们来复习。
1: 行，
0: 你千万别到周一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1: 我现在就记不起来了。
0: 那就麻烦了。嗯，莫哥说知道歹，但是说出来时要加上了歹咯啊，歹咯啊，歹咯，
1: 嗯，
0: 长堤路啊，向外楼，
1: 嗯，
0: 向后一楼，
1: 嗯、
0: 啊，记住一个，记住一个就不容易，
1: 嗯
0: 啊，
1: 是。
0: 他说真能，他去看了、
1: 啊、
0: 有一个大学校友，
1: 是吗？
0: 你搜一下大学校友，找找你们同学。
1: 人参果啊，他说可以查同校，哎，
0: 是吗？我搜一下，
1: 嗯，应该是哪一年之后才可以吧？海一半上面呢？
0: 那就是得登录，
1: 你只能查海南的呀。咱们以前的肯定，我们那更早了。
0: 嗯，
1: 教育
0: 那个叫什么
1: 查同校
0: 校友
1: 啊？
0: 大学有没有会查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从哪儿入学补贴、高考学历证明查询服务。嗯，我看看啊，教师认定查询普通话，哦呦，普通话成绩查询、普通话证书、教师资格成绩查询、海南考试服务，这个哇，海一办这功能啊，太强大了，
0: 这越来越多了嘛。
1: 嗯，
0: 以后就不需要我们给大家帮忙了。
1: 哦，是的。你看海一办上面啊、
0: 嗯、
1: 你打开这个教育、
0: 嗯、
1: 里面呢有一个海南考试服务、
0: 嗯、
1: 上面呢有校友查询，
0: 是吧？
1: 嗯，可以在海一办当中查到。
0: 那太神奇了。
1: 是，
0: 那
1: 中高考的成绩、录取的进程、普通高考的报名表，
0: 嗯，
1: 普通高考成绩，哇、哦，还有专升本、教师资格。
0: 我怎么没看到校友？再次
1: 拥进我怀里。这里，这高考服务看到没有？校友查询咨询服务。
0: 不。
1: 是的，是的，
0: 我搜一下
1: 啊高中同学、大学校友啊，
0: 呀，
1: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强大了，
0: 那就很温馨了。
1: 嗯、对，是，应该是能查到。

0: 是输入你的学校吗？哦，绑定一下高考报考卡号，
1: 嗯，
0: 然后应该是能够查到你的大学校友，还可以找到你的高中同学。
1: 那可以啊，
0: 嗯，
1: 这挺好。
0: 是哇，这个功能，哇，我也是真的是以前呢，可能在海一办当中，顶多也就是看一看社保啊，看看公积金呐、啊，
1: 嗯，
0: 其他的事儿咱还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啊。
1: 大学校友，我现在我没有报考卡，我查不了我的大学校友了。
0: 你应该是查不了的，咱们都查不了吧？得是咱海南本地的生源考生才可以。我看他那个时间可以从2004年之后都开始查。
1: 对，也不知道有多少北京大学的校友啊。
0: 嗯，是的，是的，我看到了啊，感谢星归的分享。
1: 这位说中考或高考少数民族加分吗？加少数民族都有加分政策，要看各地，各地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各民族也是不一样的。
0: 嗯，人参果说今年可以查同校了，是喵喵说呀、
1: 嗯，
0: 可以查同校的海南校友，之前就查过。
1: 你看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真挺好哎，
1: 很棒
0: 啊！这以后咱们出去上大学的话呢，
1: 嗯、
0: 你在海一办一搜，哎，看能不能查到跟你同一个学校咱们海南的校友啊？
1: 提前联系联系挺好的，
0: 多亲切呢。
1: 7001号说护士和药剂专业这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啊？咱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0: 是啊、
1: 但是
0: 嗯
1: 啊。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嗯，
1: 不代表本中心立场。我觉得可能，药剂学专业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0: 就对我们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对这两个行业完全是陌生的。
1: 就感觉药剂这个专业性更强一些。
0: 嗯。阿南老师说呀，我推荐给他那个咖啡店，天气好，坐门口还是挺舒服的。就是看着嘛，他就是那个说可以坐门口看海，吸引了我的目光。环境看着还不错啊。
1: 冯林说能不能编一个查询流程啊，开车不能弄。那这还用编一个查询流程吗？你又不需要，你们家孩子现在也不需要。
0: 你可以自己查，我一会儿发给你啊，因为星归他刚刚发给我了，录了一下屏、
1: 嗯、哎、
0: 嗯、
1: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0: 嗯、你自己找也能找得到，反正海一办上面他都有显示、
1: 嗯、人参果说今年才能查的，就往年都没听说过有这个功能
0: 啊。
1: 那这个功能真挺好，你必须得有你自己的报考卡号，你才能去查。
0: 对，
1: 不是谁想查都能查的。
0: 对，而且你像那种零几年高考完的，你还能记得吗？
1: 你记得也没有用，你必须得是海南的呀。
0: 对
1: 啊，你必须得是海南的。
0: 那报考卡号都记不住了。
1: 嗯，你非海南的你也查不了。
0: 对，我们本身不是在海南参加高考的话，你估计是查不了的啊。
1: 嗯。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对，好好听吗？
0: 你可能一会儿你的颈椎你就难受了，你摇头晃脑的。假如超话看话题，各路
1: 姐妹拉进群，偷偷给她发私信。这个歌这感动了无数人。
0: 拜拜你的镜头吧，你镜头都扭转了。你爱上了 hiphop，hiphop 也爱上了你，
1: 就像那一年的假。我歪一歪不就行了吗？

0: 没有办法，各地的这个架子坏了。明天就去 MINISO 买一个新的。你知道 MINISO 吗？
1: 名创优品吗？
0: 嗯，
1: 我有一回呢，在那个某购物商场
0: 啊，
1: 买了个东西。
0: 嗯，
1: 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呢，挂在那个门口啊，
0: 嗯，
1: 我就出来了。
0: 对，
1: 过了好一会儿呢，想到了，赶紧去找。
0: 嗯，
1: 没找着。然后呢，打扫卫生的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阿姨，她说我给你放到那个
0: 前台了，
1: 前台去了。
0: 嗯，
1: 你去前台拿。我去了之后呢，我说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小包在这儿？前台那个小姑娘，什么牌子的？
0: MINISO，
1: 我说 MINISO， 他说什么？没听过
0: MINISO
1: 啊？那不上那上面不写了吗？就是那个，我都看到他了，没听过呀。
0: 人家说不是，那我们哪有 MINISO？
1: 没有啊，
0: 哪有 MINISO？
1: 拉扯了半天，我就真的一下子没想起来他的这个名创优品这个名字。
0: 主要是洋气惯了。
1: 拉扯了半天，拿过来之后，他说名创优品就名创优品呗，你 MINI 什么搜啊？我说我不好意思，我真一下子没想起来。
0: 你按理说年轻人不应该更洋气一点吗？是吧？
1: 是啊，
0: 啊，
1: 这老姐姐咋回事呢？
0: 你说 MINI。

0: 迷你奏，他说我们这儿没有迷你奏。
1: 对，我说你们商场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他说就是没有啊。他还问了一下旁边那小哥，小哥说没听过，
0: 没听过这个牌子。但是他俩天天都在迷你奏消费。
1: 哎呀，
0: 他俩可能就没注意过那个
1: 是
0: 字母，哎、
1: 嗯，
0: 就注意那个汉字了、
1: 嗯。这个查询路径啊，你们自己点到海一办里面找教育，你只要点进教育，你就看到了。
0: 他有那个。哎，小横条幅，
1: 哎，
0: 点那个横条幅，
1: 点进去你就看到了校友查询，
0: 一步一步往里点，点到最后一步就看到了，它就在主页上，不是特别难找，
1: 不难找的啊，
0: 没有在犄角旮旯。
1: 线上啊，办理什么业务的话呢，其实都很方便，每一步你都能看得到。
0: 嗯，是，这个功能真好，这个功能是真
1: 好的啊。
0: 嗯，第一次你们的合照是在草莓音乐节，第二张它比这夜还长。换一个电乐吧，下雨，咱们稍微来一点点伤感的小情绪，
1: 嗯，
0: 在电波当中流动一下。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
2: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
0: 这不会是一首新歌吧？
2: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0: 哦，八年前。
1: 是咱没听过啊。

0: 叫林俊美吧，觉着有点不太礼貌，叫人家大名儿。可是你说叫星辰的妈妈吧，我又有点别扭。
1: 那你叫她丽丽，
0: 是吧？
1: 叫她丽丽吧。你要你年纪比她大，
0: 是
1: 你叫她小丽。
0: 行。
1: 她要年纪比你大，你叫丽姐。
0: 嗯，是吧？就叫星辰妈妈是吧？感觉像叫我阿姨的。
1: 哎呀，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我拿你当姐妹。
0: 你想当她长辈。
1: 你想当我妈。
0: 符合客观事实，是的。

0: 你说咱这个非业务部门
1: 嗯
0: 真幸福
1: 哦
0: 啊，就你们这个行业非业务部门真幸福，
1: 嗯，
0: 准时上下班是吧？
1: 银行吗？
0: 那不是，不是，你不要曝光，
1: 哦、
0: 不要曝光。
1: 哦、我只是瞎猜，我不知道他是哪个行业的。因为你说业务部门，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行业。
0: 你一曝光人家，我都不好往下说了。
1: 怎么一猜一个准呢？
0: 哎呀，该聪明的时候啊，聪明不起来；哎、不该聪明的时候，哎呀，一下子就来灵感了。
1: 而丁说完，那问题来了，
0: 嗯，
1: 高考卡号在哪儿查？
0: 你没有，人今年才开始有的，才能查的，不是说往年都能查。
1: 嗯，
0: 得有高准考证，不是那个报考卡，高考报考卡才行。
1: 你
0: 今年才有的，
1: 你这个高考卡号啊，可能在你的档案里吧？
0: 你不一定能查得了。
1: 对呀、啊，我就说在档案里啊。
0: 嗯，这功能今年才有的，可能就仅限于今年的考生。
1: 是啊，
0: 如果能够涉及到之前的考生，人家会告诉你。
1: 我们
0: 没说
1: 啊。有一个网叫校内，
0: 嗯，
1: 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吗？
0: 当然，看不起谁？
1: 对，
0: 嗯，人人网吗？
1: 对，
0: 嗯，我也有
1: 啊、
0: 哦，我也注册过，那个就很好找你的学校，
1: 那个太好找了。
0: 那是因为它上面你搜你的学校、
1: 哦、
0: 你的同学就呱就全出来
1: 了，
0: 就全出来了。
1: 你失联很久的一些什么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你都能找得到。
0: 但有些真假难辨
1: 啊，
0: 那个有些真假难辨啊，
1: 嗯。好运来搬家呀，他说龙坤南往海南日报方向，
0: 嗯，
1: 有两车剐蹭，左边车道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龙坤南路往海南日报方向，
0: 嗯，
1: 就是往城西方向了。
0: 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流程了，大家查不了，
1: 嗯，
0: 大家查不了，今年的高考考生可以查。
1: 你们如果说已经高考啊结束好多年的话，
0: 嗯，查不了啦。
1: 对，
0: 你去发，
1: 点开就需要填报这个

0: 高考的报名卡，
1: 嗯，
0: 报考卡号。
1: 对，
0: 你知道你卡号是什么吗？
1: 你就发抖音找吧。你说我是几几几哪个学校的学生，我找我的同学们来点个赞啊。哦

0: 没听过的歌要少听，因为确实听不太明白，那跟不进去，那个情感也带入不进去。
1: 你还放的挺久啊。
0: 嗯，欢迎大树装修。对，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大树装修点点关注啊。
1: 嗯
0: 嗯，大树装修可专业了，特别专业。
1: 是吗？
0: 哎，对，你要是找他装修，他可以带你打台球，打一夜的那种。
1: 哎呀，
0: 连续打一夜，
1: 精神头真好。
0: 对，可以带你碎酒了，是吧？带你吃烧烤，对，只要签单能承担，只要找他，他都可以。

0: 这大叔装修才关注我，我关注你我都关注了半年多了，你现在你才关注我，你看看对各地不关注，这属于是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周五的下午啦，
1: 嗯，
0: 虽然今天周五，但是晚高峰压力应该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希望这个雨啊到5点之前能停，不下了就行了。
1: 嗯。

0: 听听听，应该是个小朋友吧？
1: 哪个？
0: 刚才发过来的消息挺久了。
1: 啊，听听。
0: 来，天空最美的云。
2: 星辰哥哥，不听这个歌，这个歌太难听了。
1: 啊，刚那个说唱啊，我没听了，没听了，没听了。我、哦、这那么难听，你把你不爱说唱是不是？啊、哦，行，对不起。
0: 也受用于现在啊。
1: 这都20分钟之前的事了。
0: 你现在也换一个吧。
1: 这歌不挺好的吗？这歌也不好听。
0: 嗯。
1: 那你们到底要听什么歌？这就是个电乐。
0: 嗯。
1: 啊，电乐。嗯，我听这个歌吧。
0: 爽爽说啊，收车啊，回家交接班。哎呀，你、
1: 嗯、这个行吗？
0: 许大夫说呀，下雨的天气啊，要听伤感的歌曲
1: 啊。
0: 白兔、你是到没到医院呢？这也差不多快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在那儿排队了？
1: 等着呢。
0: 啊。

0: 海海说，各地居然参加了高考，各地不是保送的吗？哎，人家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来着？啊，想感受一下高考的氛围，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各地也想保送啊，但是各地保不了啊。当年我就是差那么一点，就能上一个好学校。
1: 李宗盛是年底吧，是吧？
0: 十二月份，我看着好像是十二月份、
1: 来海口啊。
0: 星辰要去，又不是我。
1: 哦，我以为你们家星辰啊。
0: 啊，9月16号。
1: 哦，9月16号啊，你们家星辰能听得懂吗？
0: 那能听懂吗？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

0: 就只顾着跟往事瞎扯，
1: 不能不要随便拒绝，又是灵魂。
2: 我有的我都听不懂他，
0: 听不懂谁啊？
2: 李宗盛啊，
0: 李宗盛啊，
2: 嗯，
0: 你没有那么深的感受，
2: 是
0: 对。他是你要在情感的大浪当中多淘几遍你就明白了
2: 对，是真是不咋能听得懂，但是小星辰他听得懂哦。
0: 嗯，哎，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2: 嗯，
0: 说一个少年出去买酒，
2: 嗯，
0: 然后然后就是酒没买着，买了一点，买了一些桂花，然后他学会了自由泳。
2: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
0: 啊
2: 少年游。
0: 啊、是这个吗？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出去买酒去，买点
2: 桂花
0: 回来，
2: 你
0: 回来学会了自由泳吗？
2: 怎么翻译的？
0: 汉语言文学吗？这不属于是？你不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吗？
2: 我一小学渣来的啊！
0: 你看我一说你就懂了，
2: 故意的。
0: 铁柱说：“下雨天就要听雨爱
2: 哦，
0: 那大太阳天呢？
2: 好歌，好歌、
0: 啊、
2: 下雨天不是要听那个吗？
0: 哪个？
2: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下雨天怎么？下雨天躲雨呗。下雨天。
2: 好运来搬家说要输车啊，也是看不到路了，大家注意安全吧。这会儿可能有一些地方呢、雨比较大。”小心慢行啊，今天还是个周五，一会儿可能个别路段呢会明显的有点压力啊，大家多注意安全。
0: 没错，
2: 来吧朋友们，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还是提醒大家，目前在海口市区里头有很多路段上已经开始下雨了，有一些没有下雨的路段，现在天呢也是开始阴下来了啊，估计一会儿也会有下雨的情况，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在市区里边，其实大多数的主干道这个时间点依然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啊，毕竟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的集中。目前呢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海秀快速路、龙坤北路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琼州大桥。琼州大桥桥面上现在是去到国兴大道的方向下桥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因为还有一些车辆从桥底下过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就注意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那么在桥面上，现在往白驹大道的方向，也是在琼山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龙坤南路目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跟之前相比是稍微有所增加啊。现在主路部分的话呢，也是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这一块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包括在辅路部分这边的话呢，现在要直行的车辆也是在左边的两条车道上正在排队等待当中。五公祠路口的这个位置主要是在红城湖路上，从建国一横路口到五公祠路口这一小段路上，目前双方向啊都是车辆比较多，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的

0: 段的警方督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起行起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周五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今天是周五，稍后这个晚高峰呢会来的比较早一些，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
0: 嗯，
1: 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时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稍微比平常提早了半个小时，
0: 对，
1: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一块来看一看啊。
0: 哎，看到我们视频直播当中的上幅和中幅画面，以及我们的 C 位出道的仍然是来自于我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工匠学院的副院长，同时是我们海南省的南海工匠王丹王院长，你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王院长。那我们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送出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给大家发出的技能 IP 的椰小酱的周边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点赞了，现在点赞是3023，然后在线人数是3588人，我们还是按照次序点赞过10000我们就来抽奖啊。我们今天抽的仍然是椰小酱的包包啊，在王院长边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啊，可爱的一个这个椰小酱啊，另外我们还有椰小酱的杯子以及冰箱贴，还有我们的香罐啊。
1: 嗯，
0: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视频号端直播间正在进行当中，那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点赞，在右下角点赞一直按住，然后点到10000，我们就边聊边给大家来抽奖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啊，包括还有王院长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啊，曾经从执教到现在的一些体验过的比赛也好，或者是教学的这个经验也好啊，如果说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今年有一些这个报考计划呀，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升学计划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我们首先也先请王老师王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吧，因为您的头衔比较多，我们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介绍起。
0: 对，
2: 好的。
1: 嗯，
2: 我是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王丹老师。
1: 嗯，
2: 也是分管我们学校的工匠学院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培训工作。
0: 嗯，
2: 也是我们酒店餐饮服务类的工匠，南海工匠。
0: 嗯，
2: 那也是我们海南省工

0: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
1: 嗯，
0: 也是我们学校的双师型教师，
1: 嗯，
0: 那主要的话呢还要负责我们学校就是我们有个校办企业，就是我们服务类的这些啊人才培养的，现在人才培养之地，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平时的职业技能培训也认定的工作，
1: 嗯，
0: 对，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负责的工作，
1: 嗯，
0: 是的，
1: 嗯，大家都知道南海工匠的其实这个头衔它并不多，然后要授予的人他其实是在职业技能成才的这条路上有非常重的一笔，或者是给我们南海工匠的这个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才能会被获封为这个南海工匠啊。
2: 嗯，
1: 您负责的这个工作也特别多，刚刚听到了啊，负责这个餐饮啊，服务类啊，还有人才技能培养类啊，工匠人才培养类啊等等。那您又是这个副院长啊，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简单的向大家介绍自己，您会用哪样一句话让我们记住您呢？
0: 嗯啊，如果是用一句话来介绍我自己哈，
1: 嗯
0: 嗯，可以说我是一名手上有活、心中有学生、眼里有产业的急教人。
1: 嗯，
0: 那南海工匠这个称号吧，是我们省委人才办哈，对我们长期坚守在一线，
1: 嗯，
0: 技术高招哈，传技带徒业绩比较显著的技术能手的一个认可哈，
1: 嗯，
0: 像我们作为双师型教师，那也意味着我们既拿着高校的教师资格证，
1: 嗯，
0: 也要有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证，
1: 嗯，
0: 啊，就是上讲台能讲理论，下去宣誓还要能做实操，
1: 嗯，
0: 还有得有绝活，
1: 嗯，
0: 啊，工匠学院院长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要把能力转化为更多培养技能人才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说到底的话就是三个身份吧。落在一个点上，就是为海南自贸港培养更多来了就能上岗，上岗就是能手的高素质服务人才。
2: 对，就是
1: 说的真好啊。
2: 是的，大家听了这么多，我们王院长有这么多的一个头衔，
1: 嗯
2: 啊，目前呢也是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啊，
1: 嗯，
2: 那也是问问王院长，就是在整个这个从您基层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目前南海工匠的这个位置啊，有没有比较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难忘的这种时刻呀，或者说是经历之类的？
0: 有，嗯，最难忘的哈就是我第一次带我们企业的员工参加行业大赛，
1: 哦，
0: 全省的行业大赛，嗯，那时候我是在企业还在做人力总监，
1: 嗯，啊，
0: 对，那个年代的话就是，企业员工的话呢，要加参加这个行业大赛的话呢，那我们毕竟是在企业上班，
2: 嗯，
0: 那集训的时间很有限，
1: 嗯，
0: 那要想去跟行业里面那些那个高手去哈，
1: 嗯，
0: 去打拼哈，那我们就有很高的这个竞赛的这个视野呀，
1: 嗯，
0: 包括这个平台呀，训练的这些基地哈等等，
2: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餐厅啊当教室，把餐桌也当书桌哈，
1: 嗯，
0: 去训练。那每天像我们做酒店餐饮行业的这些员工啊，都是上班到九点，那我们都得训练到十二点，
2: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就从托盘，哈，铺台布，
1: 嗯，
0: 好，摆台，
2: 就是基础的一些酒店的这个工作
0: 定位，对，
2: 嗯，
0: 包括还要做整个主题的设计，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包括摆的杯具，就是我们每的三种
1: 杯子，
0: 对，这个杯子，哈，
1: 啊，饮料杯，然后红酒杯、白酒杯，
0: 对，
1: 嗯，
0: 1.5公分，哈，就是距离，
1: 哦，
0: 都要量，拿尺来量啊，对，就要精确到厘米，哈，
1: 嗯，
0: 那员工的手都练出了茧子，多盘的练到发抖，所以我们当时经过了半年的训练吧，我们也拿了这个行业大赛的一等奖，
2: 嗯，
0: 后来员工就抱这个奖牌哭了，说王总啊，原来端盘子也能端出出息来哈，
1: 嗯，
0: 所以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工匠精神不是讲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1: 嗯，
0: 那职业教育的价值就是让每个孩子相信技能可以改变命运。
1: 而且我们省的这个行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年了，然后每一年举办这个行业大赛，
0: 嗯，
1: 你看无论是企业学校，大家都是付出了100%的努力去参加这个比赛，
0: 嗯，
1: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让各位的行业上面的技能更加的精进，从而再促进我们这个行业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大赛啊真的是办得特别的好。而且每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无论是老师也好，院长也好，校长也好，就是对于这个大赛的评价都极高。那您现在已经是院长了，是否也是继续在鼓励我们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来参加这个大赛？
0: 是的，就是我们每一年，
1: 嗯，
0: 我们啊人社厅啊，
1: 嗯，
0: 人社部哈，啊，都有很多，包括自贸港这边的很多大赛哈，啊，就是我们都去鼓励我们每个

0: 专业的学生在校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学期哈，都是把学生室当做就是我们培养我们技能的选手哈，包括技能这个提升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像比如说我刚说的领帅基地，就是我们作为我们餐饮酒店烹饪类的这些孩子们，去训练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的年轻老师一样，所以像我们领帅现在我们的校办企业当中的几名老师，有四名南海工匠，
1: 四名，
0: 对，然后我们吧台的主管还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孩子，对，都是拿过大赛拿奖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经过参加竞赛以后拿到了我们这个职业技能证书的高级
2: 相关的资质，
0: 技师、一级技师啊，对，这些证书，所以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对于这个证书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1: 含金量也特别的高，
0: 对，
2: 就是孩子们有这个证书之后可能在这个行业上面出去应聘或者是升职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可以这么理解啊，
0: 是的，就拿烹饪来讲，他现在像国企的一些食堂，那你如果你招标的话，你的厨师没有高级证书，你进不去的
1: 啊，就相当于一个门槛一样，
0: 对，有个门槛，
2: 敲门砖。
1: 那我们也请我们这个王院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的这个示范性的一个高职院校啊，可能很多的家长们刚刚也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段进来了，还不太了解，那也请我们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2000年，是海南省第一所独立设计公办高职院校，也是海南省唯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连续3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影响力50强的榜单，那也是海南省高水平院校的双高院校，它就是在2023年我们被评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职业院校校长培训基地，那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也被评为全国重点资质工匠学院，对，还有我们中国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修培训院校，那我们办学宗旨哈，大家如果说我们官网看到是心穷辅导一人复眠，会眠哈，一人会眠哈。那我们办学方针的话呢，我们一直都是哈，就是易训并举哈，双腿走路。那我们在寻求这个哈，率先在我们的哈整个院校当中的话呢，就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将双证毕业啊纳入我们毕业生的毕业要求。就说实施我们的岗课赛证正在培养的一个模式，就提出了岗位化教学、企业服务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和资历的机制，贯彻以服务来求支持的合作理念，像比如说我们跟海马汽车、庐山股份公司还有皇马假日集团，我们都开展了一些新型协读制的培训，来培养我们的技能人才，对，
1: 比如说皇马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在台风天的时候经常会给我们这个滞留在海口的旅客提供一些这个服务和帮助，那我们跟海马的帮扶可能就是海马需要什么样的酒店类的人才，然后我们按照他们的定制来做成这种小班制的，他们再来到我们这个小班制来挑人嘛，我们孩子们在这个班级里的就业率怎么样？
0: 对，皇马这边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他会也可以做定当班，也可以
1: 定当班，
0: 对，定当班，对，但是我们现在跟他的协调制的培养哈，新协调制的培养项目是他们企业的一线员工，比如说跟他在签合同1年以上的，比如说他前厅的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厨房的厨师，那我们就经过1年的培养，然后最后的话呢有120个赫氏以上的这些训练，那我们就是学校派导师包括企业导师双导师的这种形式来培养，1年后呢就来考这个高级证书，就是比如说烹饪，比如说中式烹调师的高级证书，对，
1: 不单单我们学校为皇马或者是我们海南本地的企业输送人才，也帮他们把他们员工的这个素质继续的往上提，那真的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了，
0: 是的，
2: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班，其实就是比较非常贴合咱们实际的一个相当于是怎么说活动也不能说活动，
1: 应该是计划类的，有条不紊的推进了企业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计划。
2: 就是可能有的学校就是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个理论知识会比较多，但是可能学完理论之后，孩子们真正。

0: 进入到企业之后也不一定会就真的能够去直接
1: 一下就能上手，
0: 直接上手，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快速成长。但是像我们的话已经是提前给孩子们做好了相关的一个准备了，
1: 是
0: 就是到了酒店之后，到了企业之后，就是立马可以来是快速上手，然后后面对他的一个成长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速度提升的。
1: 对，是的。咱们海珠院的这个双证培养也请我

0: 方面的一个证明，
1: 对，
0: 这是其他的学校所不具备的啊，大家可以来把这个划重点。很多的朋友说，那我这个职业技能证书能干什么？刚刚王院也说了，你去应聘很多国企的时候，你这个职业技能证书就相当于你的敲门砖，你的门槛，你这个门槛提前在学校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1: 是的，
2: 而且像咱们学校的话，也不只是单纯的收学生啊，除了学生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员工啊，在职的员工。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培训计划的，是不是？
1: 是，企业员工，像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的企业，对，包括就是我们刚说的先行协助制，这些都是企业的员工，
0: 企业的，
1: 包括农民工，就是对农民工我们也做，比如说，像我们从2021年到2024年，连续跟我们归侨子女，就是归侨的后代哈，子女做这个农民工的培训，挖掘机啊。就海南菜制作呀，就是这个中式面点师啊，这些就是他们有时候就会实现他的自由这个创业，包括就是
0: 帮他们再就业，
1: 对，再就业，对对对。
0: 那这样的比例大概您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对，每一年呢，我们在技能人才培养这块的群体，像比如说高校毕业生这块好，我们占比比较大，你本身我们学校的话就
2: 还是以学生为主，
1: 对，学生的话就有4000人左右，
0: 那
1: 我们的企业员工大概在10%，
0: 那
1: 就是可能就是哈有400到500多
0: 、
1: 对对对，那农村移动这块就劳动力这块就是大概有200-300吧，对，就是因为它每个区域还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三方面的这个比例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非常明显显著的一个解释。同时呢，大家比如说企业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是可以来联系到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来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员工特别的优秀，然后但是可能工作到1-2年之后有瓶颈了，然后也过不去了，然后可能这个企业效能也不像之前那么有活力了，那可以跟着我们学校来进行这种校企的合作。
1: 是的，
2: 我们也聊聊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专业吧，咱们目前学校获批的认定备案的工种一共是有多少个，然后目前咱们这些不同的工种的这个设计大概都是针对咱们哪方面的一个产业去开发和设计的。
1: 那我们学校的话呢，总共现在在我们人社部备案的工种有36个，就结合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像比如说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高效农业四大产业的发展来融合的设计我们这个专业，来开发我们的工种，那这些年的话，像特别是从2024年开始吧，我们把整个课程啊。就标准进行改革，说敌户开发哈，那对标我们人社部的技能人才评价的标准好和内容，来开发敌户，好，所以比如说我们餐饮类的，比如说好和不光是说摆台呀、多盘的标准，你还要考核你的应急的处理能力呀、个人的投诉处理能力呀、菜品有问题这方面的一些沟通能力呀、包括主题设计啊等等哈、包括成本的控制，对，是的。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学校在各个专业，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农产品检验员啊，动物疫病防治员啊，
0: 最近很流行的农产检验员，这个是很抢手的一个职业，
1: 电子商务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建筑模型技术员，我们也叫 BIM 嘛，这个考的也多，像网络安全信息管理员啊，这些，好，我们有36个工种，都是对标我们海南这些比较稀缺的一些产业工种来开发的这些这些题库来认定开发认定的这工作，
0: 有36个，而且目前为止有很多都是咱们海南省的紧缺类的人才，所以大家如果尤其是现在刚好就是正在报志愿的这个环节当中的家长朋友们，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啊，或者在车厢当中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以来着重来参考一下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啊，然后我们视频号端有很多的朋友认识王校啊，这个渡口说王老师王总太棒了，然后还有这个金鱼草说这位老师非常的优雅，然后奥利奥说我来支持了啊，欢迎大家来支持，
1: 感谢
0: 大家也可以点点赞，我们现在点赞马上到10000，我们点到10000咱们就来抽奖，咱们今天还是发朋友圈抽奖，
2: 可以，我们依旧是欢迎大家啊，点赞到10000之后，我们来转发朋友圈，然后把转发的朋友圈截图一下，发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我们稍后给大家抽的是我们的
0: 都可以
2: 嗯，那我们就抽水杯吧啊，
0: 水杯吧。
2: 对，我们给大家

0: 抽的是我们椰小酱的一个非常精美的定制的水
1: 杯。水
0: 杯
1: 啊，嗯，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盒子，然后里面呢是一个漂亮的开模定制的椰小酱的样子，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勺子，可以喝咖啡，还有个小盖子。啊，非常可爱，
2: 很好啊，
1: 很好，是不是啊？王院说很好啊，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一起点赞，然后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点赞到一万的时候，点赞到一万的时候，发到朋友圈之后，截图回给我们，我们导播老师来随机抽取两位朋友来获得我们的椰小酱的文创定制杯杯。
0: 是，然后同时也提示大家，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啊，就是很多路段，尤其是像在海秀快速路要下国兴大道里边，包括还有龙坤南，在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比较大，稍后呢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然后受到前两天咱们秋海大道这边一个路面塌陷的影响，现在秋海大道依旧是有交通管制当中，也提示大家尽量就是不要选择走秋海大道这一块了，还是会比较影响交通这个通行效率的啊，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
1: 那大家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和宣传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截图回给我们，我们就来抽取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们，来获得我们视频号端给大家抽出的来自于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以及交通局五四天马行空为大家送上的椰小酱的文创定制杯杯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分享，我们先来进路况，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陪着你，
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7: 下午4: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星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提醒大家，就是现在这个海口市区很多道路上开始下雨，包括之前一直在下雨的这个龙坤南路这边啊，现在还是有下雨的情况，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这个行车距离，注意稳驾慢行了，下雨天就不要开得太快了。另外呢，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关于秋海大道这边需要大家来绕行的一个提醒啊，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封闭，然后请提前绕行的一个通知。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即日起呢对该路段南北双向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解除管制时间的话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会及时的来进行这个社会上的告知啊，也请大家来及时关注。那么还是请途经的车辆提前调整出行路线，由北向南的车辆呢可以来绕行到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其他路段呢进行错峰的通行。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提前进行绕行。行经管制周边路段，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执勤人员的一个疏导指挥啊，留意交通标识，然后咱们安全有序的来出行，尽量呢就避开海秀桥这一块了。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差不多龙坤南匝道口的这个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慢慢的有一点点增加。然后现在的话呢，因为也是受到了雨天的一个影响嘛，所以说啊，现在虽然说这个快速路这边的话呢雨好像已经停了，但是呢还是会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啊，咱们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反正就稍微注意一些。龙坤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在凤翔西路口包括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估计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还有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

0: 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修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

0: 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马上下国兴大道的这个位置呢是受到一个积水的影响，排队排的还挺长的啊，也提示大家目前走在这儿的朋友可以提前下快速路，从桥下走可能会稍微的快一丢丢啊。大家有任何其他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我们今天呢仍旧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来邀请到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工匠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我们的南海工匠王丹王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包括说老师深耕的这个专业，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内容的分享啊。我们请王院长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王院啊。
2: 大家
0: 这个时间可以继续来点赞啊。我们上一波点赞送出的是我们一小将的文创杯杯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文创定制杯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送出的是冰箱贴加箱挂的三件套啊。那欢迎大家来这个时间段继续来点赞，然后还是发朋友圈的方式，我们看看谁通过朋友圈引进到我们直播间的人更多，我们的粉丝数还有密切度更好，我们就来送给谁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赞，我们把赞往20000冲一冲，欢迎各位3936人来到我们视频号端啦。
1: 然后这一轮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到朋友圈，然后截图，把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954微信平台的这个公众号啊，发回到公众号当中，我们此时此刻就来抽奖了，抽两位朋友获得我们的这个叶小将的文创小杯子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朋友圈，继续来参与抽奖，我们来继续跟王院长聊一聊啊。刚才其实我们大概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学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咱们学校的一些其他相关的内容啊。
0: 我们说一说近三年来咱们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的这个比例吧。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海职院的理解是在南海大道上那个非常比较宏伟的大门啊。还有就是很多的高考的时候我们会用海职院的教室啊等等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培养的人才的这个到底有多少高技能的人才呀？

0: 呀，然后具体的数字怎么样啊，我们确实还是不是很理解啊，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王院在这里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音频端、车载端来给我们广大的网友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学院。
1: 好的，那我们海职院呢是建三年哈，应该说培养高净值的人才是有一定的这个量数量的哈，像比如说23年的话呢，我们净值人才培养达到了3798人，大家知道2023年是刚刚疫情放开嘛，对吧？所以那一年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做了3798人了，那高净值人才当时的话就达到了51.69%，就是一半以上。那24年的话呢，我们就做的最多的一年呢，就是5888人。
0: 哦，技能人才啊，这个数字很吉利啊。
1: 然后高技能就达到了81.94%。
0: 高技能是不是就指的是
1: 三级工
0: 就是高技能的啊？
1: 三级工就是高级，然后技师还有高级技师。
0: 这是能达到三级的，就算是高技能人才了。
1: 对。
0: 然后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就有5888人，这是24年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再来看看25年的数据。
1: 25年的话呢，我们因为就是人毕业的当届的毕业生哈，是4000人左右，对，所以我们做的是3798人，那高质的人才达到99%。
0: 基本上所有的
1: 三级工以上
0: 都是三级工以上了啊。虽然可能人数不如24年，但是我们这个比例高了很多，就是提升的很，
1: 基本上全部都是做高三级工以上的了。
0: 对，
1: 也为我们全省高质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吧。也是我们学校这些年医训并举、双底走路、双证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彰显。
2: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具体聊这个专业的话，我们是涉及到这个酒店包括餐饮行业的这个专业。现在其实很多酒店都有在自己的一些平台上发帖子招人，招人招的特别费劲，是吧？现在这个酒店是这样的一个业态，然后可能又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去学这个酒店管理是不是就是学端盘子呀，或者是整理这个床铺啊之类的这些基础的工作。像这个情况，这两个分别的情况，您作为这个深耕本行业的专业人员，您是怎么看的？目前的话学院是怎么去解决大家这个认知的误区的？
1: 我个人觉得这个矛盾哈，本质上是观念问题跟培养方式问题的一个交集在一起哈。那我们先谈谈家长的观念吧。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现在我们也是家长哈，孩子都长大了哈，还停留在就是说酒店服务就是端盘子啊，铺床单啊这些印象当中。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店餐饮业呢，已经不是，就已经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哈。比如说服务创新哈，对，包括数字化的运营哈，收益管理啊，宴会的策划，包括一些美食的文创哈等等吧。就说哪一个不需要我们专业素养啊，对吧？再说我们这么去解决哈，那我们核心的事情就要把端盘子变成做事业，哈，对，那。我个人的话呢，其实也是从服务员做起。我从海大毕业以后呢，就是就从龙泉集团就从服务员做起。然后到领班到部长，到经理到副总到总经理，也是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技能你当做一个事业在做哈。然后的话呢，像比如说我们学校那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去哈。像我刚说的，我们领帅基地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酒店餐饮这些人才做一个实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运营的之地。就是它里面有经营，就是校中店店中校的一个模式。那比如说我们就是校外的店可能就直接做运营啊，然后要创效率，要讲利润哈。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基地呢，那我们就要解决孩子们在这个基地里面的话一些运营场景当中去轮岗来学习，哈，不光要学技能，还要学管理，还要学运营，还要学习一些客户关系的一些处理，哈，那这不是端盘子，哈，所以的话呢，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一些企业订单班次的一个培养，哈，比如说学生入学，我们就要对标企业的岗位的需求。我们像比如说，我们跟海南很多五星级酒店，万豪啊，这些去，就是去。
2: 合作
1: 就是订单班，对，那很多标准啊，包括一些竞赛啊，我们共同的完成，共同的培养人才，好，那所以的话呢，像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基地里面有一个叫

0: 小马的一个小
1: 小马
0: 对对叫小马
2: 同名的、
0: 嗯、对他其实写汽修的
1: 啊、
0: 哦、写汽修的话呢他就喜欢我们这个服务行业
1: 哦
0: 后来带我们这边我们带他训练以后呢
1: 他转专业了
0: 对他现在在吧台里面做主管哈
1: 哦
0: 做的特别好他开发了很多咖啡的饮品哈、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呢就是说呢啊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就是邪门手艺的话呢也是我们给他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底气
2: 嗯
0: 对他就可以独立去把自己养活了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一毕业就失业哈、
1: 嗯、
0: 但是我不认为只要你手中有一个绝活
2: 嗯
0: 有一个像技能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底气、
1: 嗯、
2: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任导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校中店店中校的这个基地、
0: 嗯、
2: 啊孩子们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要在这个基地当中、轮岗就是每个可能每个项目或者说每个专业都要体验一下、
0: 嗯、
2: 然后到最后的话他们是比如说都体验完了之后比如说我喜欢的是这一块、
0: 嗯、
2: 他喜欢的是另一块、
1: 嗯、
2: 他们可以是针对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再去单独的继续深耕吗还是说、
0: 嗯、
2: 其实轮岗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结束了
0: 他就是说他在岗位上轮岗的话呢就是知道他喜欢哪个岗位
2: 嗯
0: 是为他以后到真实的去企业去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选择的方向性很强
1: 嗯
0: 他就不会说走弯路啊是吧然后的话呢他在学校里面在基地里面培养他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多孩子在家里面
2: 就
0: 当时去跟他们做训练的时候比如说鸡蛋哈、
1: 嗯、
0: 打鸡蛋的手是抖的
1: 哦在家里没有做过家务
0: 对对不、嗯、比如说你叫他说去啊去对用那个煎锅哈、
1: 嗯、
0: 那他都有点怕哈然后比如说用刀是吧包括吧台的很多这些用一个漆器去切配哈
1: 嗯
0: 比如说做果鸡的切配呀、啊、是吧这些等等他们还是有点害怕的哈因为在家里没有动手的这个机会吧
2: 嗯
0: 现在的孩子的话都是在家里面的话很少去做家务嘛
1: 家长们都已经包办完了
0: 对包办完了、嗯、所以的话呢像基地这里的话就让孩子们能够在真实岗位上面去训练、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呢就让他知道啊那你学这个专业呢以后出去那我去选择哪个岗位更适合我、
1: 嗯、
0: 是在前厅还是在后厨
1: 嗯
0: 还是在吧台、
2: 嗯、
0: 啊还是在客房是吧
2: 其实有点类似于企业管培生的那个模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啊、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他能够就在这个真实应验的场景当中去训练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他们在做中学学中做你还得结合这个实际情况你要写总结写报告 嗯就真的是在综合的提升了
1: 总结自己在不同的岗位比如说我在前厅的时候表现怎么样、
0: 嗯、
1: 我觉得我更适合在可能在吧台上、
2: 嗯、
1: 我对这个饮品更有研究、
0: 嗯、
1: 可能就跟老师来提交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可能老师在后面在推荐岗位的时候就会把你往这个方向来推荐、
0: 嗯、
1: 啊
0: 对
1: 这对于未来的择业或者就业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一般情况下是在大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实践机会
0: 大二
1: 啊、嗯、大二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实践的机会了啊
2: 嗯
1: 那我们比赛呢比如说参加省赛是从大一开始培训了吗还是说、
0: 嗯、对如果说参加省赛国赛啊一般从大一的就开始要去
1: 选拔了、
0: 嗯、
1: 有这样的一个集训队和专门的集训队伍来服务他们、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哦所以咱们学校对于这个以赛促学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啊
0: 嗯
1: 我们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一个非常创新的亮点就是您是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然后这个、
0: 嗯、
1: 可不可以跟我们通俗的讲一下这个工作室主要是做什么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这个案例或者是故事讲给我和小马来听一听也顺便讲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创新工作室的话呢，我觉得定位我可以用三个词吧。
1: 嗯，
0: 一个是叫公关站，一个是练兵场，
1: 嗯，
0: 一个是传承地哈。那公关站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有时候要解决我们行业当中一线的一些服务的一些
1: 难题，
0: 技术问题呀、
1: 啊，
0: 对吧？难题呀、啊，包括一些流程的优化呀，哈。像我这几年的话呢我就跟海南龙泉集团的这个椰子鸡汤这个品牌
1: 哦、
0: 就是他们几年的这些整个的服务的标准
1: 嗯
0: 那我们就跟他们那个总裁一起来一起来领这个标准
1: 哦
0: 然后
1: 制定了椰子鸡的标准
0: 对对、
1: 哦、
0: 他们一起来就是我们来就是来协助他一起来做
1: 嗯
0: 然后他们的企业的大赛啊
1: 嗯
0: 优质服务业的这种竞赛
1: 嗯
0: 那我们就参与了一起来对去培养这些对他们这个专业人才、哦
2: 嗯、
0: 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游客的海南说一定要喝椰子鸡汤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标准、哦、把它做到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哦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鸡从哪里来养到天、
1: 嗯、
0: 是吧

0: 我们这个汤怎么煮的哈，那我们的员工要懂去跟客人讲菜讲故事哈，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协助企业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练兵场这块的话，那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的学生跟还年轻的这些老师哈，还毕业生这块，那我们就要去让他一起来比如说做研发。我们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本地咖啡的施磨法的制作的流程一些改良就是提高了效率就是也提高了这个也降低了成本哈、等等哈。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在带徒这块哈，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工匠这个创新工作室那就是要有工匠的课堂我们经常的话我们学校会每一年都会有几次的工匠课堂在我们领帅这边去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工匠的这些记忆点掐戳啊还有就是这个他的成长历程啊还给一些在校生还有我们一些就是同行的这些这些同仁们一起
1: 探讨
0: 对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技术的难题哈等等吧所以我觉得工作室呢不是挂个牌子哈是要实实在在的出成果然后出人才的一个地方
1: 是
2: 我说咋最近几年的这个椰子鸡汤就是尤其是龙泉的这个牌子的那么好喝了然后觉得
0: 好喝
2: 对原来是有很多的标准我觉得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椰子鸡汤有很多的标准有的可能用椰子水有的可能用一半椰子水一半水然后有的是先放这个鸡后面再放这个鱼就是不同的这个好像品牌都有不同的这个吃法但是最近两年我从外地岛外来的朋友我们基本上都会带他去吃龙泉的那个椰子鸡他们好像那个门头也都换了那个椰子鸡的那个门头
0: 是的
2: 然后整个的那个配料好像也换了配料包括里面有多少个马蹄呀多少个椰子瓣呢然后多少菜应该怎么匹配我发现他们现在确实是更加的标准化这个服务呢更加的就是统一化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店面的标准是要比以前要精进了很多就是在一个顾客的角度来看
0: 感谢老东家的赞许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问题啊就是想请问一下这个王院长咱们海之二是读完高中才能上还是说读完初中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个班级
0: 读完初中就可以报3+2
2: 3+2
0: 对五年贯制就是3年在中专两年在我们学校
2: 大专就是最后毕业证也是两个证是不是
0: 对毕业就领就是大专的嘛
2: 大专的证
0: 大专
2: 加上技能人才的那个证书
0: 对双证对
2: 也是双证
0: 高中的话也有高中也有就是高中
1: 初高中毕业都可以
0: 对
2: 初高中高中的话就是三年
0: 直接考我们学校
2: 直接报考就可以了
1: 我们也继续来跟王院长聊一聊咱们这个酒店餐饮行业的一个未来趋势吧因为咱们自贸港是去年刚刚封关嘛然后未来可能说来咱们海南的游客尤其是国外的游客特别多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大东海那边就特别多的一些外国游客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机遇之下吧咱们海南的一些酒店行业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都分别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同时对咱们这一行的新的孩子们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0: 好我觉得是机遇挑战并存对那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就是第一的话是国际化的服务标准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封关以后呢那我们国际客源的话会大幅度增长我是在这个上个月底吧我去了一下三亚的那个大东海我基本上都是我们俄罗斯的客户我在南中国住了一个晚上哈对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服务就必须要对标我们的国际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啊跨国的文化的沟通啊是吧包括我们的国际礼仪啊都需要系统来提升那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运营的能力比如说现在智慧酒店数字化的管理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哈所以我们的学生必须要懂数字懂系统哈懂在线的运营哈第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金茂港建设的话高端的康养服务人才的短缺哈那我们海南正在打造康养旅游高地所以我们也可以经过提供专业的康养的这些服务的这人才来专门的去做这些急缺人才的一个培养来补足这个短板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学校这块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聚焦三个提升比如说课程方面的提升那要将国际化的服务规范跟数字化运营啊这个金融人才融入到我们的课程来培养一些就是统国际

0: 懂数字、懂服务的一些复合型人才。
1: 嗯
0: 啊，这很重要哈。比如说我们第二次激励的提升啊，把我们内就是校内的激励的这个打造成对标就是国际标准的一些哈。这个实训平台，
2: 嗯，
0: 让这些孩子们能够真实在场景中来训练，好，真本事，好。那我们比如说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认定，就是我们职业技能及格认定这个证书啊，
1: 嗯，
0: 我们也探索跟国际化的一些，就是啊职业及格的一个认定体系的对接啊，或者是说哈，让孩子们的证书含金量不断的被好省内啊国内的得到认可，让孩子们能走出去，哈，是这样子的话呢，总之的话就是。海南自贸港需要我们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要培养什么人才。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就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计划的，并且是在这个学中练，练中学，又有比赛在促进的方式，把我们的人才以多方位的角度来进行培养。
0: 嗯，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我们王院啊，给正在择业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我们正在这个视频号端啊，有4000多位家长可能也在看我们的节目，给他们一些寄语，好不好？
0: 嗯
1: 嗯。
2: 嗯，我们一句话送给大家吧。
1: 嗯，
0: 啊，一句话哈，嗯，对，我想给我们年轻人一句话，就是哈，
2: 嗯，
0: 不要用哈有没有面子去选择职业，
1: 嗯，
0: 哈，那就要就是要用有没有前途哈去哈判断，比如说啊，我们缺什么？缺的是有绝活的人哈，所以呢，那比如说酒店啊，餐饮行业不是端盘子，是用专业的创造美好的体验。像刚刚说的椰子鸡汤是吧，让客人在这个用餐过程中有最美好的体验。
2: 嗯，
0: 所以学一门手艺的话呢，丑遍天下都不怕。
1: 嗯，
2: 好
1: 好，
0: 对，
2: 我们也感谢王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今年的一些相关的招生的简章，包括所涉及到的一些专业，如果有感兴趣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1: 嗯，大家继续来点赞，我们稍后给大家来送冰箱贴啊，稍后见。
0: 嗯。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4: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刚才啊，有朋友是来咨询说，快速路下国兴为什么有堵车的情况？那么根据交警的反馈说，这块有积水的影响啊，所以车辆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目前呢，通过监控来看，这一块基本上还行啊。现在属于车辆稍微有点多的一个状况，然后目前在龙困南匝道口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有一些车辆到了这儿之后可能在抉择啊，是要进匝道还是继续直行去国兴，所以说啊，在这儿的话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些偏低，大家到了这儿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龙昆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现在在桥面上的话，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从龙昆北路过来的一些车辆，包括从海秀东路的匝道上来的一些车辆，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通行效率比较低下。包括在匝道口的位置，看到有一辆车是打着双闪在这儿，可能是发生事故了之类的啊，反正就停在这儿。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尤其是从匝道上来是有两车发生这个剐蹭了。目前呢是从龙昆北路上来最左边车道就在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所以说从匝道上来的车辆，包括从这个龙昆北过来的话呢，都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目前后方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在过了这个事故路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迎宾大道去龙昆南，包括龙昆南往南大桥，主要是在椰海大道路口以及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

0: 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然后再加上外面呢有的路段正在下雨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能看到，像龙坤南这边也是在稀稀拉拉的下雨啊。目前受到下雨的一个影响呢，咱们市区的一些主干道的车比较多，然后好消息是刚刚上个时段在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准备下国兴大道的这个位置啊，之前是因为有积水所以排队排了还比较长，大概是排了得有小2公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疏通完毕了啊，应该那个积水也已经排净了，大家有走海秀快速路下国兴大道的朋友可以正常来通行了。然后其他的路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重点提示大家关于这个秋海大道，目前呢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仍旧是封闭的一个状态，还是走不了啊，大家需要提前绕行。现在呢还是需要根据抢修的一个进度来看看它什么时候能解除时间管制的时间。然后绕行路线的话呢，如果您是北往南啊，北往南各位是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的一些附近的道路啊，来通过南海大道啊，通过其他的这个道路来通行。然后南往北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啊，来提前的进行绕行，然后行进到周边管制路段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一个疏导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出行就可以了啊。
0: 另外我也提示大家啊，现在雨天是路滑的一个状态啊，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就说了，有很多人一到下大雨的时候就打双闪，大家千万不要打双闪啊，除非你的车真的是比如说有抛锚，或者是有这个刹车不灵啊，或者是有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才打双闪啊。尤其是在海秀快速路啊，还有秋海大道桥上啊，还有就是在市一大桥桥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的同时，咱们打雾灯或者是示廓灯来作为我们雨天的一个灯光使用啊。另外，如果雨量特别大，可以远近灯光交替啊，这是雨量特别大的时候才是远近灯光交替。另外呢，我们刚刚也说要给大家继续送礼物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到朋友圈，把我们的目前为止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啊，
1: 路况，
0: 对，交通九五四的路况发送到朋友圈之后截图过来，我们会给大家发那个冰箱贴加上箱挂的两件套啊，
1: 是的，
0: 一共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我们的两件套啊。待会儿猜猜歌的环节让小马给大家出一首难的，我们抽两个包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们今天的礼物这六个礼物就送完了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上架的产品要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今天看一下后台，我们卖的那个灯塔的票卖的还不错哦。
1: 是的，
0: 整个下单的数量还是挺多的。谢谢各位对我们新产品的一个认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回复几个关键词啊，比如说可以回复定安啊，有这个特价房给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这个海旅旗下的这个春阳大酒店有一个高级房的一晚，加上两大一小的自助餐，还有一个南令湖的探险乐园的票，一共有三张啊。结合起来就是三个内容，只需要付一个钱就 OK 了啊。
1: 是的，
0: 仅需要399啊。大家可以回复定安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4来直接下单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一共是有目前咱们小卖部是有五个不同的产品啊。像刚刚说到的定安春阳大酒店是一个，然后包括还有儋州的珠光驿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文昌的木兰头灯塔，这也是一个目前也是大家打卡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经过我们的
0: 努力
1: 不懈的努力，我们

0: 现在正在销售的两个最大折扣的房间，一个就是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追光听海独立庭院的大床房，
1: 嗯，
0: 一晚上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原价呢是280，目前我们有一个满200减81块钱的一个活动，
1: 天哪，
0: 对，券后就只需要199块钱，
1: 哇，
0: 就可以买到了啊，
1: 这是昨天没有的啊，
0: 对，而且之前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具体在哪儿呢，是在儋州，大家就是顺着咱们西线高速，顺着西线高速一直走，走到是还不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海花岛，
1: 还不到海花岛，
0: 对，不到海花岛，大概是
1: 走到就在靠近到海边，然后
0: 咸冲半岛，
1: 对，靠近到海边的这个位置，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啊，距离我们海口其实距离并不远，
0: 就是大家走那个西线高速的时候走到石牌枢纽啊，石牌枢纽的这个地方，然后直接右拐，顺着那个咱们接下来的这条道路一直往前面走，走到这个神冲半岛附近，旁边离得不远，大概开车可能也就10分钟出头，十几分钟吧，就到咱们这个丹尔追光驿站了。很多朋友问说这是在哪儿啊，就是在丹州的，大家也可以导航搜一下，目前它这个最大的折扣有一个券，大伙可以领一下，是满200减81，券后的价格是199，这个价大家可以随便去
1: 对比
0: 美团呐、抖音呐、去对比一下，这个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目前的一个最低价了，因为我当时看了一眼美团上那个价格是200多，而且还是不带早餐的，但是咱们这个是带双人早餐的啊，而且这个活动是只到8月31号，而且只有5个库存，只有5个名额。
1: 然后昨天的那一笔订单就是177，付了款的这位朋友啊，他买了三个家庭的177的这位朋友叫罗夏的朋友，我们送您一盒月饼啊，您过来来领一下您的月饼啊。这位叫做罗夏的朋友
0: 还在听吗？
1: 还在听吗？在我们节目里下单的
0: 啊，
1: 这个您
0: 昨天偷偷买了也不告诉我们。
1: 您买了3张木兰头灯塔的这个票啊，一共是下单了之后，券后是179.7，然后您有。有一盒月饼在我们这儿，您可以过来，尾号是1829的这位朋友啊，我们送您一盒月饼啊，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滴我们一声啊，
1: 哎，对对对，就悄悄下单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0: 对，
1: 我们今天看到了我才说，哦，这位朋友是在咱们节目里下单的啊，
0: 对，
1: 恭喜您获得我们那盒月饼了啊，
0: 来自这个海口喜来登酒店提供到的价值248的一个琼氏月饼礼盒，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最大折扣的一个活动就是来自于海旅春阳大酒店的一个高级大床房或者是高级双床房，
1: 399
0: 选都可以，是含双人自助早餐的，原价呢是348，但是现在我们依旧是有活动，这个活动的力度更大啊，满300减100块钱，也就是券后价是248一晚，同时还包含了双早，这个依旧是只有5个库存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可以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是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两个我们最低折扣价格，基本上也都是去跟美团或者是那些大众点评随便去比啊。
1: 今天我们节目里我们送一个包好不好？
0: 都行，
1: 送一个包好吧，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个包，然后昨天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一盒月饼，
0: 是的，
1: 后天下单的朋友我想想送点啥 啊，今天大家下单了啊，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呢，我们送一个包给大家啊，送一个椰小酱的这个文创包包给到大家，
0: 是
1: 欢迎大家来下单喽。
0: 今天我还跟周末在研究呢
1: 啊，
0: 说咱们这个本来寻思的啊，说这个价格可能不是特别别的，不是特别低，
1: 优质，
0: 对，不是特别诱人。
1: 嗯，
0: 我们两个就说，哎，算了，就少来点，少来点啊，就得罪人就得罪人，我们就直接把那个券就改多改了40块钱、50块钱。
1: 嗯，
0: 对，就原来是只减30嘛，只减50，现在就是直接减100。
1: 今天上午又改的。
0: 对，今天上午新改的，
1: 俩人又研究
0: 这个，已经是我们能给
1: 两个臭皮匠又研究了一下，
0: 对，给到大家最大
1: 的研究完立马有人下单了，是不是？
0: 目前应该是
1: 有一个那个399下单，我看到了。
0: 399的是另外一个啊，然后我们目前说到的这个限量折扣的这两个活动，大家可以发送特惠来看一看，然后领券之后呢是非常优惠，应该是全网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好，今天下单的大家别悄悄的下啊，省得我们俩不知道。我昨天回去翻我才看到，哦，在咱们节目里有人下单。
0: 平常全网最低这个话都是不能说的，但是今天我真是对比了一下，
1: 你就说了，
0: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1: OK，
0: 大家可以发特惠来了解详情，同时也提示大家，这两个由于是确实是亏本做买卖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买完之后 就这两个特惠价的是不支持退款的，还是要再大家多说一嘴啊。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如果说到时候你买了

0: 那个使用期结束了还没去用的话就比较可惜，
1: 月饼也给你了你也吃了，然后 你又没用，
0: 对、所以说这个
1: 浪费了、
0: 这两个是我们不支持退款的，但是其他的那三个像399的丹尔追光驿站呢、包括399的海里春阳大酒店以及南丽湖的套票，还有59.9块的这个木兰头灯塔深度游的这个门票也都是可以退款的啊。
1: 嗯，
0: 大家具体的话可以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具体点进这个产品的页面来看一看。
1: 嗯，
0: 差不多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
1: 下
0: 单。下
1: 单了啊，可以回复特惠，可以回复驿站、可以回复定安啊。
0: 是。
1: 回复其中一个字就可以弹出我们那个椰城小卖部，点进去商品首页就有很多咱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商品了啊，欢迎大家来下单咯。
0: 对，我还补充一句啊，就是有很多朋友看到那个上面写的说节假日不可用啊，就问说周末能不能用，周末是可以用的，朋友们。
1: 嗯，
0: 这个节假日呢说的就是国庆节、春节、端午节等等这些法定的过节放的假是不能用、但是咱们这些
1: 周六周日可以用。
0: 对，这些产品呢都是截止到8月31号，你想啊，八月之前已经没有什么节假日了，就都只剩周末了，所以说在整个八月期间你不管哪一天去用啊，包括说周六周天都可以啊，都可以。
1: 对，而且这个暑假其实还挺长的，因为八月才开始嘛，
0: 嗯，
1: 一直到8月31呢，中间有好几个周六周日。
0: 而且像丹尔追光驿站那个，我是强烈推荐，
1: 强烈推荐，
0: 推荐大家的。
1: 里面还有文创，是不是？就是这个
0: 文创是木兰头灯塔
1: 啊，木兰头灯塔。
0: 对，丹尔追光驿站那个地方呢，就是又可以体验一些桨板啊、水上的活动啊，又可以去看晚霞。就基本上大家在海南去看晚霞，就是要往西线跑，
1: 还有独门独院的大床房，
0: 嗯，
1: 这个在很多的地儿，咱这个住一晚上都不止399了，
0: 对，
1: 是吧？
0: 看晚霞，咱们海南西线有三个比较好的地方，
1: 嗯，
0: 一个就是咱们海口的荣山寮啊，另外一个就是在海花岛那一片，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神冲半岛，这三个地方都是比较好追晚霞的，因为你如果去东线的话，太阳落山是在西边嘛，
1: 对，
0: 你在东线
1: 看
0: 基本上
1: 不太清，
0: 被那个山隔着一块，
1: 只能看着一点点霞光，
0: 对，
1: 啊，看不到完整的那种非常比如说三级晚霞，在我们海口摄像台这边预测三级晚霞，基本上都是在荣山寮附近，
0: 都在西线，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去过神冲半岛附近那边追过晚霞的，应该也都有体会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丹尔追光驿站的位置呢就在神冲半岛的旁边，非常非常近，大家也可以导航搜一下。
1: 哎，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我们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如果各位还看不懂国际时事，另外找不到国际热点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这里也祝大家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可以回复九万里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交通954啊，给我和小马冲个 KPI 啊，希望来年九万里继续特约我们的节目咯。那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以及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啦。
0: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关注一下最近海口海南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就是今天上午我亲自体验到的一个活动
1: 哟，你还亲自体验了啊。
0: 对，也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到的那个云闪付的 APP， 它里边不是可以抢海南跟着电影游海南的那个电影优惠券吗？昨天我们跟大家提了一嘴啊，今天上午我就用上了，而且我看了一下它那个余量非常多，就是每天好像是发3000份还是2000多份今天上午我都没有刻意去
1: 抢，
0: 对，抢，我就随便一点我就抢到了，而且最
1: 怎么抢的，来教我们一下，手把手。
0: 对，大家可以直接打开云闪付的这个软件
1: 啊。好的，
0: 首页
1: 云闪付我有，
0: 首页有那个政府消费券嘛，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点进政府消费券之后呢，第一个有一个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啊。目前的话，它是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的，满40减15，然后满25减10块，同时呢还有一个银联的叠加券，是可以再立减3。

0: 员。同时如果你是海南农商行或者是建设银行或者是交通银行啊，这三个任意一行的有卡，然后你用这个卡消费的话还能再减3块钱，
1: 叠加。
0: 对、
1: 哦、
0: 于是乎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今天我看了一下猫眼啊，猫眼在、明天的时候会有咱们诺兰的大片，就是奥德赛的一个

0: 硬，但是奥德赛的票价非常贵。
1: 我给大家，多少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如果是普通的场次，就是最基础的那个二 D 场，它基本上也要39.9块起。
1: 哦，
0: 啊，然后呢，在
1: 39啊，二 D 啊，
0: 二 D 是39.9起，
1: 那可以的。
0: 然后如果是像一些IMAX 的那个大场面的话，它都是70块钱起了。
1: 70，这么贵？
0: 对于是乎，我今天上午本来想订一个明天那个奥德赛的场次，然后结果一看是要79.9，我一看这太贵了，就算了吧，要不
1: 赶快去领个券，
0: 就别去了。结果呢，我就上云闪付，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我就上去看了一眼，结果这些券领完之后就减了21块钱，然后我看一下啊，我最后
1: 就变成58块钱了。
0: 对，我看一下，我最后买的这个票是一共花了58块，对，58.9。
1: 哦，天哪，这样就还行，我觉得就是
0: 毕竟是 IMAX 嘛。
1: 对啊，
0: 因为奥德赛这个片儿据说是诺兰导演全程用这个 IMAX 的摄像机来拍出来的。
1: 哦，
0: 好像
1: 要求很高。
0: 对，说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啊，全球范围内这个电影质量最高的一款电影。
1: 哦，
0: 它的现在口碑就是这么牛。
1: 这么一说，我都想去看了。
0: 对，如果说大家想去看这个《奥德赛》这部大片的话呢，一定要去领一下这个优惠券，最终是15+3+3，一共是能减21块钱，最多能减21块钱啊。
1: 嗯，
0: 这个还是挺牛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这是一个小技巧。今天我上午刚刚领完，就跟大家提这么一嘴啊。
1: 哎，欢迎大家啊，如果要想像小马一样想要看这个大片儿，超级大片儿的啊，可以去领一个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啊，叠加之后还真挺便宜的，一共减了21块钱，这可是真的非常非常之高啊。
0: 哦，
1: 叠加之后啊，买其他的票应该也有，因为它达到一定价格了嘛，它可能超40、超25、超19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阶梯啊。
0: 是，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另外呢，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刚刚发布的啊，16:55发布了危险天气的暴雨四级预警啊，受到季风槽的一个影响，预计从今天晚上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海口、东方、昌江、乐东、三亚等市县部分乡镇将会出现60到100毫米，局部地区150毫米的强降水，那其余的市县呢将会出现20到60毫米的降水，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也有四级预警啊，琉球、熊海峡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20点，风力会达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的阵风会达到8到9级。这个风力还是在就除了台风天之外，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和留心啦。
0: 是的，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有朋友发了一个木兰灯塔，直接发灯塔就行了啊，发灯塔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自动回复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咱们现在在龙昆南南往北进城的这个方向，在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车比较多，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每到周五晚上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堵
1: 的
0: 一个状态。
1: 对，因为今天确实是周五，尤其是下雨，然后又是晚高峰啊，这个点已经开始通行压力蛮大的了啊。
0: 对，
1: 其实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通行的安全啊。我和小马呢在这里也陪伴大家啊，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路面上的情况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互动选择啦。
0: 是，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说一个优惠券的活动，这个依旧是在云闪付来领啊，这个是有不同的一个种类的优惠券，比如说有加油券，加油券呢目前是满200可以减10块，餐饮券呢是满150减20，百货券这个具体是买什么我暂时还没有了解啊，应该是跟相关的一些什么超市的差不多啊，满200减10块。另外还有一个单独的超市券是满100减10，大家也可以去到云闪付的这个软件当中来看一看。这个领券的时间呢是截止到8月18号，每天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11点可以来领。领取之后呢2天之内都是有效的，然后最晚是在8月18号晚上11点之前去使用，这个优惠名额有限啊，抢完就为止了。然后活动对象呢也是面向所有的云闪付软件的用户，到时候大家抢完这个券 领完这个券之后去到现场，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在支付的界面呢选择用云闪付来支付，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券来进行抵消了。大家最近如果有加油的可以去抢一下这个满200减1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这应该也是他们暑期的一个活动吧，啊，应该也差不多就持续这么2周的时间，有需要的朋友

0: 可以在云闪赴来看一看。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马上到我们的整点宣传和路况消息的时间了啊。这个点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朋友圈到各位的朋友圈当中啊，把我们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来抽取的是给大家送出椰小酱的冰箱贴加上香挂的双件套啊，给大家送出两位朋友来获得冰箱贴加上这个香挂的双件套啊，欢迎大家来发。朋友圈之后截图给我们，我们来发放今天的这一波的礼物啦。

0: 陪着你。
1: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还是有不少路段上目前还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滨海大道还有海秀快速路啊，双方向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然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整体的话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要上到琼州大桥，就在上桥口这个附近啊，省博物馆的附近的话呢，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因为最近去省博的这个车辆也比较集中啊，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到龙坤南路、迎宾大道、龙坤南路这一块啊，都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像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然后在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路段的话呢，现在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尤其是要左转进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多等一会儿。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过来之后呢进入到南海大道，然后在龙湖天街的路段上，因为受到了有一些车辆在这临时上下课的影响，所以说就是大家也要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就行了。海府路目前在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包括现在的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啊，尤其在琼州大道这边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同时啊，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是周五，所以这个晚高峰肯定会比以往更凶猛一些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待会儿下班的时候要着急回家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更优的回家的路线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

0: 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锡随意上行。

0: 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现在是进入到这个下班的一个高峰期，今天也是周五啊，外加上外面可能还有稀稀拉拉的小雨在下，大家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
1: 目前呢很多路段的车都比较多了，像在龙坤北，目前龙坤北要上南大桥的这个方向，从刚刚要上南大桥这个位置往后，差不多是一直要排到国贸路路口这边，排的还比较长。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像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西东往西要准备上快速路这块也是车流慢慢的积起来了啊。大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0: 嗯，另外呢，我们在17:10的时候也提示了大家啊，已经是下班的晚高峰了，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雨中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呢，检查一下自己的胎压、雨刮是否正常。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问有没有积水啊，现在路面上是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各位可以放心，但是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现在多个路段都出现了一个行车滞留的一个情况啊，提示大家多多的留心和观察了。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报岗，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报岗，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我们要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信息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儿。如果说想了解一些国际最新动态的话，可以发90000里来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老朋友呢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欢迎老朋友。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琼海高速怎么堵车了？哎呦，这个可就有点难为我们了啊。这个目前琼海高速的一个情况是主要集中在琼海这边刚出城准备往海口方向回来这块，是出现了一个挺长的堵车的路段。
0: 嗯，
1: 大概率可能是因为有事故，我们目前也去跟海南交警、省交警这边去联系一下啊，因为一般我们都是海口交警联系的比较密切一些，这个已经超出我们一个管辖的范围之内了。
0: 我们可以报一下，尝试着报一下，
1: 看看问问能不能问到什么原因。
0: 对对对啊，大家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正在上架当中啊，欢迎大家通过椰城小卖部来买我们的产品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说了，今天下单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位下单的，昨天那一位下单的，我们是送了一盒月饼给他啊。
1: 嗯。
0: 一共他是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消费了179块钱啊。
1: 嗯，
0: 谢谢这位叫做姓罗的朋友啊，尾号是9187的朋友啊，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送出一些下单礼了，今天我们送出的下单礼呢就是叶小将的文创包包。叶小将的文创包包质量超好的，之前我们在现场都是通过朋友圈点赞啊，50个赞才能获得一个包包啊。
1: 嗯，
0: 那今天呢不用50个赞，我们仅需要您下单有一个截图成功的一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截图，就可以给我们同样送出叶小将的文创包包了。嗯，大家可以回复定安啊，定安的这个椰城小卖部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春阳大酒店的一个特惠价的399的高级房，加上自助餐，加上乐园票的这样的一个3-1的畅玩票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399来获得。另外可以回复驿站，这个丹尔珠光驿站这两天的整个的销售额比较高啊，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复驿站，这个驿站当中

0: 中就包含了除了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独门独院的大床房之外、
1: 嗯、
0: 还有双早，还有家庭的簸箕套餐，就是那个大家特别喜欢那个五色饭啊，还有什么烤鸭呀啊文昌鸡啊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双人的桨板体验啊、
1: 嗯、
0: 光这个桨板体验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价格都已经赚回来了啊，
1: 是
0: 这是我们丹尔追光驿站的这个产品。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木兰头灯塔，我看下单最多的，目前为止下单应该20多单了啊，
1: 因为这个离我们就是最近嘛，
0: 最近
1: 在文昌里边，
0: 对，有的朋友就连下4-5单这样子啊，你像昨天那位朋友就是连下3单这样子啊、
1: 嗯、
0: 大家喜欢木兰头灯塔这个文化驿站的朋友可以回复灯塔两个字啊、
1: 嗯、
0: 就可以来看到木兰头灯塔，这里面包含了咱们的整个灯塔的参观，还有博物馆的参观，还有咖啡椰子文创的兑换啊，你到现场去，你比如说我想要咖啡，我想要椰子，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兑换券来跟工作人员来说啊，就是这样一张我们的59.9元的参加券当中就包含了这个文创的兑换券了啊。
1: 嗯
0: 啊，无论您今天下单哪一个啊，包括我们的特惠的这个整个的目前为止还剩下几间房的这个特惠的产品、
1: 嗯、
0: 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送出椰小酱的文创包包啊，欢迎大家来下单喽。
1: 嗯嗯，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下班的路上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嗯
1: 啊，各位在下班路上如果说想要来一块猜歌的朋友可以一块来猜猜，
0: 嗯
1: 看能不能猜到我们今天的这首歌。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和这位歌手呢其实难度还挺高的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能猜到的话那算你厉害，
0: 嗯，
1: 你算你这个歌曲的曲库比较的充盈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女歌手啊，女歌手呢是一位3个字的女歌手，这首歌大家也基本上都有听到过啊。
0: 嗯，
1: 是一位1988年出生于台湾省的一位女歌手，是创作型的女歌手，而且她的父亲呢其实也是华语金牌的音乐制作人，姓王啊，这位
0: 姓王，
1: 对，这位女歌手也姓王。而且这位他的父亲呢是曾经为陶喆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众多的港台歌星有创作过很多的一些金曲。
0: 嗯，
1: 来看一看他的演艺经历啊。今天分享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在2008年的时候是最开始出道的。那个时候呢他是
0: 2008年，那是奥运会的那一年，
1: 对，
0: 嗯，
1: 那会儿呢他是先签约了索尼音乐，然后发行了首张双语专辑叫做 Star From Here 啊， Star From Here， 一炮而红，然后呢后续又发布了很多的歌曲，比如说迷宫，
0: 嗯，
1: 迷宫，还有 I Love You， 这几首歌也是席卷了各大咖啡馆还有影视剧，当时呢是被媒体冠以叫做台湾诺拉琼斯啊，台湾小野丽莎，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0: 嗯，
1: 她的一个风格呢是属于都市爵士文青女声啊，就比较爵士比较文艺范儿的这么一个歌手。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位歌手呢，她本人并不太喜欢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是唱片公司给他们包装的啊，她并不是她自己想要做的这个类型的音乐。
0: 嗯，
1: 然后在2009年到2011年呢，她就开始做转型了。啊，开始做了一些不太跟以前风格相似的一个转型，比如说他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Joanna 啊，叫做 Joanna， 对，已经开始增加了一些他自己原创的比重。
0: 嗯，
1: 他在2011年呢也推出了一个全创作概念专辑叫做伯尼的大冒险，就是他一开始唱的歌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柔然后特别慵懒比较适合在咖啡厅听的 那种歌曲，但是后来呢像在11年他创作的这个伯尼的大冒险，曲风就开始偏向前卫摇滚黑暗童话啊复古的这么一种风格的类型，也是彻底抛弃了爵士的标签。原因就是像那个时候他是唱这种比较慵懒比较爵士风格的歌火的，然后很多听众呢可能就只想听他唱这种比较慵懒的情歌，但是他自己是比较希望去做一些奇幻的啊叙事的复古摇滚类的这种原创的作品。
0: 所以大家如果认识这个人啊，或者是想要猜的话，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包啊，一共是猜歌给大家发一个包，然后下单给大家发一个包啊，大家抓紧时间来猜，有难度，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奖竞猜啊。
1: 对，
0: 在下班的路上肯定这会儿都堵车了嘛，堵车的时候呢，可以边猜猜歌边赢奖品边下下单啊，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红灯的时候我们来这么做啊。
1: 嗯嗯，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五个字的一首歌曲。
0: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大家都听过，是发行在08年他出道的第一年，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Start From My Here 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台剧叫做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啊，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然后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它区别于那种比较浓烈的苦情歌，整首歌是属于比较淡淡的，然后很清甜的暧昧心动的那种感觉。同时也是那个时候一些咖啡馆呐、啊，包括像现在有一些短视频啊，长期高频循环的一个曲目
1: 背景音乐。
0: 对，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是描绘了恋爱初期暧昧双向试探的一个甜蜜的状态。比如说里面的有一些歌词可以给大家念一念啊，像是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的亮，夜特别的黑，
1: 嗯，
0: 还有像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啊，这个是里面的比较经典的歌词，
1: 挺押韵的啊，四歌四歌啊，
0: 而且这个歌呢是用一些比较浪漫的形容。比喻形容啊，形容是相爱的时候呢，全世界仿佛只剩下两个人，构建独属于彼此的二人天地，就是一首很甜蜜、很暧昧的这么一首小情歌吧啊，也算是流行爵士的这么一个曲风。
1: 说到爵士，应该大家能够猜到这个人是谁，但这首歌有可能没有那么火。毕竟这首歌、
0: 不我觉得歌是要比人火的。
1: 是吗？我觉得人比歌火呢。
0: 是吗？
1: 是不是他吗？
0: 是他。
1: 他不最火的那首歌应该是两个字儿吧？
0: 他最火的歌吗？我感觉他最火的歌应该就是这首吧。
1: 两个字儿。
0: 两个字儿。
1: 迷宫吧。
0: 迷宫，但实际上在这个榜单当中，迷宫并没有这首歌排得靠前。
1: 哦，第二啊。
0: 啊、这首歌是第一名，然后迷宫是第二名。
1: 哦、okay, 我以为迷宫是第一名呢。
0: 这个可能也跟大家听歌的一个习惯有关
1: 啊。OK。说到迷宫应该都知道是谁了吧？
0: 对，
1: 嗯，
0: 来看一看大家猜来的啊。
1: 嗯，
0: 悟心呢说他的这首歌我是第一个吗？
1: 不是，
0: 我看看。
1: 你不是
0: 应该
1: 那个 star 是第一个，
0: 我看看啊，应该差不太多。
1: star 是
0: 你不是
1: 20,
0: 你不是第一个。
1: 对
0: 啊，前面还有比你还快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猜歌手名猜的最快的，我看是谁啊。不是小橘子，是
0: 很多朋友都是同一个，就是同一分猜过来的，可能就只有
1: 彤彤和 Pig Man 啊，他们俩是最早猜对人名的，但是歌名没有猜出来啊，
0: 就可能只有秒数上的区别。
1: 对，最早猜对人名和歌名的是这位叫做大新的朋友，应该是第一个啊，我们待会儿再核对一下，看看谁是第一个啊。
0: 然后有朋友猜说。头爷问到说是王心凌，对不对？
1: 不是
0: 。别一说台剧的这个片头曲就猜是王心凌，唱台剧片头曲的多了去了啊。
1: 嗯。
0: 然后今天猜的这首歌呢是五个字的一首歌，三个字的歌手啊，是一首、是一个非常爵士、非常慵懒、非常甜蜜的一首小情歌。来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货车限行，想了解海口货车限行区域的可以发货车限行来了解详情。然后看一看
1: 胡子哥是发的语音还是唱的歌啊，如果会唱歌的朋友可以唱一下啊，这首歌其实挺好听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看一看还有好运快乐发来的，估计也是说到的这个
1: 歌名应该是
0: 歌名。
1: 那么带我老师来听一下啊，看看是什么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狼呢发了一个路况，您是要分享路况吗？具体路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嗯，
0: 目前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路况都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了，
1: 哎，
0: 尤其像龙坤南龙坤北。
1: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想要跟我们互动并且加入到我们夜城小卖部的这个下单的行列当中来的朋友，可以回复定安啊。定安呢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三合一啊，包括了酒店，包括了自助餐，包括了探险的乐园门票。然后可以回复驿站，这是单尔驿站的，也是包含了餐住以及双人奖板的体验，也是玩啊，三合一的。另外还有灯塔，木兰图灯塔的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的销冠了啊，已经连下将近三十单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木兰图灯塔，这个周六周日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文昌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凉爽啊，有朋友去了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去木兰图灯塔去打卡一下下。另外这59块9呢，除了就是全网门票价格其实都一样啊，在这里，但是我们加赠了一个文创礼，就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个优惠政策。那今天下单的朋友还会获得我们一小将的一个包包啊，文创包包。
0: 然后来看到大家基本上也都发的差不多了啊，能猜到的就能猜到。

0: 如果实在是不知道的，估计也都
1: 猜不着了
0: 啊，也都不太了解了。
1: 对，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小众的歌，它不像是、很多的人都会放在自己的这个歌单里听啊，或者去 KTV 会唱的歌啊。
0: 对，
1: 它相当于是单纯的比较垂泪的喜欢的小众的人啊。
0: 是，
1: 它的名字确实也挺小众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其实也是属于大家了解它，是因为它最开始的那个风格比较特殊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它因为不太喜欢自己的这个风格。因为是属于音乐公司经纪公司包装的，
1: 给他包装成这样。
0: 对，然后他后来自己做音乐的时候，就开始往他自己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朋克呀，或者是摇滚
1: 啊。啊，这么硬啊，他现在。
0: 对，他就比较喜欢唱快歌吧，可能。
1: 那他原来那个风格确实哦，跟他相差甚远。
0: 因为他之前那个风格是他爸。啊，他爸给他包装的，因为那个时候
1: 老父亲希望他是这样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流行那样嘛，他爸爸是给像陶喆呀，包括还有港台的香港台湾的一些这个，
1: 他可能希望自己的姑娘在他的心里更高级一点，然后有这样的
0: 也可能
1: 是吧？嗯，但是很多的
0: 可能那会儿摇滚还不是特别流行，
1: 对，摇滚那个时候还包括地下那种就是金属类的还比较地下嘛，就是在大人眼里可能是不如我们爵士这么上得了台面，在他们的思维里啊，
0: 是的
1: 啊，仅代表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个观点了。
0: 小鲨鱼呢说，请问发什么可以发什么呀？
1: 可以买，可以特惠两个字。
0: 包括像这个其他的驿站呢、
1: 定安啊，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啊，
0: 都可以。
1: 你可以发特惠，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主页啊。
0: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那个小卖部里挑一挑，看一看啊。
1: 然后
0: 需要的话可以买。
1: 骆小杨说我是浙江嘉兴的听众，欢迎你，欢迎我们浙江的朋友啊，嘉兴红船的朋友，你好呀。
0: 看我们嘉兴的听众，估计也猜的八九不离十了、啊，
1: 猜出来猜的特别好啊，
0: 对，
1: 恭喜你答题正确啊。
0: 我们也请导播老师来抽取一位啊，抽取一位咱们答对的朋友来送出我们椰小酱的一个
1: 包
0: 定制的包包一个啊。
1: 嗯，
0: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这首歌，相对有点难猜，但是大家猜的还都挺准的，
1: 厉害了啊。
0: 这首来自王若琳的歌曲叫做有你的快乐，一起来听一下。

0: 开始以为这个有你的快乐和迷宫是第二和第一呢，我把迷宫放在第一了啊，结果这在这个数据平台上确实显示是这首歌是在第一位的啊。
1: 因为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属于他最早期的作品，
0: 对，
1: 都是那个风格的。
0: 对，我后来都不知道他后面走摇滚啊什么朋克风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猜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受制于自己父亲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制作人的一个角度给他，
1: 就望女成凤吧，可能
0: 安排了最早的，确实他这个给人的感觉确实耳目一新，当时那个情况之下，他确实是也是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嘛。
1: 对，
0: 嗯，
1: 我们也恭喜今天中奖的一位朋友啊，恭喜，名字叫做大新，
0: 恭喜，
1: 对，获得我们一个定制的包包。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0: 哎，大家下单啊，下单之后我们看看今天下单的那一位最后谁获得了包包啊。
1: 嗯哼，
0: 啊，还有一分钟，抓紧时间下单啊。
2: 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头啊，有朋友在咨询这个关于目前海口市区积水路段的一个情况。到目前的话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啊。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看到哪个地方有积水的话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各条道路上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龙昆北路主要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从过了世纪大桥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还有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通行的效率呢会更慢一些。还有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是在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就刚刚进入到龙昆南路面前坡天桥底下，然后这个地方整体的车辆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啊。不单单是主路部分车多，辅路部分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然后再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这个队伍排的并不算太长，但是眼瞅着海德路口这边过来的车辆也是都已经开过来了，所以这个路段上估计马上也会出现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啊。大家如果已经到这个路口的话，咱们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同时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话，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路口的位置，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队尾是接近到海府立交桥的附近。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是排到了差不多接近到凤翔东路的这个附近啊。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些集中。还有现在是从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

0: 的方向，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

0: 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墨尔册，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我又不咬人。你看看这个村里坏过的魔兽啊，离我那么远，我都没嫌弃你是一只魔兽呢，你还嫌弃起我来了，真的是服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听众呢？欢迎艾玛，你看人家艾玛大哥离我多近呢。你们就不能学着点吗？嗯。欢迎花开尽无声啊。花开尽无声，瞅我的表情我特别喜欢。每次不是为什么每次我刚

0: 才说话有点太偷工减料了。为什么每次花开竟无声瞅我的时候表情都这么迷人呢？这种表情是最吸引主持人的了。欢迎小灰灰啊，小灰灰你离我再近一点啊，就差一拳头的距离了，快点的呀，就只差一拳头的距离，你跟我的距离就达标了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0: 那么大声干什么？我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今天大丸子说话笑眯眯的呢，怎么？是不是你喜欢的女听友来了？
2: 坏坏，你猜对了。我喜欢的女听友已经早早的出现了。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大家叫我阿坏或者莫坏都可以的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的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堵车的时候贼拉的舒服。
1: 乖乖，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这不立秋了吗？所以咱们这个互动的内容肯定是跟秋天挂钩的呀。转眼立秋，凉飕飕，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了啊！转眼立秋，凉飕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转眼立秋，凉飕飕，今天下班我想喝一碗小米粥。
0: 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最好是发语音消息互动吧，我们节目的全体成员都喜欢听到大家讲话的声音啊。
2: 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
3: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体车辆依然是比较集中的，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整个这一段呢反正不太好走，一直到上到南大桥海修东路匝道口这个位置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反正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而且这一段要说完全恢复到正常得等过了海修快速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才行了。但是呢在过了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一进龙坤南路整体的通行速度又变得比较缓慢了，原因呢就是从下桥口一直到海德路口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啊，包括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再去到迎宾大道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了冰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过来之后呢在城西路口的位置包括在红车湖路口的位置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估计是一两个灯次啊就能够完全通过。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国兴大道跟吴志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信号灯前有不同程度排队，而海秀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的话主要在秋海上 匝道口这个位置车辆呢也是有明显的增加，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包括从匝道部分上来的车辆也比较多。

所以整体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是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9月20号，坏坏以及小丸子、大丸子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北疆啊，一起去看最美的秋天，封神级别的秋天。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之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 哎呦我的妈！
0: 13976620142。坏坏去新疆有没有高反啊？没有没有，这次我们行程当中没有安排去到有高反的地方啊。放心走吧啊。穷的揭不开锅，问我今天是不是榜一呢？不是啊，还差挺多呢。今天的榜一是 LIN 林、欢迎林回家啊。来，导播老师给榜一大哥林撒花。这是专属于榜一的花啊，这叫啥花来着？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每个月都不缺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村里坏坏的魔兽，榜三听友是海之韵，榜四听友是小灰灰，榜五听友是 Destiny， 榜六听友是坏坏面前的男人啊。哎呀，今天坏坏面前的男人成为了老六啦。老六你今天得围着坏坏一直转，你知道不？谁是榜六谁围着坏坏一直转。榜七听友是 RIN 啊，欢迎你啊。榜八是艾玛大哥啊。榜九听友是穷的揭不开锅，穷的揭不开锅，你排老九去了。老十是花开竟无声啊，欢迎各位。来，导播老师帮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嗯，专属于榜前十听友们的花是什么花呢？
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每天都不缺10万元花。可以啊，你们怎么混的呢？混的这么好。不负韶华，你说什么？
3: 我说我能够告一下，那倒不行了，又全榜一大哥了，选不上。
0: 你今天是榜十一，往后给我扫一扫。不要再往前挤了，是对的啊，别挤着我们榜前十。泡泡爸说什么呢？
3: 泡泡，你看看我离你有多远，我想离你近吧。
0: 哎，你这离我有点太近了，你往后扫一扫吧。Let's fight the life.

上世纪大桥。听友菊花花说，今晚立秋凉飕飕，一杯奶茶乐悠悠。今天是19:46啊。

的19时46分，我们就迎来立秋了。但是气温呢不会立即转凉的啊。秋呢最早指什么呢？指庄稼成熟，五谷丰登。然后立秋呢，它只是代表秋季开始了，但是秋老虎仍然是要继续的啊。那民间有立秋不是秋，热到白露头之说。那现代气象学呢，是以连续5天均温啊，就是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那才算是真正的入秋啊。今天有人给你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我肯定是有人给买呀。

0: 你呢？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啊！欢迎坏坏的小何啊！名字里带坏字的听友，我们都会格外照顾一下的。
1: 转眼立秋，凉飕飕，听坏坏的节目解烦忧。
0: 转眼立秋，凉飕飕，你在海秀快速路上开的是慢慢悠悠啊。转眼立秋，凉飕飕，又有哪条路段堵成一锅粥啊？路面上发现什么重要的路况信息，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局五四大会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的热心。Wow!

0: 这首歌我也就只会唱这个词儿了。
1: 转眼立秋凉飕飕，大丸子出门必须要背两个兜。
0: 哎呀，大丸子，我也想说你呢，你每次出门能不能不要背俩兜啊？你就背一个小兜就够用了，你非得背两个兜干什么呀？你真的是好招摇啊！这次你跟我们你去新疆，你可别背俩兜了啊！在听众朋友们面前丢人现眼还行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马上要去新疆了，还不能让我们嘚瑟一下吗？

小何说，你都去过多少次新疆了？我要是这次去的话，应该是第三次去了啊。这次九月份带大家一起去玩的话，是坏主播第三次去新疆了。转眼立秋凉飕飕，贴上了秋膘，我真犯愁。还不如贴个暖宝宝呢。好了，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去西海岸的话基本上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但是去国兴大道的话呢，车辆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目前像在长同上匝道、永万上匝道还有在秋海上匝道三个匝道口的位置，通行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车辆有点多啊。今天周五，所以说整个晚高峰的话呢，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会比较复杂，大家现在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现在秀英大道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是在海生路口的位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而在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主要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港吉路的路口。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北路，目前龙昆北路依然是往南大桥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前也就是过了海秀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就紧接着又得排队了。这个队伍呢是从那龙昆南路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而且这一段上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啊，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变道的情况，大家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了。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现在整个队尾差不多是断断续续的啊，排到了迎宾大道丁村晚上海线广场这一块，并不是说整个队伍完全连起来，它就是在每个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等一会儿，包括像在一海大道路口啊、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都得需要大家来稍微等一会儿，而且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排到了现在华亭路口的位置，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再去到滨江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路口位置继续前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有滨江路跟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往机场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滞留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
4: 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哦呦，
8: 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0: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8: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0: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8: 你这……
1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
1: 还有谁呀？
0: 老姚出
1: 没有离我近一点的？能不能自觉一点呢？离我太远了，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互动，互动起来很不方便的。现在的时间18:10啊，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3: 郑州好，我依然是开心大蛮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1: 我还是坏坏你们的阿坏莫坏呀，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
2: 坏坏，听听泡泡爸在说什么呀？
4: 我们今天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嗯，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跟秋天有关系的嘛。叫转眼立秋凉飕飕啊！转眼立秋凉飕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2: 坏坏，有请深海出场啊！
4: 转眼立秋凉飕飕，相约大婶喝大酒。
1: 深海就是一酒蒙啊。我们单位有规定，不能跟酒蒙子一起玩。你啥时候戒酒了？什么时候再约我吧。

0: 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啊。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这次呢坏坏也是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跟团呢。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啊，一个人是6980元。
1: 坏坏，6980元的团费里包了什么内容呢？
0: 往返的大交通费用肯定是包含在内了啊，就是往返的机票，来回的机票钱肯定是包了的。然后呢，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费用啊，是一价全含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哟，朋友们。
2: 我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热线。
1: 1397662042。
2: 再报一遍。
1: 不用你提醒，我也会再报一遍。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或者直接发新疆啊，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能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朋友们，赶紧的吧，机会难得，约上你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啦！

小鱼。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流量暴击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那么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办理咨询啊。这个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的啊。

0: 种模样。
1: 平时都是我夸你们，这回我自己得夸夸自己了啊。
0: 我也不抹粉儿，我也不化妆，就那么回眸一笑你就心发慌。做梦都在把我想，越想梦越香。一天要是见不到我你就心痒痒。明天坏坏还是要来加个班的啊，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七点啊，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七点。一天见不到我你。

0: 香，而我跟七仙女啊，她咋就那么像？我那小模样啊，她咋就那么浪？我这小性格啊，她咋就那么强？我这两条腿啊，她咋就那么长？不知谁有福啊，她娶我做新娘。哎，除了两条腿没那么长，其他的都是事实。那个辟谣已经辟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开心大丸子
1: 继续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浪。
2: 下午6:1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啊，目前龙坤南路的话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首先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从下桥口过了这个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了，甚至连这个南大桥都还没下呢，就开始排上了。整个队伍呢，是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包括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海德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反方向龙坤南路上南大桥的话呢，是从迎宾大道丁村万人海鲜广场这个位置梧桐路口的位置开始排队。第一个队伍呢，是从椰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有明显的滞留。然后再往前，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以及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啊，尤其现在还有很多车辆是从城西路要左转进入到龙坤南，那么整个这一段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同时现在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北，目前龙坤北路上南大桥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这个附近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块的话，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啊，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像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国贸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也挺多，而且在这个国贸路口这个地方，刚好就在玉和天桥底下这个地方啊，非机动车道这一块有一小块的这个积水，然后电动车能正常过，但是呢有一些电动车可能怕这个水溅到自己鞋上之类的，会稍微的往左边，也就是靠机动车道这边稍微偏一点。那么就提醒大家，尤其是从龙坤北路右转进入到国贸路方向去的车辆啊，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了。海秀快速路目前主要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秋海匝道口的这个位置，现在整个队尾已经是排

0: 哎，到了秀英大道这个路段上，包括在这个汽车西站的路段上，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现在是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由北往南队尾排到滨海大道路口，南往北的话，队尾也是排到了秀华路口的这个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这个月咱们也有一个旅行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就是8月22号到8月28号有一个7天小众自驾线路啊，一起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这次是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可以说是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哎，我看范范整了一段挺像样啊。他说转眼立秋凉飕飕，晚风拂院夜悠悠，耳畔佳音何处觅，坏坏的声线解清愁。这小词儿整的啊，带劲儿哈。真不愧是坏坏的铁粉啊，有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听众呢。啊，听友杨波这段整的也是很像样的，他说转眼立秋凉飕飕，早晚天衣莫发愁，清风送爽少烦忧，少贪凉饮多喝粥，夏去秋来万事柔，昼暖夜凉要记熟。转眼立秋凉飕飕，晚风缱绻意悠悠，零食塞满我小兜，闲居安稳坐小楼，俗世烦愁尽束修，随心度日我乐悠悠。这样也可以啊，能整出好几个版本来啊。

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啊！转眼立秋凉飕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有什么好的创意吗？赶紧行动起来了啊！期待大家精彩的发挥啊！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喽。找着之后一定得先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啊，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啊，最好是发语音信息啊，语音消息我们会优先播出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喽。

到今天晚上的18点啊，海秀桥西往东尾部是排至了西站的这个地方。然后秀英辖区其他道路商场景区周边都是正常的一个路况啊，就是海秀桥西往东尾部是排至了西站的这个位置处啊。有一些拥堵的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然后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年9月20号跟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都将额外赠送一份福利，那就是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你想看看这份伴手礼啊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这交通就不是微信不靠就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是什么样的咯。

0: 呀忙，挣少少的加班费，还要苦苦的扛。店家帮他别为难，方案全部都过场。周末多好，尽情在床上躺一躺。
1: 坏坏，立秋之后比较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呀？
2: 立秋之后比较适合吃什么呀？怎么吃比较好是吧？那你是真被问对人了啊！一说吃的，我就想让小丸子喂我吃。嗯。

吃点啥呢？像梨呀、莲藕啊、百合这些性味儿干凉的食物吧，可以多吃一些啊，补充津液嘛。

干粮的食物啊，补充一下津液，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什么梨呀、莲藕啊、百合之类的都可以的。

天呢，你不要太过于悲伤或者是忧虑了。为什么呢？这样的话特别特别的伤肺，所以呢秋天呢应该保持精神安宁啊。你怎么能够保持精神安宁，你就要怎么去做，不急不躁啊，不可悲伤忧思，多听听舒缓的音乐呀，啊，练习缓慢有节律的呼吸大法。偶尔你去跑跑步啊，打打球什么的，然后再配合八段锦呐、站桩之类的啊，反正就是动静结合吧，这样的话可以达到一个身心康泰之功效。

0: 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啊！
1: 棒棒 ，Lady Go！
0: 开心大丸子给大家出道题。
2: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今天晚上的几点几分，立秋正式到来呀、啊！
0: 刚才我们节目里提到了吗？
3: 歪提到了呀！
0: 啊，那既然我都已经提到了，大家就都来说一说吧。今天晚上的几时几分呢？我们就正式迎来了立秋了呢，立秋就正式到来了呢。是今天晚上的几点几分来着？来，抢答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有被打出的朋友们啊，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叫香煎牛肉包，老好吃了啊，外焦里嫩的。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香煎牛肉包这道美食的啊。咱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啊，目前去西海岸的方向，主要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目前整个队尾是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而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到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秋海上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更加集中一些，尤其是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包括有很多车辆因为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大家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秀华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秀华路要右转进入到这个秀英大道的车辆呢，目前在这个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往快速路主要是在从这个海府立交桥底下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啊是需要在过了五指山南路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再往前像在大英山西三路口西四路口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反方向往琼州大桥，主要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还有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两个位置的话，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龙坤南路往南大桥分别像在这个凤翔西路口还有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这几个路段上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啊，都是属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民安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

0: 全程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my number? 6 7 来关注一条路况提示啊，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因为这个应急抢修作业，所以呢即日起呢对这条路段南北双向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了啊，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来进行更新的啊，所以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已经封闭了啊，请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啊，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已经封闭啊，请各位提前绕行。北往南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道路错峰通行，然后南往北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啊、滨崖路、美俗路提前进行绕行啊，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然后呢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一下交警标识啊、交通标识，一定要记得安全有序的出行啊。朋友们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转眼立秋凉飕飕，转眼立秋凉飕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另外刚才我们节目间隙呢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问问大家今天晚上到底是几时几分正式立秋呢？今天晚上几时几分迎来立秋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你那你今天可不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不给你这样的喝啊。姆巴佩大表哥说今天晚上是7:30吧，平平说是19:42哦，财神爷怎么说？
1: 19:42还不够秒吗？抽啊！
0: 你让我怎么抽你？我抡起20斤面条抽你啊！转眼立秋凉飕飕，你每晚能不能睡够8个钟头啊？幽兰说：“哎呀，怎么能够得到小丸子呢？我想把他抱回家养。
2: 我是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男人呀！”
0: 幽兰下辈子再看看啊。
3: 转眼立秋凉飕飕，看到好看的东西不能偷。

0: 友 What 的朋友说，2026年立秋时间是8月7号晚上19:42左右。你这是从哪儿查来的？豆包吗？马上发财说19:46啊，有说19:46的，有说19:42的。但说19:42的会比较偏多。小太阳说，想知道琼海往海口那个方向为什么堵车啊，都堵了2个小时了，孩子在车上都开始哭闹了。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琼海往海口方向是什么原因导致堵车呀？知道的话帮忙报个料啊，感谢各位喽。
1: 这是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啊刚刚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个路段啊南北双向封闭的一个提醒。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即日起呢对该路段南北双向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解除管制的时间呢将会根据这个抢修的进度动态更新，也请大家注意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告知给各位啊。所以呢这两天也请途经的车辆啊提前调整出行路线，由北往南，也就是从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往南海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来绕行到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道路进行错峰通行。同时由南往北去滨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等路段呢提前来进行绕行啊。这一块的话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来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啊，咱们安全有序来出行。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段方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主要还是在秋海匝道金垦匝道这两个地方车辆会比较集中，像现在啊去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就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本来呢桥面上车辆就挺多，再加上还有不少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在上桥口这个地方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过了这一段需要再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而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就是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也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的一个影响，这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呢，一直到秋海大道路口，包括在过了秋海大道之后呢，一直到前边的紫荆路口，这两段路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过了紫荆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去到长堤路，能够保持稳定通行。龙坤北路的话呢，整体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像现在龙坤北路上南大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可以保持稳定通行。但是在上到南大桥之后啊，包括从过了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开始出现明显滞留了，然后因为龙坤南路上车辆比较多，现在龙坤南路这边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就是从南大桥面上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现在是处于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不少车辆直接踩刹车了啊。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去南大桥的方向，是在椰海大道路口、凤翔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这边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武功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队尾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

0: 册，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18:50，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那么在9月20号呢，开心坏的组合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了，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最美金秋啊。详情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欢迎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哦。另外呢，刚才有听友问琼海到海口的这个高速公路段为什么堵车堵这么久，都堵了2个小时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听友王吉先给我们爆料说，琼海到海口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因为有一辆货车翻了，是有交通事故的啊，有货车翻车了，所以呢导致交通拥堵啊。

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了呀？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是不是财神爷呀？财神爷是你不啊？

小白说海秀路可以下秋海大道吗？去往南海城的方向。秋海大道北往南的那个方向，目前因为特殊原因啊，是封闭了吧，是没有办法直接下到这个南海城的吧，没有办法直接南下至南海城的吧，最好是绕行一下海秀西路等周边的道路吧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条路况提示啊，那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目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的提前绕行一下啊。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的应急抢修作业，即日起呢对该路段的南北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啊，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进度动态来进行更新，请途经车辆呢提前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吧。北往南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道路的错峰通行啊。然后南往北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啊、滨崖路啊，还有这个美俗路提前进行绕行啊。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出行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哦！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呢 ，NBA 十月燃情登场呢。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仅需158元即可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可以享三重权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呢。拨打10086或前往移动营业厅网点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呢。 这个业务是拨打10086也可以办，然后前往移动营业厅的网点去办理都可以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

0: 一个互动的内容叫转眼立秋凉飕飕，转眼立秋凉飕飕，然后用这句话作为开场了，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你不会吗？你不是有两下子的吗？转眼立秋凉飕飕，电费终于省下那么一丢丢。转眼立秋凉飕飕，九月二十号坏坏消失一周。真是便宜你们了啊。
1: 转眼立秋凉飕飕，这位叫坏坏的村长的邓万林的听众朋友，你的小肚子可不可以收一收？
0: 大丸子连人家的名字都念不明白，还跟人家提要求。他叫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
2: 转眼立秋凉飕飕，我们的节目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覆水难收。
0: 听众对我们节目的喜爱也覆水难收。我们是双向奔赴，不存在单恋，也没有什么暗恋。当当当当当当，立秋到底是什么时间呢？坏坏你还没说呢，19:42啊，19:42。今天晚上的19:42啊。哎呀呀呀呀！谁踩到我的脚了？是你吗，小丸子？嗯。
1: 坏坏，是我。
0: 赶紧的吧，发起下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
3: Round one, Lady Go！
0: 这一把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几句啊，然后大家认真听，猜一猜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几句歌词出自哪首歌曲啊，歌名叫什么，准备好了吗？
1: Ready, go!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那是无人的街吗？我感觉这是全海口人最多的街呀，龙湖天街呀。来吧听众朋友们，这首歌它的这个歌名啊，正确答应该是什么？抢答开始了，答晚了没法播出啊。我们这一把呢，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哦。

0: 赶紧赶紧告诉我刚才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叫啥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7: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目前主要还是在秋海匝道口的这个附近，然后继续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尤其呢就是在这个匝道口上来的这个位置，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整体的通行速度呢就会稍微的有一些缓慢了。然后反方向，现在呢快速路去西海岸的方向，主要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队尾呢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现在往迎宾大道的方向依然还是从南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就是刚过了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的话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啊，整个这一段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情况会稍微有所好转，但是再往前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尤其在主路部分啊，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估计也得需要差不多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也提醒大家在金陵花园门口这个地方辅路部分左边的两条车道也是直行车道啊，大家呢可以借助这两条直行车道来通行，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目前在这个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路段上，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像在城西路口还有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车辆已经有明显的减少了。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包括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减少，就是正常等信号灯放行就可以啊。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路口还有大阴山东二路口的位置都是去快速路这个方向去的车辆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2: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

0: 长的邓曼琳说什么？
1: 我不爱狄仁杰。
0: 什么玩意儿？
1: 我比较怪怪的邓曼琳比较好听一点。
0: 那句说的是什么？
1: 我不爱狄仁杰。
0: 啊，是吻别。那你为什么又变成坏坏和村长的邓曼琳了吗？你原来不是就叫坏坏的邓曼琳吗？是不是村长又强扭你了？哎呀，这村长老是强迫听众改名呢，村长老是强迫听众名字里一定要带村长，这虚荣心太强了啊。

0: 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天你们不咋热情啊。有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把坏坏给忘到后脑勺去了。又来说，转眼立秋凉飕飕，要消失一周的坏坏，千万不能把我们小丸子弄丢，不是弄丢，小心所有听众跟你不死不休。这家伙，幽兰，你现在是小丸子的宇宙超级无敌小迷妹呀！听友念龙说，刚才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叫《吻别》。欢迎十月啊，好久不见。最近忙啥呢？有没有那么一丢丢的想我啊？我奶老周也在那块一顿狂叫，没有单。哎呀，何止是你接不着单呢，我们这节目也接不到互动消息呀。许北北说，歌曲是吻别呀。王教练怎么说呢？
1: 快快，张学友的吻别。
0: 嗯，
1: 快快放首歌听一下。
0: 放一首歌听一下，我节目已经放了无数首歌了，你都没听到啊。松虎说吻别呗，宛若飞舞也说正确答案是吻别啊。然后我看看还有谁呀？八姆巴佩大表哥，
2: 答案是张学友的吻别。
0: 我就叫你大表哥吧，你前面那三个字真的不伦不类的。夏曼曼也说，歌曲不就是张学友的吻别了吗？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好运来搬家也说张学友的吻别啊，正确答案确实是张学友的吻别啊。夏曼曼又拿走了一份儿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香煎牛肉包啊。

0: 好运来搬家说啥？
1: 我第一个接吻别的坏坏，你好坏呀、啊，你都不棒。
0: 你不是第一个咯。你好坏哟、哦，你这都要争要抢。哦呦，怎么会这样挤你？你就不是第一个打的咯。而且我也没有不播呀，我播了呀。你刚才答的吻别我播了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冤枉我呢？你听节目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听呢？欢迎老朋友啊，欢迎茶香赫赫，流量告急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连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这个套餐它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去办理的啊，打10086是没有用的啊！

茶香赫赫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啊，这么半天才来呀。立秋你也要好好的过一过吗？还不是过立秋去了，然后你就来晚了呀。带我向你老公问好。欢迎明月清风啊，欢迎听友阿修啊，感谢光临我们的城市心动。

0: 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呢，开心坏了组合就要带队去新疆的北疆去旅行了啊。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啊。凡是报名的哥姐弟妹，都是可以获得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你们的伴手礼了啊。然后想了解详细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方式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啦！
1: 转眼立秋凉飕飕，西瓜最后啃一周。
0: 转眼立秋凉飕飕，坏坏很快就退休。转眼立秋凉飕飕，我们小朋友发誓都拉钩。转眼立秋凉飕飕，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都能够顺溜溜。
1: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ball,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大丸子还是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啊。清唱的过程认真听，最后猜一猜这首歌曲歌名叫啥？准备好了吗
3: ？Ready。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忧愁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有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我要保重自己。你问我何时回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这首歌曲叫啥名啊？
4: 坏坏，我听不懂。
0: 这首歌太老了，年轻人够呛能猜得出来哦。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香煎牛肉包了啊，想免费品尝的朋友都可以争取一下啊。

0: 眼立秋凉飕飕，我那块糖到底在不在开心大丸子的身上啊？我想搜一搜。
1: 谁吃你的破糖呢？
0: 那可是燕子糖啊，你竟然说它是破糖。
1: 最讨厌吃椰子糖了。开心大丸子他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动动脑筋再想一想吧，转眼立秋凉飕飕啊，转眼立秋凉飕飕啊，后边的话要怎么说呀才能让主播对你刮目相看呢？
2: 转眼立秋凉飕飕，我兜里的余额让我很堪忧。
1: 大丸子兜里的余额不够买一块椰子糖。茶香赫赫说，如果我不去

去旅游的话，买个保温杯行不行啊？我想买四个，这保温杯太漂亮了。买四个，跟我们办公室的三个姐妹，我们一人一个。这个我得帮你问一下，人家旅行社卖不卖哟？如果要是卖的话，然后我再跟你说啊。因为它这个是赠送的啊，是赠送的一个福利啊，是送给所有报名去新疆的兄弟姐妹们的啊，人手一个啊。我觉得红色的那个是最好看的，你们可以发保温杯，发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是不是大红色那个最好看的，就跟我们交通九四那个大红 logo 是一个色的呀。我觉得这个色的这个很吉利呀。

0: 欢迎宝成啊。吴维浩说歌名叫大约在冬季吧，然后十月说这不就是齐秦的歌曲吗，大约在冬季呀。王教练说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啊，欢迎听友，新进直播间的听友欢迎你们啊。万全原居说大约在冬季啊，好运来搬家说一说。
1: 我名叫大约在冬季。
0: 嗯，茶香赫赫也是这么说，然后他还说齐秦还有个姐姐叫齐豫呢，他姐姐也是一个歌手。嗯。

0: 不在线说什么？
1: 这首歌名叫《半山版本的大约在冬季》，
0: 明明就是大丸子版本的，好不好？乖，听听大表哥怎么说。
1: 这首新歌好像叫《情情的大约在冬季》。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啊，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就可以享全年畅看五大联赛，还有这个 NBA 全场次的直播啊。我重念行不行？海南球迷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哦，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可以享三重权益呀，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呐。大家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啊，去办理这个咪咕特惠的那个年包啊，这叫咪咕特惠年包，记住了， 你去了之后你别不知道叫啥名，人家都不知道你要办什么业务啊。办完了这个咪咕特惠年包啊，这个球赛影视就能够一站式畅享了啊。这个业务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都是可以办理的啊，朋友们。

0: 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啊，这个自驾时间段是8月22号到8月28号啊，七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从哪儿到那个皇家园林来着，反正是一定会到皇家园林了啊。我们这次一次性可以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众多地貌啊，不一样的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啊，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深海说什么，
1: 保温杯是装三两的还是装半斤的？
0: 我看你像个半两。我奶老周也说什么，
1: 轻轻的我想离开你，
2: 去将眼角的泪拭去。
0: 情系天涯，在看保温杯呢哈，好看不好看呢？跟我们去新疆，你就能有一个。

0: 得来加个班啊，晚上五点到七点的节目，让我们相约快乐同行。村里坏坏的魔兽说，坏坏呀，如果那个保温杯可以卖的话也告诉我一声。我记一下都谁要啊，坏坏的魔兽啊，茶香赫赫，你们都有我微信不？问好了回给你们消息啊。刚才开心大男子唱的那首歌，它就是叫《大约在冬季》，有请一帆风顺。
1: 歌名是《大约在冬季》。
0: 你听听你自己说话啊，季字呢？季字呢？
1: 歌名是《大约在冬季》。
0: 季。这肯定是秋天的奶茶没喝够啊，你字儿都说不全呢。
2: 虽然有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转眼立秋凉飕飕，我很想住进山沟沟。我还没住过山沟沟呢。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9月20号想跟我们去新疆的，记得发新疆市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人手一个赠送的小丸子保温杯哟，这是给大家的福利啊！好了，朋友们，明天晚上5点到7点，我们相约快乐同行啦，拜拜喽！哦，对，想买糟粕醋的，别忘了发糟粕醋啊！也有优惠呢，你买2瓶的话，1瓶10块；买3瓶的话，总共29.9元。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稳定的通行，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南大桥，还有滨海大道、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首先啊，就是在龙坤南路，目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现在整个队尾呢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尤其像在龙坤南大润发这个核心广场路段上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是有明显的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到金陵花园门前路段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会比较多，大家注意耐心等待。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现在整个队尾是接近到城西路口的这个位置，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还有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过来之后进入到南海大道，继续前往到秋海大道的方向，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啊，就是从华亭路口一直到坡巷路口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下周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

0: 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周五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两位朋友 M9 晚上好。

0: 今天呢是周五了啊，好在晚高峰的时候雨也停了，但这会儿行车量还是会有一点啊，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先关注一下巴哈曼里分享到的路况。
1: 西域公路一辆傻多多进入小车高速路交警现在处理。
0: 金宇东路有一辆萝卜跟小车追尾了，交警正在处理，大家注意避让，离萝卜远点哦。

0: 来吧，朋友们，周五的晚上打卡签到了。第一位是张姐，那第二位笑的人生，再往后是凤玲。
1: 哥，你看你，周五了，最后一班岗了。
0: 是的，又到周五了。嗯。摸摸大说，哥弟啊，出来名单啦，出来了，就是正常申请通过了啊，这是好事啊。十月说堵车呀，我是不是第一个呀？八九不离十。目前位列第四。来吧，朋友们，周五下班回家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哥弟在节目里等着大家的到来。来，
2: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还没有吃饭。星辰哥哥你吃饭了没有？
0: 你都没有吃饭，星辰哥哥肯定没有吃饭了。我就知道你没有吃饭，所以我也没有吃饭在那里。那你现在让你爸爸带你去吃饭呢，赶紧去吃饭，都几点了？你再不去吃饭，你一会儿你爸爸只能带你去吃烧烤了。

0: 来，这会儿呢，关注一下月底的自驾活动。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救四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条线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救四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来人，
1: 高迪来了来了，
0: 欢迎高迪。来吧，
2: 我本来就要去吃烧烤，可是爸爸出去嗨了，我只跟我妈妈还有哥哥还有我弟弟。
0: 哦，本来就是要去吃烧烤啊，爸爸一个人出去嗨了，那你去吃吧，我允许了，我批准了，让妈妈带你哥哥和带你和哥哥和弟弟一起去吃烧烤，爸爸自己出去嗨都不带你们，你们也去嗨。对吧，周五了，开心快乐的享受属于爸爸去嗨不在的夜晚。

0: 来，这位朋友，
1: 妈妈，我要验牌，给我打屁
0: 股。你要验牌？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验牌？那小朋友不能给玩手机啊、哦！不知道是他爸爸还是他妈妈给他手机收回去，让他好好的做

暑假作业啊，还得复习复习开学之后的课程，给他买点练习册。那他还要烟牌，还要烟牌，烟什么牌？烟你的作业啊。那你期末考试考得好啊啊，那你开学之后老师要验你的牌，那还有20来天就要开学了，你知道吗？时间非常的紧张了啊。你知道你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吗？没多少天了，要紧张起来。还烟牌烟牌。

0: 来，
1: 新神，叫母威不？
0: 哦，
1: 来打卡哦。
0: 好的。
1: 哎，那些小朋友唱歌，那小朋友没看到出现啦？
0: 啊。唱歌那个小朋友没有看到出现，对，最近唱歌的那个小朋友他档期比较忙，嗯，对，喵喵同学说今天周五了，没多少人了，哎，周五啊，好不容易盼来了周五，所以这会儿大家可能在外面吃饭，在跟朋友小聚，你等到八点半九点之后啊，人就来了，没有关系，各地在这儿等着大家的到来，不要着急。哎，就是说你要自己开花，你要开了花之后啊，这那个什么，别人就来了吗？那个话说的，来，
1: 我倒数这世界，我要花掉这老二嘞，然后早刚放假一个礼拜就做完了，现在一直在那疫情延期的东西了。
0: 啊，说到暑假作业要夸一夸他们家老二。他们家老二在放假第一个星期就把暑假作业都已经做完了，你夸夸你们家老二，我就得批评批评你了。你作为家长，那孩子第一个星期就把暑假作业做完了，他什么意思？你没看明白吗？啊？你给他买练习册了没有？人家做完了，没得做了，那这个假期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无聊，是吧？他不主动提，你也不主动给吗？做家长要主动，不能太过被动，你太过被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你现在你就去看，你就去看去啊，各科再给他买两本，人都不够做的，那点作业一个星期就做完了。小宇宙说我可以叫你周五哥哥吗？你可以叫我周末哥哥，但是你不能叫我周五哥哥。小小太阳，那是琼海往海口方向堵车啊，堵了几个小时了，小孩在车上闹呢。这边呢是有事故啊，有车侧翻了，这是东线高速，这会儿还堵着呢。具体的通车时间呢，真的不好预计啊，已经在处理了。而且那一段现在已经管制了，让所有车辆开始绕行。在琼海啊，琼海段出琼海回海口。小太阳说可以问一下还有多久通车吗？孩子又饿又渴又闹的，这个真不好确定。

小宇宙说，那小孩听到你这么说都恨死你了。不可能，小朋友有上进心就非常的优秀。

0: 张杰叔要问我个问题，他说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换衣服？姐呀，
1: 你澡可以不用每天洗，但衣服得每天换呢。澡洗不洗的没有人知道，但是衣服换不换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吧？人不说嘛，这出门在外，那你衣服那你得常换，你不换衣服人家觉得咱家庭条件不太好呢。他说他感觉他们女士每天都换衣服，但是感觉有些男士两三天不换衣服。有这样的男士吗？两三天不换衣服的没味儿吗？你对我们男士有误解，我们男士也是每天换衣服，不会两三天不换。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我们男士在买衣服的时候主打一个性价比。你比如那天我走到路口，有一个卖衣服的，他是 T 恤，50块钱两件，100块钱四件，我就买了四件，100块钱25一件，两个色，一个黑的两件一模一样，一个白的两件一模一样。所以你们就会有一种错觉，说你怎么天天不换衣服，换了换了换了。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还有一种特别勤快的男性朋友，人家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先把自己穿的这个衣服洗了晾起来，第二天早上起哎干了穿上去上班，所以不存在不换衣服的这个情况啊。当然可能也会有，但绝对是极少数。他说这是习惯问题吗？还是说女士们衣服多，所以天天衣服都不重样？女士们衣服多，那肯定有这个因素，有这个原因在，天天不重样。关键你天天不重样，你都穿不过来。哎，有些位都过季了，那过了半年拿出来发现这个标签还没拆呢，都很正常。就不能给我们男士贴上这样的标签，说我们脏。男士也都很讲究，出门在外谁没有几个哥弟，那都非常的要面子。哎，欢迎金星老师说你怎么又直播？对，那不直播也不行啊，那就直播吧。反正你看看设备也买了，直播的手机也买了，那不直播不就浪费了吗？是吧？咱要物尽其用。而且要把更多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给他们拉回到节目当中，有一个算一个，那总比没有强。小宇宙说第一次把买练习册说的那么清新脱俗的只有哥弟。那不是只有哥弟的问题，孩子在前进的道路上最大的动力是什么？不是他自己内心的动力有多强大，而是父母在他背后的助推力有多大。他走不动了，你往前推一下他走两步，你要一直推他，他就一直走。一天上两档节目，下午2点到3点半，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

0: 来，阿达，
1: 都说了，在预习五年级的课程了咯。英语都已经把那个五年级的单词全部都学完了，
0: 嗯，
1: 然后呢，语文的话在那读那些作文，
0: 嗯，
1: 然后数学的话呢就开始学做，反正都在做嘞。
0: 嗯，五年级英语都已经学完了，就这个暑假你最少让他学到初一了呀。一成说，星辰哥知道我是谁吗？报上你的名号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乐乐姐姐说要去吃菜煎饼了，一到店里就正好做好了，立马回到公司，共享单车半个小时来回。我都多久没有吃上过菜煎饼了？小鱼呢？小鱼在吗？小鱼

0: 鱼哎、欸，鲁东风，呼叫一下小鱼，我要跟你谈笔买卖。来，航仔。
1: 哦，刚下班呐、啊，星辰。
0: 哦、
1: 累呀、啊，一起来嗨一下。

0: 下班之后不要跟自己说累，越说累啊，你就感觉越累，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小宇宙说，说说哥的上百辆豪车的事儿吧，这个事儿就不用再提啦。为什么哥的有上百辆豪车？是因为我们家只能放上百辆啊，但凡再大一点我们家就不止上百辆了。来，
1: 金青哥哥晚上好，我是青哥呀妈妈。
0: 嗯，喵喵。来，
1: 哥哥早上好，我是青哥妈妈，可以去草原，我跟爸爸一起回家。
0: 啊，你跟爸爸一起回家，今天哥哥不在，哥哥是不是也去外婆家了？来，
2: 哎，你这样子
0: 了，
2: 小鱼你不叫他不在，你可以不叫航仔。
0: 嗯，
2: 上班好还是下班好，主要是看我感觉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吧。如果你热爱这份工作，包括你所工作的内容的话，上班也是一种快乐。
0: 嗯，
2: 但如果不爱这份工作，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喜欢下班多一点呗。
0: 嗯，那么你爱你的工作吗？你爱你的工作吗？哦，一成说呀，他是之前常驻沙发的，就是 Lucky 倾城了。欢迎哥的。一两峰说，哥弟你好啊，我下班了，第一次听你单独的 solo 耶，第一次啊，哥弟呀，哥弟呀，还得寂寞呀，我听听你声音。
3: 我个不高
0: 啊、哦，个不高的姐妹，对不起，我只能听你之前的那个语音来分辨一下，咱们其实是哥弟还得寂寞哎，因为呢，有些哥弟和寂寞就非常的介意我叫错。个不高的姐妹，不、哦、对，对不起，姐妹，姐妹，你知道哥弟晚上在这个时间段自己单独 solo， 都已经 solo 了十来年了，这十多年，姐妹你都没有加过班，都没有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出门，或者晚上这个时间段出门就没有听过哥弟的节目，你看看。咱们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在这个时空，我们都错过了十来年了，不容易啊！今天终于找到哥弟了。大爷爷说他也要吃菜煎饼，小鱼在给人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是想邀请一下小鱼，我说一会儿他大概八点左右下班，我呢提前点好菜煎饼，他下班也没有吃饭。是吧，他就可以去，哎，我点好两份他去拿，拿一份呢他吃一份，另外一份呢他也要回家也要回来，顺便呢给我带一份，对吧。他在给别人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再请他喝一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不就完美了吗？我们俩就属于是双向奔赴了。杰哥说今天是老爸生日啊，也是哦，也是他过生日。杰哥今天你过生日，杰哥首先祝杰哥生日快乐。说他这个红包是不是发的有点抠啊，但是他们广东讲的是一头而不是金额，他给老爸发了 333.38， 那是因为你现在你账户里就这些钱了吗？就嫂子最近给你一个月的生活费给了500，今天才七号你就剩了300多，都给老爸了，那接下来的日子你怎么办？来，咱们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

0: 干了。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clap clap song。
1: Los manos para arriba.
2: Happy birthday all the way. All your friends are here to stay.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再次欢迎大家，再次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锁定收听

0: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刚刚杰哥不说吗？今天是他生日啊，也是老爸生日，而且呢又来了一位朋友，简简单单说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所以你看咱们开场Happy birthday to you。 林玉美，你这就有点过分了，你是现在去的吗？你在吃煎饼，你不是要回城西吗？给我带一个，给我带一个，你说我赊账。来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呆子一坏了。哦，陆偶斜扎说他在琼海看交通九五四呢，欢迎听海盖个滴个滴啊。楼家灭了我溜，来行仔，
1: 我热爱这份工作吗？我只能说，
0: 他说他爱这份工作，听出来了，他说爱，你看看，这也是一种爱哟。来。
2: 我的打卡报告，
0: 嗯，欢迎来摩哥。
3: 我女儿，成功甘露上往往都是一个人默默的经手，煎熬困难出来的。
0: 对，
3: 你离子成功不远了，已经十多年了。妈妈就是成功人设你。
0: 嗯，你看看还得是摸哥呀，都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都会给别人提供了。我操，今天晚上给我提供了。中的麻烦就来老师和同学朋友和亲戚就觉得。来一凉风姐妹啊。
4: 星辰哥的，不是以前没有加过班。是以前几回我都是大哈侠
0: 啊，他都是大哈侠，他骑单车。就是说咱们告别单车终于回西安了吗？就不被人喜欢是你们他们眼中高中的麻烦，就连老师和同学朋友和亲戚也觉得我讨厌。不客气不客气啊，大家支持各地啊！今天过生日，我怎么着，我给大朋友我也得来一下生日歌哦。不是很想被人懂。接下来的这首生日祝福歌呢，送给杰哥和简简单单，因为今天他们两个过生日。来。

不光给小朋友送生日祝福，给大朋友咱们也得送上生日祝福。未来的日子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老周说忘记给老婆买奶茶给老婆了，哟，咱有老婆啊。

你忘记买了，现在买也来得及呀。这个大表妹说呀，下班了，累麻了，伸伸胳膊伸伸腿，麻是因为身上血液不太循环，哎，循环循环就好了。来看看月亮来了，我谁也没说谁在西安呢，没说。月亮说时间过得真快，今天他去理发啊，跟理发师叙旧嘛，他说没想到在他们店理发里了15年了啊，从一个小屁孩变成小伙了，你看时间就是过得非常的快啊。鸟，晚上好。你叫鸟，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鸟人，鸟人这会儿也在呢。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啊，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五天的时间，五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五四主播赵鑫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交通九五四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林俊美有点过分，这会儿在等蔡煎饼呢。我说我来一个，他说我来不了，我减肥。我减肥，我也不能天天减呢，偶尔减一下行了吧？天天谁减肥天天减？哪有那么大动力？今天周五了，周五人减肥锻炼的人还要来一个放纵餐呢，我也放纵一下啊。他说你立下的誓你忘记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立的誓啊？再说了，我立誓我也没立毒誓啊。过来一个。表妹，你这会儿累麻了，因为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彻底缓解你的疲惫，就你现在你开车直接去海淀岛，海淀六东路，我马上给他发消息，点两个，两个菜煎饼，你去了那儿你就吃一个，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个回来，你吃完之后你就身心愉悦哦，你就忘记疲惫，你就不麻了。月亮说呀，说想问个问题，问大家，说大家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看什么综艺啊？还记得我19岁的时候在干嘛吗？我19岁的时候，19岁是哪壶不该提哪壶。19岁那年呢，我复读了，天天从学校里爬墙出来去外面吃饭，因为学校的食堂真的吃不下去。林俊美说没吃着，你们家不会做吗？你看你这话说的啊，这是个什么话啊？那你们家内蒙古的，那牛肉干你还买吗？你们家不会做呀？我要会做，我会做，我就开店了，我就。龙五爷说19岁他在部队，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给你点赞啊。他说你们九五四男主播都这么帅吗？还是你只是个例外？我不是例外，我是属于颜值垫底那一块。为什么你看着会有种错觉？是因为开了美颜。你说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啊？小时候看那真叫动画片啊，动画版的西游记，那不是动漫版的，动画版的西游记。

呀，小邋遢呀，小糊涂仙，看舒克贝塔，黑猫警长，看，你可能你都没听过，反正第一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看动画城，动画城演什么，我们就看什么。综艺呀，我们那时候看综艺就一部啊，叫两部，一部叫正大综艺，一部叫曲苑杂谈。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两部综艺节目，就特别好啊。

0: 天使。
1: 嗯，月亮说他看爸爸去哪儿，就说明你还年轻啊，你还年轻，你还属于小朋友。
2: 妈妈，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我长大了，不用再担心。妈妈，现在的我。
1: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
2: 共享过心跳就不会分离，妈妈，我也会步入婚姻，看看我的孩子像我。又想你。
1: 代表妹说啊，他明天早上还要去加班，他说他不去，要不说你没法感受到快乐。我是让你跑腿吗？我这是属于是分享分享 share。 他19岁，他在老老实实的上大学。对，老老实实的上大学，这大学也没谈个恋爱，反正非常的老实。
2: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我长大了不。
1: 1988说曲苑杂谈好有品味啊，有品味是好评。曲苑杂谈那个开头曲怎么唱的来着？评书相声魔术杂技，是这样唱的吧？我都忘了，太多年了。来，木哥。
3: 郭比，我19岁那年的下半年去187任职时，当一年的实习医生。
1: 谁？哦，19岁。啊，他19岁去187医院实习，当了一年的实习医生。
2: 看我爸在陪我说说话。
1: 来吧，欢迎我个不太高的姐妹。
4: 我到家啦，拜拜啦，下次加班再见。
1: 拜拜啦，下次再见吧。对，不能聊这个，聊这个呀，确实是有点暴露年纪。阿达说圣斗士星矢、七龙珠、美少女战士、北斗神拳、葫芦娃、聪明的一休。他说19岁在复读，还认识了初恋。你也复读了？就同样是复读，差别怎么那么大呢？啊，19岁的时候认识了初恋，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

0: 阿达说187改名928了，人家说的是以前，说的以前。对，龙五爷说的对，19岁认识初恋，二十不到分了。这个月亮跟我们其实都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是一代人了，咱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代沟在的。来，哎呦，爸爸。
1: 许愿沙滩，许愿沙滩。
0: 前面的这我就会，前面呢？嗯，阿达说跟初恋人家好了快五年呢。这姑娘那么能忍吗？

0: 听。
1: 嗯，要想来聊的就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啦。嗯，海南张学友有说还没下班啊，哥弟，哥弟刚上班。他听多少年节目了？那哥弟下班时间不知道，哥弟9点半下班，你说不定以后还要10点下班呢。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哎，顺其自然发生。

不可说说夜场的班还是很好上嘛？什么叫夜场的班？咱这是夜场的班吗？咱就正经工作，咱不是，咱们就是说咱们正常工作。你看我这也又没有闪烁的灯球，就很正常。回头让我们领导给我装一个闪烁的灯球，哎，晚上上班的时候把这个白光一关，哎，我这个小 DJ 一放，哎，这边这个小动感的音乐和动感的小灯光相互配合一下，我就可以在这儿，哎，你到时候进我直播间都得交钱，是吧？那宋宋要想申请来上班得交钱。周六要到了，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愉悦的心情，好好的享受这短暂的周六周日啊，两天的休息时光。然后呢，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天气也决定了未来两天该如何度过。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8月9号星期天多云，都是多云的天气，多云的天气说明什么？说明雨水渐少，只有午后局地会有点雷阵雨，雨势不会有前几天啊，包括今天这么大了。温度呢是25到33度。8月10号上班了，星期一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温度是25到34度。未来两天雨啊，不是两天雨啊，午后雷阵雨，也就是局地的，还是它不会普降，就比较好啊。都说我是个极天真。有固执的小孩，月亮是不是还在呢？我给你听一听啊，我们19岁的时候听什么歌？不应该是19岁的时候听的这个歌呀，应该就是十来岁听的。我听的是什么时候？你看，我8岁上一年级，14上初一。对，我14、15听的这个歌吧，给大家分享分享。来，这歌没听过的，在公屏上，在平台上扣个1啊。

0: 潜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若给俺们就。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五晚上好。来，这会儿刚下班啊，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那就滑滑回洗啊，注意安全啦，慢慢开车，注意安全。也放轻松心情。明天就是周六，后天就是周日了。明天后天还上班的朋友啊，他不太多。如果真不巧赶上了周六周日上班，那也没有办法。1988说呀，星辰简直就是他们80末的人，各方面都不像90后。我也没说我90后啊，我不说了吗？我81年的，你们都不信。任说回到家了啊，刚刚出去溜车骑自行车啊，从坏坏的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从下午骑到东湖，从秀云大道到南海大道龙昆南，再到海秀东，最后呢从东湖走龙华路、海秀中、海垦路，最后 绕回秋海。可以锻炼身体了吗？来莫爱
1: 哥弟啊，一直绿灯啊，在没有空跟你聊天啊，一直听你在侃19岁，这不是周杰伦我们初二那张专辑出来了吗？那个时候还专门初二还专门买了一个碟，那时候还流行用录音机听。
0: 那不叫碟子姐妹，那叫 CD， 就是那个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属于你的爱情。对 CD。
1: 哎呀，当年周杰伦这首是叫《半岛铁盒》专辑吧，收录在里面。
0: 不是，这是暗号那首歌啊，收录自《八度空间》。这位朋友说，哥弟你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不用记哥弟的名字，你只需要知道哥弟就可以。我的名字就叫哥弟。如果你实在想加个称呼，你就加个帅就行了，帅哥弟。跟别人跟其他的哥弟来区分一下。来，回到节目当中，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活动。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你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五四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到沙漠，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线路设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Very good, perfect。 那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字到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来，欢迎全儿姐。全儿姐今天去锻炼了，去健身房爬楼，爬了4.4米，消耗356卡路里，平均速度4.6，好像他也不会怎么掉肉啊，平均心跳98。一会儿鸡腿咱吃仨。你说你去健身房，你走那个爬楼梯，这小区你们家住的别墅就2楼啊，爬不了楼。我觉得这种情况咱们就在小区里边爬就行了， 一般小区26层或33层，你就从1楼开始爬，爬到33，哎，坐电梯下来，再爬上去，再下来，再爬上去，一天爬5趟，你就说，你就胖不起来，谁能比你瘦？

0: 家那是4.4公里，什么叫4.4米？
1: 4.4公里，就爬楼能爬4.4公里吗？4.4公里你知道有多高吗？4.4公里就是4000米，4400米。如果把这个距离，哎，你把它竖起来的话，4400米，哇哦，你马上你都已经出大气层了。如果是你在你小区里爬，咱就算一层，算咱不算3.5米啊，咱一层算它5米，咱多算一层算5米，10层50米，100层500米，1000层5公里。就是你如果在小区里爬，你大概你是相当于爬了快1000层楼了。啊，不光有爬楼机，还有跑步机。跑步机捋着，啊，它不是爬楼机，它就是跑步呢，跑了11圈，学校操场也可以。来。
0: 跑步机不是爬楼机
1: 啊。好的，
0: 那是跑步机。强调一次，跑步机。
1: 强调了5次，这可不是一次，我数着呢。可以，很棒啊，继续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咱要每天都能跑个4-5公里，那还真行。真的，哪天我要再想着咬牙减肥的时候啊，我就去找我朋友再借个自行车什么的，还是西海岸跟市区来回，哎，骑自行车上下班，就是骑，也就是骑2个小时嘛，哎，小问题嘞。来，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吧。下边这首歌，残酷月光。

0: 水准肥
1: 啊，
0: 就是刚开始觉得那在练耐力，渐渐的就开始会越来越多
1: 啊，
0: 跑步机跑
1: 啊，
0: 那是跑
1: 啊，现在刚开始在坚持，以后慢慢的越来越多，你要坚持哦，相信你一定可以的。现在你一天能在跑步机上跑 4.4 公里，下个星期咱跑 5.4 公里，再下个星期 6.4， 就这样坚持，咱到年底那一天咱都能跑200多公里。哎，谁来了也不好使，哎，你去健身房跑步机都给他跑冒烟了，到时候老板就说那个给你退钱，你看看多好，你说我不退就要跑你家跑步机，天天跑，加油啊加油啊，这个开玩笑啊，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量力而行，哎，哪天跑的差不多，跑完出点汗感觉很舒服，又好吃饭又好睡觉，就完美了。嗯，这位说呀，哥弟真辛苦，这个点人家都在散步啊，说我还在拼命的搬砖，可怜的，不可怜，多可怜。你要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爱之处啊。

人说晚高峰啊，骑车挺考验反应能力的，你尽量的不要在晚高峰骑车。你骑车，你即使在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车也很多。晚上，是吧？降温了，舒舒服服的。哎，比如这个时间点儿，你约上宋宋一起去骑车去，他晚上也骑车。阿达说上楼了，让我加油。好的。

这首歌呢叫习惯，问了一句话，说你懂我吗？还是你也一样？这个歌还是有些正能量呀。好几天不见的可乐小姨，他说来了，公司聚餐，最近你怎么消失了？感觉啊，至少今天下午都没出现呢。阿达说还花钱去健身房爬楼，他天天爬七楼，你天天爬30遍七楼，你就达到效果了。

这个歌呢就稍微也差不多都是90后的青春吧。来了。

0: 的迷人的
1: 秋冬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晚上的21:05，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阿甘说呀，终于吃上了，本来我都没有饿，你给我看完之后饿了，这大晚上呢，谁能拒绝得了啊，这香迷糊了，但我今天晚上注定是吃不上了。哎呀，张姐说她可喜欢这首歌了，刚刚那首天涯呀。

凤玲说就歌曲来说还是他们那会儿吃的好啊，但是也不用那锻炼那么多，他现在117斤，晚饭就一拳头米饭，从126斤那掉了10斤下来，来这儿风都能给你吹跑，你做饭的时候你都得抓着门框，要不抓着台子，我都怕那个抽油烟机给你抽上去。欢迎樊总，樊总说音乐响起，关闭车窗，音量调到80%，然后走圈儿。哎呀，也是苦了我樊总了，我樊总好久都没有去那感受一下闪烁的灯球了吧。樊总好久没有吃果盘了吧，你可得好好努力努力呀 你努努力，我希望你能发财，你发了之后你带哥弟去吃果盘。

来，回到节目当中，还是来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954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沙漠，再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以此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字到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

0: 这会儿直播间的这几位朋友，
1: 看着自己的悲剧演
0: 9点多了，
1: 透过玻璃窗看见你，
0: 赶紧睡觉去。

陶喆，小镇姑娘。糖果说来了，秋天来了。是早晚已经感觉到有点凉了吗？还没到秋天呢，目前才八月啊，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明显的凉意啊？得到十一之后了。今天最近几天早晚感觉凉，是因为下雨下的，降温会比较明显，尤其是一早一晚。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啊，还是要带一件小薄外套、小衬衣呀。防晒服也行。

谈过说今天立秋，那立秋的第一杯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上了吗？锻炼完了，晚上来杯奶茶，喝了再睡觉。来吧，下一位立秋。立秋，你提醒了我，每年立秋这个节气，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同一首歌，应该从我上节目开始。你要今刚才没提醒我，我可能就把这首歌给忘了。来，我们一起听听君子的这首《立秋》。

0: 人说呀，人生注定人迹罕至，也是自己抚慰自己，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呀，今天是立秋，感慨一下，岁月不经用，一晃已入秋。欢迎老朋友，你再晚来几分钟啊，各地就下班了。来，来，
1: 好久没回海口啦，
0: 好久没回海口啦，等开了学你就天天在海口啦。嗯，糖果说很喜欢落叶的感觉，去年去重庆真的看到银杏落叶很美啊，今年咱还可以再去看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枫叶的落叶。那早上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咖啡啊，秋天的第一杯热美式，同是投喂的，那就行，喝上了就行啊。来吧，下首歌，白兰鸽巡游记。

0: 大爷爷说来一首茶花开了。嗯，不来，我一会儿给你来一首仙人掌开喽。来，
1: 早上家了，跟你老家玩了
0: 啊，
1: 刚上海口，
0: 放假去老家玩了，
1: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广播。
0: 是啊，嗯，喂，鸟还在呢，再见再见再见吧。咱们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的名字叫做安。
2: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静静的朝白河。
0: 是的，最后几首歌，民谣，
2: 为纪念他的
0: 平静。

0: 的，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本周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完了，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周一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

0: 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

0: 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

0: 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

0: 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

0: 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

0: 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

0: 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冻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变得很累，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当我回想着远方要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春有花开，秋有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灭如常。

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有时候身体的苦修像心灵的远行，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对自己说，嘿。

0: 有，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你这……
1: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修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

0: 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